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真实。
1: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健康节目，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在这段时间呢，石老师呢会继续给大伙儿详尽的讲解我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我们出品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的三通五活疗法。那我也欢迎走进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因为我们都是家人也是亲人，那欢迎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千万不要跟我客气，您身体当中呢，包括您亲戚朋友身体当中有什么疑难杂症，过去一直治不好的，哎，都不要紧，来到我们节目，我们共同面对，让石老师呢帮助您化解这些难题。咱们争取啊，把大伙儿这个疾病呢，不管是多少年的，哎，我想办法都帮着您治好。同时还有，我会坚持让大伙儿呢每片药只花1块钱，咱就能治好病。一片药只花1块钱就能治好病。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咱们一起来听节目，学养生，学治疗疾病。同时呢，您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呢来共同解决。好，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聊咱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它叫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个药是怎么去治咱们老慢病的啊？您包括的像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系肿、肺心病，包括的老同志常见的囊肿啊、结节啊、增生啊、息肉啊，啊，身体这那儿不舒服的老慢病，咱们来说怎么治疗的。那么如果说呢，咱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您呢还是在一把一把的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在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是治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呢今天这期节目您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听好。怎么呢？因为今天咱们讲的细，其实治病你只有了解方法你才能治得好，对吧？你不了解方法，你可能永远是在外围，或者是咱没走到正道上来。那我觉得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儿讲的治疗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呢就是您明天康复疾病的最佳的选择，最省钱治大病的选择。好，我们来看啊，咱们今天呢细着给各位来说说什么呢，说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承上启下，我先总结一下我们前几期给大伙儿讲的核心内容啊，大伙儿还记着吗？咱们的药啊，它是个老药，以381年药引子为核心，

那么同时加入了六色灵芝和高寒地区漠北地区八年生黄芪为原材料。制作的方式方法呢，是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同时呢又加入了咱们现代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最后呢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一个是最大保留的他们的药物的活性，而且呢还把这个药物分子量发生了变化。怎么呢？咱是小分子。小分子什么意思？各位，小分子啊是最利于比较薄弱的，包括脾胃功能比较差的老同志的吸收的。哎，它是超低道尔顿新型中药，因为我们只有123道尔顿，已经是所有药材当中已知的是最低的了，也说吸收呢它是最快的。而且发酵中药，我昨儿讲了，引起大家伙共鸣了，就好多好多老同志啊给我们打电话来说，哎呀，昨儿石老师说那话太入我心了，什么呢？我这脾胃真就不好，常年吃药吃的，哎，很弱，吃点什么都不舒服，吃点硬面卷子都不舒服。但石老师说的，你看你硬面卷子吃不了，那咱吃点大馒头发面的行不行？可以的，是不是啊？吃馒头发面是最哎养胃的，最舒服的。发酵中药异曲同工啊，是不是啊？脾胃弱的都能用，而且咱们三通五活疗法，第一通它通脾胃，所以一吃，有的人当完吃第一顿之后就感觉很舒服。要说这药灵呢，灵在哪儿？在这儿，是不是啊？见效奇快。同时我们还提取出了899种的多肽多酶，900多种的细胞致因子，那这些啊就是收入到细胞核当中了，哎，从细胞层面自我修复，自我复制，恢复细胞的年轻态，把老慢病治好了，不让它再犯，对吧？这个方式方法特别好啊。那我们来看，咱们再说它的治疗方法，我们利用的是三通五活这样的疗法。三通什么？一，打通脾胃；二，打通血脉；三，打通肝肾，人的最重要的三大代谢循环通道。那你很多病您琢磨琢磨，其实就是循环不好，代谢不掉，对不对？心脑病堵了，里面有血栓了，出不去了，那你必须把栓块拿出去，是不是啊？化栓为水才能好。风湿骨病，很多的骨毒炎性物质淤阻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你通了之后你是不是就不疼了，对吧？免疫提高，我们身体代谢循环改变，你会发现这三大通道一通，好多老慢病迎刃而解，好的利利索索。我们让受损的五脏得到快速的修复和营养，同时呢强化它的功能，真正做到小病30天，大病三副药，能彻底治愈，不复发不反弹。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伙说了，我要细着讲。为啥细着讲呢？我想让我们老朋友以前的啊这个治病过程当中迷迷糊糊模棱两可一知半解这个状态改变一下。因为有好多老同志用的什么药自个儿不知道，对吧？医生开什么我们就用什么，到医院多问一句人大夫不乐意了，哎呀，这大夫里边这个药有啥呀，大夫瞅瞅你，你管有啥呢，你就吃呗。你看你吃的是个模糊，你吃的是个迷糊，那您觉得您的病能治好吗？想当然不能啊，是不是啊？这高考中考各位去答卷去了，你看那题你蒙个答案，你说能得分吗？一定是不能的，对不对？咱们要了解细节，所以咱细着讲。我觉着我这堂课可能啊是咱们全媒体当中全网当中最细的一节，你找不到第二份了，所以今天这节课谁也别落，好好听啊，好好听。好，细着讲，咱们先讲原材料。我们的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强调的是什么呢？每一个细节都要到位。我们用的原料，各位，其中有六色灵芝和漠北高寒的八年的黄芪，而且呢，我用我的老方子，它是传承了381年的老药引子，这是史国公后代留下来的啊。那么今儿咱们讲，先讲这六色灵芝。各位，您知道吗？找齐完整的这六色灵芝啊，是绝非易事的。原因在于什么呢？中国咱们国家地大物博，
这六色灵芝是广泛分布于我们国家的各个地区，寻找难度那太大了。六色灵芝都有什么呢？咱们分门别类说啊。第一个叫青芝，顾名思义，色青。中医当中，我问问大伙儿，您知道吗？青色对应于什么脏腑啊？哎，对应于肝脏，是不是啊？青色入肝，它有入肝的特性，所以说它能够增强肝脏之气。各位，咱知道这肝脏在人体当中扮演着多么至关重要的角色吗？啊，曾经有好多的名医大家，哎，你看这个，包括李可、李丹等等的名医大家，他们都出书立作呀，写什么呢？养肝就是养命，咋呢？因为肝是什么呢？是解毒的，对不对啊？它把人体所有的垃圾毒素都要解。什么是垃圾毒素？您想想，血里边血毒、脂质垃圾，这个要是多的话，是不是动脉硬化？是不是容易堵血管？是不是这个人他就会这儿堵那儿堵？哎，堵脑里脑梗了，堵心里心梗了，那什么是血毒？糖尿病患者不用提了，全是糖毒，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对吧？风湿骨病患者叫什么呀？叫痹毒，痹阻不通，不通则痛。你看，谁解？肝脏解。那么最好的能帮着肝脏清肝解毒的一味药叫仙草灵芝当中的青芝，这是最好的啊！大伙儿不用否认，因为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某某某说的，是历代五千年咱们的中医学隶书著作里面都有记载的。为啥把灵芝叫仙草，别的怎么不叫？想一想，对吧？那么这青芝在哪儿呢？它生长于泰山，哎，山东省泰安市的泰山区，哎，文化底蕴啊非常浓厚啊，这地方出青芝，独具特性啊。各位，我们只找道地药材，它呢是肝脏的忠实的守护者，助力肝脏能更好的履行解毒的职责，维系呢人体这个解毒的平衡。你有了它之后，你发现了你药毒、哎，脂毒、糖毒、妄害代谢的都很好，怎么呢？从大便上就能看出来。好多人用完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哎，这药咋这么灵呢？第二天排便，你看油汪汪的，油再往外走，没那么多油挂在血里头，是不是血脂就低了？是不是就不那么堵了？是不是就不容易发作心梗、脑梗啊？哎，很快啊，很快，咱们的效果呢很灵。这是第一味原料青芝，第二叫赤芝，咱快点讲啊。这个呀，原产地呢在霍山啊，就现在说那衡山，称为什么呢？叫南岳衡山。这个原料啊，从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传了。五行当中的红色入心，所以这个赤芝啊是能够增强心脏之气的。那么它提高人体呢这个心的代谢水平。心为什么？人之君主之脏，对吧？而且是血府之官。你看它入心，强壮心脏，心脏好之后，你看咱们气血流动自然就强起来，就不容易形成瘀阻类的疾病。啥叫瘀阻？肺气肿、肺心病，哎，心脏病、冠心病，对吧？这都是瘀阻类的疾病，脑血栓瘀阻类的，哎，这就怪事儿啊。再看黄芝，黄芝生于嵩山，中岳嵩山，河南省郑州登封。黄色对应什么呢？对应脾，黄芝入脾，脾是干嘛的？各位，脾胃乃人之后天之本，五谷轮回之所，并且呢气血生化之源，对吧？干嘛？促进咱们的新陈代谢，气血生化有源。那你看这人以前脸色是惨白的，手指甲都是白的，嘴唇都是没有血色的，用完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三天之后，嘴唇有血色了，脸色开始变红了。为啥？快呀，原材料选得好，是不是啊？对于咱们是从源头气血开始改变的黄芝啊。白芝再看这个来自于什么呢？西岳华山。这个位置在哪儿啊？就陕西。陕西咱们听众不少，是不是啊？都知道这地儿华阴市。哎，那么白芝啊，这是原产地，我们呢只用核心产区那一块儿，哎，核心产区那一块儿，这个呀
它是可以增强肺脏之气的，因为白色是入肺的，这太重要了。因为肺是什么呀？肺是人气体交换的重要器官，也是人发育过程当中最缓发育的一个。你看小孩儿没，一有病就爱咳嗽，对吧？大夫都说了，哎，这小孩肺发育的不好，为啥？因为这个器官是人体发育的最弱的、最慢的、最缓的，当然它也是最爱得病的。那么也跟它的这个五脏的这个位置有关。胃，这个肺是什么呢？肺为人之华盖，它在五脏的上端，皇帝出行有云罗伞盖，干嘛呀？给皇帝遮阳，是不是啊？也防那刺客从那头顶上刺杀皇帝，它是保护皇帝的。肺是哪儿啊？就在心脏之上，五脏之上，它要保护五脏。所以说人一有病怎么呢？先来就会有肺的感染，哎，不往下走，是吧？这肺到一定程度，这病才会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你看最开始不都是老慢支咳痰喘，再来是什么呢？肺气肿，这就到肾了，就水肿了，再到哪儿？到心脏上，合并成为肺心病，是不是啊？那么这块呢，古人就用白芝治疗肺痨，就是现在的肺结核。哎，白芝入肺，您知道吗？过去有那个达官贵人老肺病治不好，用的啥？仙草灵芝，都用点白芝。哎，从古至今。最后咱们再看啊，还有这个黑芝。黑芝呢是生长于北岳的衡山啊，就是山西大同。黑色自然不必提了，对应肾脏，对吧？入肾。那么肾是什么呢？肾为人之先天之本，那是人的根呐。各位啊，大树树根子，树想枝繁叶茂，那根必须是根深蒂固。好，最后是什么呢？子枝。哎，子枝。那么长于高山下，陶弘景曾经记载了，郡县无高下名，恐是山名耳。这高下确实有其山啊。那么这地方产什么呢？产紫皮儿白肉灵芝，极其珍贵。各位，这个呀，您可能采着十斤的这黑芝，也就采着二两这紫芝，极其珍贵。而这个紫芝它有个特性，特性什么呢？它在我们的五行学说，还包括在我们现代医学论里头，发现这紫芝能入三焦，哎，这了不得了。在六色灵芝当中呢，它也起着调和诸药的关键作用，像和事佬一样，你的两国打起来了咋办？哎，我做调事这个和谐的人。如果这个灵芝当中你只有五色，那就没灵魂，必须有它是什么呢？作为灵魂，它是统领。紫芝本身是可以治疗很多病的，耳鸣、耳聋，它能利关节、益精气、兼筋骨，改善气色，调理虚劳，治疗痔疮。而且它是唯一的在灵芝啊这里头啊，唯一的能够介于红、黑、白、黄之间，在六腑里面对应三焦经的。各位，我们中医所讲，三焦旺则五脏安，能使人轻身不老，延年益寿。你看这紫芝它的作用本身就很强，它还能协同别人啊，像一个国家的总理，是不是啊？这个人特别的有能力。所以说紫芝是我们选择的关键，但产量很少啊，就找它是非常费劲的。其实各位，灵芝您甭管是红黄白黑，还是说这紫芝云芝，是不是啊？它都是被称为叫仙草的。为什么被称为仙草？老采药人讲了，灵芝是采天地灵气，吸日月精华长出来的，那不是一般的药啊。那过去要一颗灵芝的话，那卖老钱了，对不对啊？这称为叫仙草。六色灵芝都是仙草里的极品啊。那讲话了，这六色灵芝就像那一坛封存了百年的老酒，那抿一口，那股气儿能走遍你全身，对吧？这灵芝本身药用价值就高。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咱们就是要用最好的道底药，做最好的百姓药。你看今天是不是听着了啊？咱讲话了，全媒体全网我们讲最细，每个都给你讲啊。那么再看咱们另一位原料五活康寿灵气方，还有一位是高寒地区漠北地区八年黄芪。
我一说到黄芪，其实大伙儿不陌生，咱们的平时

北的高寒的那个黄芪是恶劣环境下生长的，怎么的就逼着这个黄芪这根儿啊一劲儿的往地底下钻，它得吸取大地的精华呀，一年两年不行，哎，直到八年以上。我师傅在世的时候经常讲，三年期入方配，五年期可疗疾，八年期赛人参。八年黄芪啊，这根扎下去两三米深，把这个深层黄土地黑土地的地气儿都吸饱，切开一看，断面的年轮一圈一圈跟树似的，菊花心特别明显，你再嚼一口，满嘴都是豆腥味儿和那甘甜味儿，是有回甘的，那股气儿啊顺着喉咙往下走，能补到你的根儿上头。你这东西跟那六色灵芝一样啊，都是天地用漫长的时间给咱们一点点磨出来的精华，所以我们用的是八年黄芪，药效比人参还好。哎，当然咱还有个特色什么呢，因为黄芪呀它没有人参那么燥，对吧，百分百的虚损的患者都能用，但人参可不是百分百的人都能用，是不是啊，你看这好的一天补气的效果跟人参我觉得不相上下，特别好啊。所以您再看咱们把这六色灵芝和八年黄芪凑齐，那么最后是什么呢，利用高科技的技术，利用咱们的古法的技术发酵。各位啊，其实灵芝和黄芪呀、啊、这两味药木质化很严重，普通的煎煮呢其实能把有效成分煮出来三成，你可能就要烧高香了，剩下的七成怎么着您倒了药渣子里呢，哎，全浪费了呀，这么珍贵的东西咱丢了全扔了，是不是怪可惜的呀，没错。所以有很多人说，老师我按您的方，哎呀我也去抓这个六色灵芝了啊，甚至我还用他们灵芝孢子粉了，回头我也用这黄芪了，我在这块煮啊熬啊啊，三碗水我都熬成一碗水，怎么就没有那么大的效果呢，喝完之后怎么就差很多呢，跟您这两片药那没法比呢，有好多人体会过，真的这样是吧，一算呀这个成本比咱的药高太多，因为咱两片咱现在是两块钱，那你吃吧两片你都能见到效果，但你喝那汤药你这一副下来，你这几味灵芝你看看吧，没有个五六百你可能下不来，因为这东西都很贵，是不是啊，花的极高的钱但是效果不好，为啥，你都扔了，你把这七成的药力你全浪费了呀，是不是啊，所以说怎么办，为啥中药讲究炮制，这就是关键了啊！我师父传下来的九蒸九窖的法子，把这六色灵芝黄芪掰开了揉碎了，全到这药汤子里去了，我们利用381年的老药引放在陶瓮里头发酵981天，颜色面慢慢的、啊、变成了酱紫色了，你提鼻子一闻，各位它有这股子土腥味儿混着那菌香的味儿，真的您闻上一分钟都给您能闻迷糊了，药劲儿太足了，太冲了，很足很冲，哎，真的是了不得。您记得大宅门七老爷有句话吗，他说闻这药香味儿啊百病不生，真的您闻这个你就会觉得沁人心脾，太足了，太冲了。当时呢我记着有一个案例啊，就是我们临床当中的有个患者呢肝上长东西了，老哥哥医院判了3个月，来到我们这时候脸都是这黄绿色，大伙儿能想象得到吗，因为肝病的患者眼都黄啊，他这什么呢，就是常年没有营养，眼眶都缺青啊，人瘦得跟纸片似的，走路俩人架着，哎，我们当时呢讲话的死马当活马医，用六色灵芝黄芪咱们的五火抗暑灵气方，咱们这原方啊，那么呢一个月之后自个儿能下地溜达了，脸上呢有血色了，半年之后呢骑着倒骑驴给我们送了一头袋的这个一土篮子的土豆，自己种的，那直接把土豆给我们扛进屋，大气儿都没喘，那这么重的病这个人呢整整后续活了12年，您琢磨琢磨吧，当时医院判3个月，我们让他延续了12年的命啊，是不是啊，你看看，所以说呢咱们九蒸九酵，咱们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哎，五火抗暑灵气方效果非常强。再后来呢鼎恒生药业跟我们强强联合啊，找到我加入了他们用2亿资金引进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又用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保留活性，这还不是。

0: 错，改变了药物的小分子结构。那么绝大多数的药现在都是大分子啊，包括我们患者朋友这个打的胰岛素，糖尿病患者，您那药都是大分子结构，吸收的你看看啊，它利用什么是针剂，你不打在皮下，它吸收的没那么好，你要口服就差很多，是不是啊？就是很多人体会过，吃口服降糖药和打胰岛素效果就差了很多啊。你打完胰岛素，你不吃东西，你试试，很快就低血糖了，对不对？为啥？就是在吸收上。咱们是什么呢？转换成为小分子，只有123道尔顿，吸收的很快，不到三分钟可以让人体完全被吸收。这个剂型，这个分子量的吸收是大于静脉和动脉进行输入的，皮下进行输入的，我们是大于那个的。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说这药太灵了，一用就见效，马上就开始好？哎，原因就在这儿啊！而且后续呢，我们把这里面的有效成分陆陆续续进行提取，因为我们有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在它的加持上啊，我们产生了提取了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的治愈因子。那么这些物质就太好了，跟普通中药我们讲的那就是提升了，升华了。因为什么呢？这种类型的物质是可以到细胞核里头，酶类、肽类、治愈因子类是可以修复细胞的，各位知道啊，让细胞呢恢复到没有得病的状态。这老慢病、一体多病，我们都是可以做到什么呢？叫快速吸收、快速起效、快速缓解疼痛、快速解决酸麻胀痛等等等等。临床上啊，小病30天，大病3副药完全可以康复。我也经常跟朋友们说，我们特别好啊。其实虽说呀，这个咱们治的都是老慢病啊，慢慢悠悠的，是不是啊？不能一下子要命。但是我觉得呀，这个病里头它是有特例的，这里边是有个急先锋的。什么急先锋呢？就是能一瞬间要我们的命的。所以其实我想再给他拿出来，咱们细着给大伙再说说啥病啊？心梗。哎呀，一说到心梗，大伙是不是有点害怕呀？哎，害怕就对了啊！我们要对心梗这个病要有畏惧心理。怎么呢？因为心梗是可以在5分钟之内要了一个人的命的，对吧？我们一定要有防范意识、预防意识。扁鹊曾经说过啊，治胃病大于治乙病。那话怎么讲呢？上医不治乙病，治胃病。胃病什么？不是老胃病、老肠炎那个啊，就未来的胃。说没有得，你就得提前预防、治疗。什么病呢？其实就是心梗。我们说就是这儿。今天为什么也把它单独拿出来细致说呢？因为这个病这两天我们老患者来的人太多了，大伙儿害怕，害怕在哪儿呢？天热我还犯病，那天冷怎么办？没错，天热血管是扩张的呀，是不是啊？血管是扩张，血是得温则行，遇寒则滞的。这个季节这个病还在发作的，你得重视。不禁不离心绞痛的，不禁不离呀心前区疼的，后背疼的啊，你得重视。怎么的？咱得保命，能理解吧各位？哎，所以今儿我们应大伙儿要求，那大伙儿要求咱们得哎应和大伙儿要求啊。咱们这个大家庭，我们就是为大伙儿去服务的。我的目标，我的发心很简单，让天下无病，对吧？这是我的目标啊。好，那么提到这儿，好多老同志最近提出什么症状？胸口疼啊，胸口疼。然后呢，哎，觉得这个前胸后背有压榨着难受啊。那么这时候我要给大伙儿讲几个事情啊。中医认为啊，不通则痛，通则不痛。顾名思义，心梗，心梗一定是淤堵，堵得特别厉害，你才会感觉到疼。那么如果说你的疼痛已经超过15分钟，或者是说含服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你都没有缓解，记着这个病就别想着用中医药去解决，一定抓紧去医院。所以你看，有很多人说了，我听石老师讲课呀，这个很客观啊，我不是说只夸咱们这药好，哎呀您这方子好，我这方子行，我不是这样的啊，咱们必须要客观，是不是啊？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最适合咱们就用什么样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哎，记住了，赶快奔医院啊，不要考虑太多，打120。还有什么呢？就是没跑步没运动，往这一坐，呼吸急促，怎么呢？心脏压力过大，供氧不足，这时候就容易产生心梗了啊。那么就把速效的一些东西备手边， 背手边啊，又有急性的一些问题，咱们及时去解决。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我一定要强调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啊，就是咱们老朋友在这两天当中跟我们400反映的。那说听石老师讲课了，啊，说这个情况，问问怎么回事，有经常出现牙疼的情况。哎，因为牙疼有什么智齿啊、龋齿啊、牙龈发炎的都有，对不对？这个疼啊，和咱们的心脏的疼，它有相似的，也有不一样的。我给大伙儿讲啊，一般的牙疼它是定点的，哪颗牙有问题，哪颗牙疼。哎，大家想一想啊，它是定点的。但是有好多朋友在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也牙疼，它是什么呢？是整个半边脸都疼。那我们讲了。很多的牙疼它是什么呢？持续性的。但是心绞痛的牙疼一般持续个两三分钟左右，如果能够过去的话它不疼了，哎，它就没了。你可能误认为要这牙疼，但是它是心绞痛发生了啊。而且还有什么呢？如果是心绞痛伴有的牙痛，大部分会有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哎，这种表现都是心梗发作的前兆啊，跟你普通的牙疼一定要区别开来，一定要区别开来，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什么的保命的知识点。还有平常您就是高血压、动脉硬化、糖尿病的患者啊，您知道自己心脏不太得劲儿，不太好，您记着留意，你得往这方面多想一想啊，注意着。哎，有老慢病根儿的咱们要注意。那么今天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很多听众没注意，咱们呢从今天这堂课开始之后多留个心眼儿啊，就是你看平常老朋友老伙伴在那玩呢，老张老王在这看电视呢，下着象棋呢，哎呀说哎呀牙疼，哎，这时候您要是这个患者您就要警惕了，您要是说对面坐着那人你就提醒他，是不是啊？哎，是一颗牙呀还是满嘴都疼啊，赶紧判断啊，不行的话咱们赶紧奔医院，是不是啊？或者是把急救药直接含嘴儿啊，其实有的时候啊，可能咱们就帮助到别人，也是帮助自己，对不对？救了别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好，那么再来看啊，朋友们，其实我们要看这些病的根。那我们说，十之八九的心肌梗塞，它都是由一些危险因素所导致的。那我们来看危险因素什么呢？首先，血脂有异常的爱得，是吧？不良嗜好的抽烟喝酒的爱得。有基础病的，糖尿病、高血压的，啊，腹型肥胖的，肚子特别大，有缺乏运动的，饮食当中偏食的，啊，就爱吃肉，肥干厚腻的，那，啊，还有什么呢？你看，年轻人也有这种情况，精神紧张、压力大的，对吧？过量饮酒、过量劳累的，熬夜的，啊，等等等等，咱们数一数。有很多种异常，其实所有的异常苗头都指向一个，就是什么呢？你这血爱堵，对吧？各位想一想，爱堵。那我们说到这爱堵里头，首先有一类就是血脂异常，血脂高，对吧？这是一类。第二类什么呢？你吃进来的油，你吸收不了，你转化不掉，它到哪儿了呢？到咱们的血液当中变成血脂里头的甘油三酯，对不对？你转化不了什么呢？脾胃弱。那血液当中你这都是脏的，全是油乎乎的，你这油乎乎是不是容易动脉硬化，是不是容易堵？哎，这是一个。那你看两个原因了，一本身啊咱们血就是有异常的，另外一个你的脾胃弱的，还有一个什么呢？解毒能力下降的，解毒能力下降的，刚才我说了肝脏是不是很重要，你的肝不行了，你吸烟你饮酒你这些垃圾都出不去了，你吃很多很多的药毒出不去的。包括呢我们自身你的饮食肥甘厚腻过多，你的油脂出不去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黏糊糊的东西你代谢不掉的，肝肾功能下降了，那么这些东西都会在哪儿了呢？都在咱们的血里头了，对不对？都在咱们血里头了，时间久了呢它变成什么了？对，代谢病堵了，对吧？代谢病堵了。那么这种堵我们讲了，堵在心里就是心梗，堵在脑里就是脑梗啊。你看还有咱们肚子大的男性很多，那女性也不少，其实现在啊，人没进屋肚子先到了，是吧？男同志啤酒肚、将军肚，哎，中医所讲这是什么呢？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会变大了。就肥胖大肚男的人，其实你看什么呢？湿气特别重， 对吧？别看它能吃能喝白费，吃了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你看看，不仅白吃了，全变成血液垃圾了，是不是啊？就是喝点酒之后都吃不进饭去，为什么呢？因为脾胃比较虚弱，运化能力、消化能力是不足的。所以说呢，你看这一切，我们苗头指向什么呢？其实人得病，特别是得这种堵的病，就是三大通道不通。第一个，脾胃通道不通，消化不良；第二个，气血通道不通，全堵了，堵在那儿了，运化不掉了。那你堵哪儿，是不是就哪块梗啊？对吧？再有，肝肾通道不通，那这个时候你整个你毒也分解不了了，你也代谢不掉了，时间久了什么呢？肝气郁结了，对不对？有很多的患者朋友要知道，咱们的肾过滤血液的四五分钟会把咱们身体里的血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肾不行，你滤过血液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你血液当中垃圾是不是就多？对不对？你的后天之本、先天之本，他们两个协调工作就做不了，所以说呢，就会出现堵塞性疾病。所以咱们一分析呀，其实人得这种类型病，一大关键的隐患就是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五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三大通道淤堵，那我们讲了，你要怎么办？没错，纠正它，是不是啊？纠正它啊！所有疾病的出现，其实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五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那我们就要想一个什么呢？一劳永逸的从根治疗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其实我们临床当中用的非常好，见效率、康复率都是非常高。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五活康寿，咱们的灵气方。我们用的方法就叫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各位，治一个好一个，没有不行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看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所有的食物药物你都能充分利用，你都能充分的转化，身体恢复自然就快。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你看咱们的心脏，那心为血府之官，不缺血不缺氧，是不是它的动力足，你危险就解除了，性命无忧啊。同时呢，各大脏腑之间能够相互啊通信息，配合的就默契了。所以我们讲了，你这气血运行一得当，你很多堵的事儿就不会发生。其实人最要命的老慢病无外乎就是各种堵，您琢磨琢磨吧，是不是啊？各种堵，堵心里心梗，堵脑里脑梗，那你包括肠梗阻，那都是要命的呀，对吧？咱们一通马上就不一样了。第三，通肝肾。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没听过这句话，说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那人之根是哪儿？刚才我讲了，人最重要的根就是肝肾，先天之本啊。肝主疏泄藏血，疏泄什么意思？把毒分解开来，给你排出去，对不对啊？肾是管这个排的。哎，您琢磨琢磨，就这三大通道，脾胃通了，血脉通了，肝肾通了，五脏能得到充足的营养了，你这病是不是迎刃而解？以前没治好，琢磨琢磨，有没有做到这几步？而且是你用的这个药，能不能给你做到这几步？以前号称啊，我这个药里面有什么有什么，能够给你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其实您一看说明书，您再看看药包装盒，可能连那字儿你都找不着。包括我们的灵气方，我说我们的原料是灵芝啊，仙草灵芝，包括呢是黄芪，你看看咱原料是什么，对吧？我包括说到了咱们的这药是中华老字号，说咱是老药老方，你看看药盒上印没印着，对吧？一个字儿都不带差的。我们不能瞎说呀，我们给大伙儿的东西实实在在的，您知道吗？咱们的治疗是经过国家验证的，是经过临床的，咱们是中华老字号，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我们效果的神奇不是他们能追得上撵得着的啊！你看这个发酵中药，各位，近代咱们远了不说啊，屠呦呦前辈，各位知道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你想想，中药不发酵不算好疗效，没有好疗效，对不对？你看看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都是什么呢？中药发酵了。而咱们利用什么老药引子，年头越久，我告诉各位，其实老面引子也是一样的，你发出的馒头都好吃。那咱们用的药引子381年发酵出来的中药，起效快，药效更快啊，特别好，特别的持久。再有什么呢？ 我没脱离现代技术。您知道咱们五 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投入是2亿美元。您理解吧，这什么概念？一般的药企能做到吗？咱是中华老字号，不仅国家认可，而且还有扶持啊，国家力量啊，您知道吗？咱们药是国药，这个技术是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证实、实验、排错、取证，那么效果是最好的。我们最后提纯出来的有效成分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致因子，那是能给细胞提供颜料，能够给细胞的进行修复再生重组的这种的啊，这个相应的技术的，你知道吗？由大分子转换为小分子，100%都能被人体吸收，药劲不一样，整整提升了120倍，吃一片顶过去120片，用一天相当于用普通中药120天。那你看这么多的优势，其实我们国外很多医疗机构一直惦记着咱们这个药，惦记着我们的技术和配方。但是我想过，石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把传承381年的老方子、老药引卖给外国人啊！那样的话呢，对不起老祖宗，对不起我已故的师父。我想让咱们的国人都能用上平价药，所以说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没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咱们就一律只卖1块钱啊！药厂你出口创汇卖9美元，我们不管，我们只管国内患者，让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你尽管来用，你吃不好算我的，我一分钱也不让你们错花白花。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首灵奇方，今天我所讲到了，各位原料很细致讲解了，6色灵芝。漠北高寒8年野生黄芪，9蒸9窖发酵工艺，生产周期慢，而且提纯技术好，包括我们酶类、肽类、至于因子类提纯的都是非常好啊。我们的患者需求量很大，也承担了30多个国家的出口重任，药源很紧张。其实这几天呢，我们很多患者打来电话，都已经开始抢购了，因为咱一片药才1块钱。所以说呢，我们是这样，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有一个限购，不能太多的让大伙儿买，因为有的患者我们一个人订了，怎么说呢，就是一家子的，也是一个人订了好多副药，我不太理解，但是我们都劝退了啊。那咱们今儿就开始限购，不能太多买，为什么呢？药源很紧张啊，每人每个电话号，咱们最多订3副，订3副啊，因为1块钱一片药，是不是啊？谁都能买得起。谁都能用得起这么好的药，赶上这机会了，我觉得不要错过。石老师呢，不能让你错花钱，不能让你白花钱，而且呢，你先用上药，效果不满意你也不用担心，那三个这个周期下来就是3副药，不满意的我们免药费跟踪治疗啊，甚至于说你不满意把药拿回来，就算一片药1块钱，我都不能让你白花，就咱的药啊特别有信心，真的各位，咱们用上之后100%好，各保各好，没有不行的。所以咱们有了病别拖，这个价格你能承受得起，一片药仅仅1块钱啊。一会儿呢，大伙儿都可以跟我的400联系。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不多说了啊，时间交给大家，欢迎各位啊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国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30年潜心深耕3通5活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他是发酵中药五活康首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2: 自古良药需淬炼，不发酵则无奇效。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是我深耕30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像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疏通本源，激活脏腑机能，才是去病康养、延年益寿的根本之道。
1: 中华老字号零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元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你好，石老师。
0: 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
4: 石老师啊，你说的太好了。
0: 嗯，
4: 你看你说的，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
0: 嗯，
4: 所以说您呐、才是真正的医者佛心。你心里面装的没有自己，全是这普天下这些贫苦的患者。
0: 嗯，
4: 而且我听着说现在咱们这灵药还是1元1块钱。
0: 对，
4: 真是太好了。就
0: 是
4: 我今天嘛，我问了一下，说已经限购了，每个人最多只能够订3副药啊。
0: 是啊，老姐姐，因为啊，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呢，咱不说两家话，家人亲人，那咱们就是要帮助咱们大伙儿，是不是啊？家人亲人好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帮助更多的家人亲人。那我们现在您看，我们是。统计下来100万听友了，是不是啊？我们以后还要扩大到1000万听友啊，最后我争取让整个世界咱都进来啊。那咱现在您看这药实的会的啊，就是没有第二份了，我觉得一片要1元，对吧？就是大家伙也可以监督啊，您发现哪个地区价格要高于1元，赶紧给我打电话，我就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了。那现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几天下来订药的人太多了，很多地区呢就出现了脱销的情况，没有药了。所以不得已呀、我也不想，但是呢我们老患者真的热情很高啊，但不能让这个讲话吃的饱的吃的太饱，饿的人呢饿得不得了， 是不是啊？平均分配吧，咱每个人呢就这么着，就是限购每人三副药啊，好不好？这也够用，
4: 啊、
0: 哎，好吧，
4: 哎、
0: 嗯。
4: 好好好，我明白了，我听明白了。
0: 哎,
4: 哎呀，石老师啊，你看你真是大好人呐。
0: 嗯嗯。
4: 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确实不好过，
0: 嗯、
4: 谁都怕得病。可是我可是体会到了那滋味了。
0: 嗯。
4: 你说我退休金吧，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
0: 嗯哎，
4: 你给我们带来的1块钱一片的平价药，让我们人人平等的都能用上。
0: 对，
4: 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
0: 嗯，
4: 也石老师啊，
0: 哎，
4: 我怎么说呢？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0: 哎呦，老姐姐您太客气了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其实我给大伙讲过，从小呢，不知道父母是谁。我养母啊，她也很早离世，死于肝病啊。我学医的时候也是饱受凄凉，所以说我是最能理解咱们患者的不容易的。哎，有很多的患者都是因病返贫，因病走投无路啊，这种悲凉我能理解。所以现在呢，说实话我是有点能力了，特别是咱们鼎恒生药业啊跟我们合作之后，我呢其实呢特别想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更多的患者。让大伙儿呢用最少的钱，再用上最好的啊，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灵奇方啊，尽我所能。您我聊一聊吧，这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用过药了吗？
4: 我老朋友啊，我用三副药了，
0: 啊、
4: 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哎呀，那停药，您跟我说您治疗的情况吧，好不好？
4: 哎，好啊好。
0: 哎，
4: 跟你说我呀，我现在就觉得吃啥咋香，就觉得重新活了一回。
0: 嗯，
4: 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啊，哎呀，我脑供血不足，一天总感觉这脑袋昏昏沉沉的，人嘛、
0: 嗯、
4: 还觉得是迷迷瞪瞪的。
0: 嗯，
4: 然后吧，我还有那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4: 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变天呐，这腿就疼啊。啊、
0: 嗯，
4: 还有就是啥呢？5年前吧，我做一个肠息肉的手术。
0: 嗯，
4: 当时大夫说，要是不做手术的话吧，容易得那恶性病。哎，
0: 哦，
4: 做完手术吧，大夫也和我说了，让我定期的做肠镜，说怕再二次生长。
0: 哦哦，嗯，
4: 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五活康寿这个灵气方、
0: 嗯，
4: 哎，我这个身体是一天一个样啊。
0: 哎，
4: 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头，这个头疼的就感觉轻了。而且关节吧也不那么疼了，
0: 嗯，
4: 现在这个三副药用完了，现在脑袋一点也不沉了，
0: 嗯，
4: 哎呀，就是脑袋也清灵了，最主要吧就是这个风湿吧，那个沉僵的现象没有了，沉僵没有了，哎，关节一点也不疼了，
0: 好，
4: 现在就是啥排便啥的，哎，也正常啊，都是那香蕉便，
0: 太好了，
4: 不像过去那种黏黏糊糊的那样事儿的了。
0: 哎，
4: 再一个我跟你说，就是我停药以后，我去医院还做个肠镜了。
0: 嗯，
4: 检查完以后说我肠子里头干干净净的。
0: 哎，不错不错不错，太好了。
4: 石老师啊，这些年呢，我可没少遭罪呀。
0: 哎，
4: 关队做这个肠镜，我都做多少回了？
0: 那遭罪。
4: 你说手术都治不好的病，但是通过咱们这个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哎，这次我彻底断根了。哎呦，真的，我真的太谢谢你了，石老师。
0: 好，好，好，老姐姐，您治的非常好，我非常好啊。其实你看，跟咱们治疗方法是离不开的，对吧？我们经常讲，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是不是啊？你发现吧，这个脾胃好了，你吃什么都能消化得了，吃进去食物也能转换成营养，对吧？那我们讲了，如果说哪天这人不能吃了，那完了。人得大病的时候，你看看。最先不行的就是吃不下去饭，对不对？然后他开始一点点消耗就是已经有的这个机能，慢慢人变瘦，最后瘦的皮包骨，开始熬心血，最后烧糖子。你发现没？就是人到最后愿意吃点凉的，那人就完了，就是这么个过程啊。所以说，你看第一步一定是要把脾胃通道通开，你营养才能进去，代谢才能开始循环。随后是什么呢？二通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血脉不通，各种堵，那风湿也堵，心脏也堵，脑也堵，对吧？心梗、脑梗。那么心是什么呢？叫血脉收缩舒张，是推动血液运行的 啊，那么上通于脑，下通于咱们的四肢百骸。所以说我们心脏是什么呢？是关键所在。咱们干嘛？通血脉。这个心是尤为重要的，咱们单独立出来。可以这么讲，咱们单独用红色灵芝，红芝入心，专门进行治疗。最后还有什么呢？三通肝肾。肝肾呢是我们代谢器官，你看看您这个就是典型的代表。那肠道里面容易长东西，不就是代谢不掉吗？对不对？有很多的这个什么结节、囊肿、增生都是一样的，你得排，你不能排，这淤阻在里头，那就是病啊。所以你看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提供给五脏充足的营养，五脏活了，有动力了，就能正常工作了，挺好。
4: 嗯
0: 啊，三副药已经是完全康复了。正常了，是不是啊？都非常棒啊！
4: 对对对。
0: 那老姐姐，我想问问，那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啊？是想继续还用我们药啊，还是怎么个情况啊？
4: 是老师，我今天打电话，
0: 嗯、
4: 一个是感谢你，二一个吧，我寻思吧，问问我儿子的事儿。
0: 嗯。
4: 我儿子吧，他血脂高，哎，脂肪肝、肾囊肿，1.74米，个儿230多斤，也胖了。
0: 哎是吧、
4: 啊？你说他马上要当爹了，身体不保护好，那哪行呢？你说？
0: 那对，那对啊，就是脂肪肝，尤其是大胖子，哈哈，这不行。一个让他减肥呀，啊，孩子年轻，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饮食也要改变，饮食习惯改变，大鱼大肉的吃，脂肪吸收不好，转化不成营养，都堆在身体里头了。你想想，高血脂症来了、
4: 嗯，
0: 那么慢慢的呢，因为肝脏，你肝脏是藏血的，它不藏血，藏的都是脂肪，变成脂肪肝，脂肪肝这最后是啥？不就肝硬化吗？对不对？肝硬化恶变的太多了啊！那句话咋讲的？黄泉路上无老少，对不对？其实血液一旦受污染了，就容易滋长这些个我们所谓臭鱼烂虾。其实这个问题不容小觑的啊。但是，哎，但是您听好，有两点：一，他年轻，这是资本，你不能忽略这个。就年轻人治的，就是确实比老人要快要好啊。二来什么呢？其实他病情不是很重，因为你及时发现了，他整个就是三大通道全都不通，所以说他容易堆积脂肪。你发现没？他就是易胖体质。他如果是通了。代谢循环快了，它不容易胖，明白吧？所以说呢，这个过程是代谢循环好，三大通道一通，其实用上药，一个星期血脂高的情况就会改善，啊，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他这情况基本上两个周期就能康复，啊，条件可以的，咱们用上三个周期，其实没几个钱，一片药才1块钱，哎，他这个血脂高啊，脂肪肝呐、啊，包括肾囊肿都能去根儿，都能去根儿。啊，你可以给他用用，包括他的体重，配合饮食，配合运动都能下来啊，都能下来，给他用没有问题，好不好？哎，
4: 那好好好，哎呀，石老师啊，能和你结缘呢、啊，这也是我人生最大的幸事啊！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祥健康啊！
0: 哎呀，谢谢您啊！好，您这样，老姐姐，您打电话跟400沟通一下，您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的咱们抓紧时间拿，当地要是没有抓紧时间找我，因为咱几个地区都脱销了，所以才限购啊，好吧，这个情况、
4: 哎、好好
0: 咱们就赶紧行动起来。
4: 我听明白了，我赶紧打厂办电话先确定一下啊、哦、好,
0: 好, 好，那就到这儿啊、嗯、我们再见。
4: 对对，那谢谢你了石主任啊，石老师，哎，再见啊，
0: 好，再见，哎，
4: 好，再见，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7: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6: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7: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8: 共筑健康中国。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3: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3: 善待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5: 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4: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呀，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可能很多的朋友啊都知道啊，会听到这个医生经常说到的一种症状啊，就是卡血。那么到底什么是卡血？出现这种症状可能提示我们的身体存在哪些健康隐患，出现了之后我们又该如何去处理呢？关于这些话题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周围血管科负责人张正勋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张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那么有的朋友可能对张主任比较熟悉啊，也有不少的朋友对张主任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一起走进张正勋主任，了解一下张主任。
1: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张正勋，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周围血管科负责人，河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心血管介入专业委员会青年副主任委员，河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右心与肺血管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介入医学分会委员，河南省预防医学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循证医学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中医药学会心脏介入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心电学会心血管内科分会委员，河南省微循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委员。
4: 说起卡血呢，可能有的朋友啊对它比较陌生，但是也有不少的朋友听说过啊，说呢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症状。但是啊，有一点我们知道，这个医学是一门非常严谨的学科啊，那么不同的术语之间它是有区别的。那么比如咱们说到了卡血还有呕血，不少的这个普通人啊可能分不清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我也先想请张正勋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来介绍一下啊，什么是呕血，什么是卡血，他们有什么不同，好不好？
6: 感谢那个主持人刚才的介绍啊，今天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这个卡血，因为侧重于卡血嘛。今天卡血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咳嗽吐血，呕血呢就是我们说的呕吐出血。呕血和卡血还是有明显的区别，我们卡血应该一般颜色比较鲜红，是吧？然后呕血的话，我们就是呕吐的时候往往伴随这个食物残渣呀，颜色比较深，咖啡色呀，或者是暗红色、深红色，就这种是呕血。呕血是我们消化道出血，包括胃啊、食道啊这些疾病导致的一个并发症。卡血是我们平常说的喉部以下，然后这个出的血颜色比较新鲜嘛，然后就是我们说的咳血，相当于老百姓通俗说就是咳嗽出血，咳血。
7: 好，
6: 这样。
7: 哎，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说，哎呀，这我知道，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咱们越来越多的朋友对于恶性肿瘤是吧，这个了解的越来越多，关注的也越来越多。有的朋友可能一听到卡血就说，这我知道啊，以前有这个专家谈到过，像这个肺癌是吧，他这个症状当中就有卡血。那么由此呢，不少的朋友可能会有这么一种这个感觉啊，一听到卡血，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哎呦完了，这是不是肺癌啊？那么卡血就是肺癌吗？这个卡血它可能和哪些原因相关？这个问题呢，我也想请张主任啊，和我们的朋友们，咱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
6: 这个肺癌呀，肺癌这个好多患者他有并发症，就是一个常见的，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卡血，因为30%左右的肺癌患者都会出现一个卡血的症状，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一旦出现卡血，我们往往都是伴随肺癌。这卡血的病因还是比较多，我们最常见的有肺部感染呢，肺结核啊，支气管扩张啊，包括我们这个肺部肿瘤，还有这个肺空洞，然后还有一些占位的病变都会引起这个卡血，病因比较多。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一卡血都是怀疑到联想到肺癌上，因为好多老百姓就是我们的病友他比较害怕一颗血被影视综艺影响带歪了，你别说一卡血，哎呀，是不是不行了？这个往往往上面想，但是大部分是不是都不是肿瘤一类的？
7: 那其实能造成卡血的原因还是非常多的。
6: 对
7: 啊，你刚才提到包括呼吸道的一些问题，
6: 对，
7: 是吧？那么之前也有听说过，包括有一些什么，比如像主动脉瘤，包括这个心力衰竭，像这样的问题也都有可能会引起卡血的这么一种症状。
6: 会有，会有。我们常见的有像风湿性心脏病，肺动脉高压、肺静脉高压，然后这些。病也会引起我们这个呼吸道小血管破裂，诱发我们一个卡血的症状。
7: 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呦，卡血的原因很多，是吧？那就卡了两口，就咳了两口，这个泻痰没事儿啊，这其实也是不少这个朋友的一种这个心态吧。当遇到卡血的时候，那么有的可能呢是咳了一口血就吓得不轻，是吧？人跟人是不一样的，这反应也不一样。那么我也想请张主任啊，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啊，就什么情况下咱们遇到卡血的情况，比如说咱们可以继续观察，那么什么情况下必须立刻就医，我们也给大家一个建议。
6: 卡血一般你要一旦发生卡血这个症状，我们肯定是首先要想到原因，因为本身我们存在有肺结核，或者是长期大量抽烟，一些老烟民抽烟龄比较长，然后他也会诱发一个卡血症状。如果卡血量不大的话，我们痰中带血丝啊，或者偶尔痰里面混着血液，然后这样这个量不多，发作次数不频繁的话，我们是完全可以观察，但是尽量还是能找到原因，因为现在人健康意识非常强，
7: 是
6: 有些人容易紧张，特别女同志一旦出现卡血，老是胡思乱想啊，想这想那啊，影响个严重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但是如果发现这个情况，我们尽快是到医院做一个 CT 啊，抽血化验一下，看有没有这个肺部感染或者结核一类的，排除一下。
7: 哎，这其实呢就是我接下来特别想要请教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您刚才也谈到了，因为造成卡血本身这个原因是特别的多的，
6: 对，
7: 是吧？那么这个如果咱们有一些朋友出现了这种卡血的症状啊，我们到这个医院，首先啊，我们就医选择哪些科室比较好？那么另外呢，哎，咱们在这个就医的过程当中，这个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些检查手段有哪些啊？这些检查手段能够帮助我们明确哪些问题？这我也想请张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6: 我们一般卡血到医院门诊，首先还是考虑去这个呼吸科，
7: 呼吸科
6: 卡血这个最大的病因还是呼吸道相关的疾病。呼吸科我们医院到医院之后，我们大夫会问这个患者平时有没有有什么既往病史啊，有没有大量长期抽烟呢，有没有肺部感染的既往，有没有结核病史啊，
7: 一个问诊了解。
6: 对对对对对，要检查了一般我们可以拍一个 简单的话可以拍一个 X 光片，
7: 嗯，
6: 初步排查一下肺上有没有占位啊，明显的不好的东西。
7: 嗯，
6: 另外想更深一步了，我们可以做一个普通 CT 或者增强 CT。普通 CT 我们可以鉴别有没有肺上有没有空洞啊，有没有结节呀，
7: 嗯，
6: 或者这个其他的。增强 CT 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那个肺部血管、肺动脉有没有肺动脉外漏，还有有没有我这个肺部血管畸形，有没有支气管动脉异常。这个增强 CT 可以初步筛查一下，
7: 嗯，
6: 其他的我们可能要做一些常规的抽血化验，看有没有肺部感染，然后有没有既往的结核病史，这样我们就初步筛查一下。
7: 好的，你刚才谈到这是一些这个筛查的手段，
6: 对，
7: 是吧？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那我到医院去，除了这些这个检查之外，这医生还建议我做了一个支气管动脉造影。
6: 嗯
7: 啊，这个检查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讲，可能不像我们刚才说的 CT 啊，包括这个 X 光啊，那么被广为熟知啊。那么，到底什么是支气管动脉造影？这个您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话给大家讲讲？就是这个检查到底是个什么检查，它是怎么做的啊？另外呢，为什么我们需要做这样一个检查，好不好？
6: 嗯，好，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还是比较好，因为这个卡血最大的原因，90%以上的卡血都是因为我们这个支气管动脉出现一个小的损伤破裂，
7: 嗯，
6: 然后引起的出血。
7: 嗯，
6: 因为10个人9个人说通俗一点，10个人9个人都是出血，都是因为这个支气管动脉引起的异常。
7: 这是一个最直接的原因。
6: 对对对对，如果我们卡血量少的话，这个检查是没有必要直接做，因为它是一个有创检查，
7: 嗯，
6: 我们要从大腿根部穿刺一个针进去，我们到主动脉一个管子，通过管子我们造影，找到这个支气管动脉。我们造影的过程中，看看有没有这个血管异常，有一些血管是畸形啊、增粗啊、紊乱呢，啊。还有更明显的话，大出血的患者往往能看到造影剂直接一个外溢。
7: 嗯，
6: 发现这种情况下，我们直接可能做一个介入封堵吧，
7: 哦，
6: 这样直接效果是立竿见影。但是这个检查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做，
7: 嗯，
6: 我们看要结合患者具体情况。
7: 嗯，
6: 一个是出血量大小，
7: 对，
6: 一个就是看你发作次数频繁，
7: 哦，
6: 我们反反复复老是卡血，这个建议做这个检查。
7: 嗯，反复出现卡血的，这咱们肯定要做。
6: 一个反复出现卡血，
7: 嗯，
6: 一个就是量非常大。
7: 对，
6: 因为我们卡血分3个标准。
7: 嗯，
6: 如果24小时内小100毫升，我们叫小量卡血。
7: 哦，
6: 24小时是100到500毫升，属于中量卡血。大卡血就是24小时之内大于500毫升，
7: 哦，
6: 或者是一次大于100毫升，100毫升就像我们喝那个水一次性杯子将近一杯吧。
7: 对，100毫升其实也不少。
6: 对对，
7: 对吧？如果真的是血的话，
6: 对，一次如果出现这么多的话，
7: 嗯，
6: 都属于大卡血。大卡血这个书本上明确写的这个死亡率是50%到80%。
7: 哦，
6: 这样死亡率非常高，
7: 嗯，
6: 因为它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好多老年人卡血，好多的老年人是吧？另外，肺上往往伴随肺上基础疾病，本身呼吸不好，
7: 嗯，
6: 大卡血来不及吐的话，它会引起气道堵塞。窒息，
7: 嗯，
6: 这个是最直接的死亡率。
7: 是是，哎，其实呢，刚才咱们谈到了啊，哪些朋友可能需要做这个支气管动脉造影？那么首先就是这个卡血量是吧，出血量比较多的。
6: 对。
7: 那么另外呢，反反复复、经常出现这种卡血的症状的是吧？咱们可能要找到这个具体的原因，找到这种具体的这种出血点。
6: 嗯，
7: 那么刚才呢，如果您仔细的在听的话，那么张主任也提到了一点，这个支气管动脉造影，因为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
6: 对，
7: 是吧？
6: 对对。
7: 那么一谈到有创的检查，可能我们很多的朋友心里就会有一些顾虑啊。即便是医生建议这个患者可能需要做这样的检查，大家可能都会说，哎呀，这检查疼不疼啊，伤害大不大呀，危险不危险啊，等等等等。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呢，稍后啊，我也会请张正勋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的来详细的介绍。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周围血管科负责人张正勋主任。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有啊，你有关于周围血管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呢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2: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13: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12: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13: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14: 共筑健康中国。
1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长时间坐在计算机前面的您会觉得眼睛干涩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就是能让你的眼睛明亮起来的胡萝卜汁。丰富的维生素 A 是胡萝卜汁可以促进视力的原因，能够预防长时间在计算机屏幕前所导致的干眼症。除此之外呢，具有防癌功效的贝塔胡萝卜素更是让胡萝卜汁大受欢迎。当我们喝下胡萝卜汁，贝塔胡萝卜素就会在体内变成维生素 A， 可以增加免疫力。还有丰富的钾可以降低血压，以及纤维质对于治疗便秘很有一套。当身体觉得郁闷肿胀的时候，胡萝卜汁也可以帮助我们排除肝脏的毒素，恢复身体的清爽。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0: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6: 喂，您好。
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7: 嘿，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7: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周围血管科负责人张正勋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张主任呢，刚才也为我们来介绍了啊，对于那些反反复复出现卡血，或者说呢这个卡血的出血量比较多的朋友，我们可能需要考虑啊去做一个支气管动脉造影。那么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既然是一个造影嘛，刚才呢张主任也谈到了，因为是一个有创的检查，有的朋友可能就会比较关心啊，哎呦，做这个检查疼不疼啊，需不需要住院呢？这个张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6: 这个支气管动脉造影啊，就像我们心脏造影基本上一样，现在大家可能老百姓对这个心脏血管造影都比较熟悉，
7: 了解的多一些。
6: 对 对, 对，心脏造影就是在我们这个桡动脉穿刺进一个管子，原理基本上一样。我们支气管的造影一般是在大腿根部股动脉这个位置穿刺进一个鞘管，鞘管也比较细，直径有一个1.7-1.8毫米吧，很小一个管子，不用开刀，局部麻醉。这个手术下来，造影下来可能就需要20分钟左右吧。
7: 哦，20分钟。
6: 对对对对，没有说特别痛苦，大部分人都能接受。
7: 那您说这个就是在门诊就可以做吗？还是说需要？
6: 这个需要住院。
7: 对，需要住院。
6: 对对对对对。
7: 哦，好的。那其实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可能也会比较好奇，哎，那咱们，这做这个检查，刚才张主任也谈到了，就是为了找到这个出血的位置，是吧？
6: 对对。
7: 那我们找到这个出血的血管之后该怎么办呢？
6: 如果我们确实发现这个支气管动脉异常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个介入封堵治疗。
7: 介入封堵治疗，
6: 因为我们的造影的目的就是为了止血，是吧？我们要发现罪犯血管，找到源头，我们从根本上把这个血管堵掉。我们用一些栓塞材料吧，以前是明胶海绵呢、丝线呢、包括弹簧圈啊，现在我们大部分用的都是一个明胶那个 PVA 颗粒，一个永久性的栓塞材料。因为明胶海绵我们打进去之后，可能过一段时间它都吸收掉了。现在这个材料就像一些说不好说这个通俗一点，就像一个塑料颗粒。它是永久性的，我们把那个塑料颗粒通过我们的微导管 打到这个血管里面，把这个储存血管填实，充实它，把这个血管相当于堵掉了。因为这个支气管动脉给我们肺上提供了血，只占5%。我们把这个血管堵掉之后，它是不影响我们这个肺上的功能，
7: 或者影响不大。
6: 对，影响不大。你像我们心脏血管是不能堵的，那一堵心梗啊，是不是要
7: 命？出问题了。
6: 对，但这个血管是完全可以给它堵掉，堵掉之后它起一个止血的一个作用。
7: 好的。哎，那么。朋友可能会问，你说这么好的一种方法，它是不是就适合所有的卡血的患者呢？那么哪些卡血的患者咱们可以考虑做这种介入封堵的治疗？
6: 卡血支气管动脉造影啊，理论上讲它适合所有的卡血，但是有些病人我们本来说可能是肺部有占位，或者肿瘤明确了，或者肺部有空洞，我们可能就是先需要做一个支气管动脉造影，我发现这个地方把它堵一下，但有时候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比如有肺部占位或者肺部肿瘤，它复发率非常高，50%左右还会再复发，有可能我们就下一步可能直接做这个外科手术。
7: 是，
6: 但也有些病人呢，他是不接受这个外科手术，像这个卡血一般目前的方案治疗方案有三种嘛，第一种就是这个我们常规的止血药物，像那个垂体啊、芬多拉明啊这些收缩血管的药，另外就口服云南白药，然后一些口服的止血药物。第二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支气管动脉造影，这个现在好多医院都在开展这个，因为它技术上没有特别难。另外一个第三个办法就是我前两个办法都试过了，还是效果不好，止血效果非常差，那可能需要接最后一步就是外科切肺。但是切了肺之后，有每年像我们中心卡血将近500到800例吧，每年就是这个做这个手术的，将近有30-50例都是做完肺切之后又出现一个卡血。它不是说这个肺切了之后永久性了都好。
7: 对，
6: 有时候很不理解，别人说我把肺都切了，我为什么还
7: 有问题？
6: 对对对，还要。

0: 是以后就不会再卡血了啊？
1: 这个问题是好多病友都非常关心的，因为好多病人就是做之前啊，张主任这个手术你看我下来要花一部分费用嘛，
0: 对，
1: 我花钱了，罪也受了，这个你能给我保证多长时间呢？
0: 能够保证解决问题。
1: 对对对，因为这个卡血它是有一定的复发率，我们书本上就是写的2年左右有一个复发期，有可能你把这个血管堵掉了，其他的血管又发展过去了，可能又出现一个卡血，但是出现卡血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再寻找这一些新发的一个血管，再做一个封堵。有的是血管比较粗比较大，像我们支气管扩张的病人，我们常规血管一般都有1-2毫米嘛，你像支气管扩张的病人，往往那个血管将近1公分，是1公分还要多，像我们手指头这么粗，它冲开的几率非常非常高，这种病人复发率还是非常高。然后这个整体来说，短期止血效果还基本上90%-95%吧，就是10个人有9个半人做完之后，这个卡血会起到一个立竿见影
0: 的效果，
1: 或者明显减少，或者完全不再出了。
0: 哦，
1: 但是有一部分人，他因为肺上这个病太重，
0: 是
1: 我们做这个这边的脉栓塞，只是起一个临时止血作用，因为后期可能还需要胸外科来介入，他们过来切肺啊，直接干什么的。
0: 哦，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其实咱打一个比方，可能不太恰当啊。就是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封堵的手术，它是解决一个急性的症状，一个救急的是吧，解决症状的办法。就像我们比如说出现了细菌感染了，我们发烧是吧，这个时候发烧烧得很高，对身体不好，怎么办？我们用一个退烧药把这个烧降下去是吧。那么当时现在这个血止住了，但是咱们说造成这个出血的根本的这个原因其实可能还是存在的在患者身上，对吧？那么接下来可能还需要对这些原因进行一些其他的治疗。但是呢，当我们出现紧急的情况，出现这种大量的卡血的时候，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封堵治疗是吧，介入封堵治疗，哎，这是一个应急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么说到这里啊，这个我也特别想问啊，像这么一个介入治疗，我们知道很多的治疗方法，我们之前有其他的方法或者传统的治疗方法，对吧？那我们现在的这种介入的这种这个治疗封堵的这种治疗啊，相对于传统的治疗方法，有它自己有哪些优势呢？
1: 它的优势就是我们找到这个出血的血管的话，它的止血效果是非常快，非常好，另外就是相当于传统以前我们想用那个止血药啊，病人撑口撑口吐啊，你止血药它就无非一个收缩血管，它这个效果非常慢，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在气管镜下也可以止血，气管镜下我们可以用做气管镜的时候看到我们那个气道有出血点的话，我们可以做激光给它消一下呀，或者往通过管子往里面往那个出血点上打这个凝血酶啊，打这个止血药或者冰盐水啊，这不是也起到一个收缩起到一个止血作用。但是它是从表面出，我们做这个支气管动脉造影的事还有介入封堵，它是从根源上就找到这个出血的一个源头，从源头上把它一个堵掉。但是更根本的，就像你说那个刚才这个做了之后还需要治疗我们的原发病，
0: 对，
1: 有肺结核我们要抗结核，
0: 是
1: 有这个肺部感染我们要继续抗感染，因为我们只是起一个止血的一个手段，
0: 没错，
1: 但是它解决不了你的根本问题。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好的。哎，我说到这里啊，咱们谈到这个手术嘛，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我们首先最关心的当然是效果怎么样，是吧？就像你刚才提的，都花了钱了，这怎么说我这罪也受了，是吧？效果怎么样？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知道很多的手术它是有一定风险性的，对吧？那么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介入封堵手术，它这个安全性怎么样？那么相信可能平时在您工作当中，应该有不少的患者和家属很关心这个问题吧？
1: 这个手术本身没有太大的风险，因为我们做这个手术，它是从大腿根部穿刺上来之后到我们胸部这个位置，它离这个我们的心脏还有脑血管都比较远，就是我们用那个栓塞微粒，有时候可能会有脱落或者这个往远端冲嘛，但冲到下肢有一小血管，它也没有什么影响，然后本身手术这个也比较技术上讲不是很复杂，没有说很大的风险。
0: 哦，好，哎，不过说到这里啊，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这么一种，你既然说哎呀，这手术听张主任一说，哎，好像还挺简单的，是吧？那这样的手术是 就所有的医院都可以开展吗？还是说对这个开展的这个医院有一定的相关的要求呢？
1: 理论上讲，这个手术只要我们有医院有这个导管室，导管室我们就现在做。

0: 心脏支架，好多医院不都可以吗？
1: 对对对，
0: 有这个机器，我们有这个管子，有这个从事放射这个或者这个介入这个资质的医师，
1: 就是这方面的硬件和资质，
0: 对对，
1: 是吧？
0: 医师我们都可以开展，但是有时候，好多医院他开展的比较少，他对解剖有时候可能没有说特别熟练，就是上去找的时候，找到个出血结果的时候很长。你看上次我印象比较深，是在商丘那个医院做的那个，做完之后有一周吧，又过来了。他跟我说，当时我做完手术，就是那个手术也比较快吧，下来有19分钟、20分钟都做完了。啊，病人还拿着，哎，他说我结束了啊。他说我上次做了4个小时，就你想想，
1: 就
0: 这就
1: 是
0: 说
1: 差距是吧？
0: 对，在这边就20分钟。
1: 好的。
0: 啊，病人说你是不是没给我好好照？就是这样。
1: 那么其实刚才谈到了，尽管呢，在这个专家的口中是吧，这是一个常规的一个操作啊。但是呢，其实这个手术的本身对于比如说医院的这种硬件的设施、硬件的条件，包括操作医生的这个要求，其实还是比较高的，是吧？嗯，行，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周围血管科负责人张正勋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周围血管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特别是我们今天和您聊到的关于这个卡血的相关问题，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呢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这个链接啊，在链接下留言，把您的具体问题告诉我们。那么其实呢，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前也是收到了不少的这种听友的一些相关的提问，大家也不用着急啊，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尽量的抽出时间来为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答疑解惑。接下来呢，是又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3: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2: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3: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历史的芳华，
2: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4: 爱美的女性朋友们，耳朵赶快竖起来吧，因为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是可以养颜又美容的蜂蜜柠檬汁。为什么它会具有这样的功效呢？因为柠檬是所有柑橘类水果当中维生素 C 含量最高的水果，而维 C 正拥有所有女性们梦寐以求的美白祛斑的功能，再加上天然蜂蜜能够完整的保留各类的营养素，以及与柠檬汁加在一起那种酸酸甜甜的口感，蜂蜜柠檬汁真是再适合女性不过了。除此之外，蜂蜜柠檬汁对于宿醉也很有一套哦，不仅可以补充水分，也能够减缓恶心的症状，平常喝还可以消除疲劳，预防感冒，增加我们的免疫功能。好的，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5: 当一座座壮观的建筑屹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那是我们宏伟的祖国。
6: 当出门购物不再需要现金，共享经济成为生活的常态，那是我们科技的祖国。
5: 当城市与乡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更多人能享受到国家的福利和优惠，那是我们和谐的祖国。
6: 当天空重新变得湛蓝，江河湖海中鱼虾成群，那是我们绿色的祖国。
5: 当身在国内无需为安全提心吊胆，走出国门有一个强大的后盾在保护着你，那是我们平安的祖国。
6: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走向世界，世界也越来越需要听到中国的声音，那是我们开放的祖国。
5: 这就是我们强大的祖国，凝心聚力，筑梦中国。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周围血管科负责人张正勋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血管相关的一些这个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啊，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么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啊，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一些这个网友的问题啊。我们的一位这个微信网友说呢，张主任您好，我父亲啊最近就是因为这个咳血啊，医生建议呢做支气管动脉栓塞啊，但是老人年纪比较大了，担心这个手术的风险啊，想问问张主任，这个手术对于高龄的老人来讲是不是安全，有没有年龄的限制？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0: 哦，年龄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
1: 嗯，
0: 因为但是我们这个手术因为时间它不是很长，
1: 嗯，
0: 我们要求就是病人只要能平卧，因为这个手术需要患者躺到我们那个介入台上，只要能平躺，我们年龄不是说最关键的，能平卧能坚持半个小时啊都能耐受。我们做了最大的患者是我做的吧，是一个99岁的，有平常做的80-90岁的也比较多。
1: 哦，
0: 年龄不是说最是
1: 对于这个手术来讲，其实年龄并不是一个禁忌，
0: 不是严重的一个，不是严重的一个禁忌症。
1: 你说只要能平躺就可以。哎，那这其实我特别想问啊，有不能平躺的情况吗？
0: 有啊，我们像大卡血患者他一直吐。
1: 哦，
0: 他一吐他没法平卧，
1: 这是比较极端的特殊情况。
0: 对，我们像卡血的时候，我们要自我保护。首先，如果在家或者没有这个手术条件，我们也需要这样，是吧？
1: 嗯，
0: 吐的时候，
1: 对，
0: 把血吐出来。我们要保障第一，最主要的保障我们气道要通畅。
1: 哦，是。
0: 因为大卡血
1: 不要出现呛的这种情况。
0: 对，大卡血最主要的死亡原因还是因为窒息。
1: 好的。
0: 呛咳的话，人就是他不是说出血出死了，他是这个窒息掉。就是把人那个憋死了，就
1: 是
0: 这样。
1: 是啊，确实啊，我觉得这个作为急诊医学部的医生，可能各种各样这种极限的情况是吧，平时可能都会遇到过。那么其实像我们刚才这位朋友呢，我觉得他的这个问题也反映了很多普通人啊，对于我们面临一些手术操作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担心。那么其实这也引出我们今天就是特别想要请教的一个问题啊，就刚刚您提到的，尽管这个介入封堵是吧，对于咱们这个专业医院啊，这个硬件条件达标的医院，包括这个医生操作这个很熟练的医院，这个其实难度是比较小的。但是我也特别想问，咱们在这个术前啊，需不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或者一些其他的这种检查工作啊？另外包括术后啊，咱们有哪些特别需要的问题？我也想请张主任借着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机会啊，给大家来提个醒，好不好？
0: 嗯，一般我们这个手术做之前呢，肯定患者有明确的卡血病史，因为反反复复啊，或者量比较多呀，我们有这个病史，我们才考虑做这个手术。做这个手术之前，我们常规要做一个胸部 CT 啊，能有条件的话，如果患者有这个不是说特别急的话，我们能做一个气管镜啊、先知镜啊，这是最好。因为先知镜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明确看到左侧还是右侧，哪边出的血，不是两边都有肺嘛，是吧？
1: 嗯，
0: 我们就看一下，明确是左侧的话，我们重点做的过程中要寻找左侧这个血管。如果右侧的话，我们可能侧重点都不一样。
1: 嗯，
0: 这个两个检查一般是有条件的话，如果能来得及的话，那肯定还要做。但是我们在急诊科碰见好多，来的时候都是哇哇哇往外吐着，像那个。来不及那个做这些检查，我们可能直接边吐都紧急上台。
1: 哦，
0: 这边我们这个护理人员他吐着，我们这边接着侧着脸，这边坐着操作着，好多情况下都是这个情况，他来不及做一些检查。但是能来得及的话，像这个 CT 啊、气管镜啊， 能做还是要做一个，这样我们那个手术过程中可能有不同的侧重点，更精细一些，可能愈后会更好一些。嗯嗯嗯，
1: 其实呢，咱们其实节目前半段啊，我们一直都在讲这个疾病啊，
0: 嗯、
1: 那可能在讲这个疾病当中，只是疾病的科普知识的时候，其实包括我在内，我们很多的朋友是很难想象咱们急诊医学部的医生平时在这个工作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0: 嗯、
1: 是吧？就刚才您提到的，如果有这个病人一直在这个卡血的过程当中，是吧？这种极限的情况，我刚才听一听都觉得就是确实就触目惊心，是吧？那本身病人的这种情况会不会也增加我们去做这个手术处理的难度呢？
0: 嗯，因为做的时候，特别是像大出血的病人，他止不住，我们要紧急上台做这个手术，他手术风险要增加很多，
1: 会比较高了，是吧？
0: 因为患者他一直吐血的话，我们需要躺平嘛。
1: 对对对。
0: 躺平的话，你好比嘴里面有一口水，你很容易呛咳。
1: 嗯。
0: 这个窒息的风险还是比较高，但是你不做吧，他又止不住血。
1: 对。
0: 所以
1: 就必须就是很无奈的必须的一个选择。
0: 就是救命的抢救，我们要争飞夺秒，首先要找到这个血管。对我们术者要求比较高，我们需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找到这个血管，立马把它封掉。
1: 好的，
0: 嗯，
1: 哎，您看是这样，我们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因为咱们这个患者可能由于这个疾病住院也好，或者说由于这个急救住院也好，我们在需要进行一些手术处理的话，这个是需要这个患者家属签字的吧？
0: 需要，
1: 是吧？
0: 嗯。
1: 那么遇到这个刚才您谈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在术前可能也要和这个患者家属需要沟通这个手术的风险。
0: 嗯，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特别好奇，其实本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没有准备这样的问题啊，但我突然想到，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就是在和这个患者家属沟通当中，这个家属不理解，或者说害怕这个风险，迟迟不愿意签字，啊，又或者说，就我刚才谈到的，由于这个风险的问题，是吧？对于这个手术不理解的情况，会不会遇到类似的情况？
0: 嗯，这个还是比较常见，
1: 还是常见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有时候我们大夫急得跟啥呀？那个家属在那反反复复问问这，问问那。我说别这个啥问了，我说先把血止住，后续再给你慢慢解释。但是这个好多家属也是因为操担心风险嘛，
1: 对，
0: 因为他是也关心病人，
1: 没错，
0: 关心则乱，是吧？这样这个我们也都理解，都是反复沟通嘛。嗯，
1: 好的。其实呢，在这儿就特别就觉得啊，医生很不容易啊。
0: 嗯、
1: 就有的时候，你看有一些普通的情况，如果说这个患者他并不是一个危急的情况，是吧？比如说你突然能平躺，咱们正常的可以进行手术，理想状态。这时候咱们，你说我想问医生一些这个问题，这完全能够理解。但是真的越是这种紧急的情况，像您刚才谈到，是吧？病人在那儿等着去止血的时候，那么在这里呢，还是想说一句啊，请咱们的这个患者的家属，是吧？我们相信专业人士的这个建议，是吧？在这个时候争分夺秒的时刻，又这个手术又不能不做的时候，是吧？可能，怎么说呢？还是我刚才说的啊，按照医生的要求，我们尽量的节省时间啊。那么，说到这里，我们继续来回答我们的这个听众问题啊，微信网友的问题。我们的一位这个听众啊，说自己的母亲呢是反复卡血好几年了，每次住院呢打这个止血针，哎，能管一段时间，但是呢过不了多久就又会复发。然后想问一问张主任，像这种反复发作的情况，做栓塞，做咱们的这个栓塞啊，能根治吗？会不会复发？这位朋友可能没有从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但是这也是大家可能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张主任，能根治吗？是吧？会不会复发？啊，
0: 这个问题刚才那个已经说过了。
1: 嗯，
0: 这个卡血啊，它只是一个并发症，它的根本原因可能就是有刚才说那个原因呢，比如说肺部感染、结核啊，还有
1: 支
0: 扩呀，
1: 啊，
0: 那个病是根治不了的。
1: 对，
0: 除非就是我，比如有结核，完全结核完全好了，
1: 嗯，
0: 可能这样卡血的风险几率也会大大降低，但是我们做这个介入封堵手术，只是把这个出血的血管堵掉。如果这个血管不再复发，这样可以说能盯个三五年、五六年呢，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对，这其实还是回到我们刚才已经和大家谈到过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刚才可能没有听到，那我们针对的是这个症状，但是造成出现这个症状的根本的原因，是吧？有没有解决？
0: 对，
1: 对，
0: 对
1: 吧？那么其实说到这里呢，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我们都听到啊，叫做预防大于治疗啊，这句话其实也是深入人心，就包括 有一些朋友说已经出现了问题了，没关系，咱们还有这个二级预防，对吧？那么针对这个卡血这个问题，咱们能预防吗？是吧？如果我们想要尽量的预防这种情况再次出现的话，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包括治疗当中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当然这可能需要结合一些不同的病因了，对吧？那么针对一些比较常见的这个病因，请张主任给大家一些建议好不好？
0: 最常见的还是一个肺部感染之扩吧，可能肺部感染之后长时间一个肺部损伤，它把你这个肺上的血管破坏掉了，所以说出现我们这个卡血。因为正常的话我们这个血液是参加动静脉一个循环嘛，它不会说从咳嗽从气管里出来，肯定是因为血管破坏了，这个从肺泡啊，整个支气管啊，然后气道啊，然后到你喉咙。好多病人说，哎，张主任，我每次咳嗽我都有感觉，我喉咙一痒一热我都要出血。他说是不是每次这个都没这原因呢？我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是你咳血了刺激你咳嗽，不是因为你咳嗽出了血。
1: 对，
0: 他有时候是不是啊，他说是不是我咳嗽我吃了好多止咳药啊，有时候憋着不咳呀、我说这样不对，因为有血的话尽量还是要把它咳出来，因为那个血你咳不出来的话，在你气道里它会滋生细菌，加重你的感染。然后平常我们卡血病人预防的话，就平时能做到了，我们就是避免受凉啊、感冒啊，尽量降低这个肺部感染的一个几率。其他如果能防的话，好多地方说这样能防的话，那我感觉还是不是很现实，
1: 好的，
0: 不科学，说是
1: 好的啊。咱们刚才呢，就是来自于商丘的乔先生啊，是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来替自己的母亲咨询问题，但是呢，由于是快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这个热线没能进来。不过呢，咱们因为这个受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可能再详细的接听这个乔先生热线呢，我们确实时间也不太够啊。但是既然我们的这位听友打进了热线，我们把他的问题呢，也来回答一下啊。这个乔先生说自己的母亲是心衰啊，明确的一个诊断。然后平时生活当中呢，就食欲比较差，吃饭的时候呢容易恶心，排便也不多。这位朋友想问一问啊，像这种这个表现啊，和心衰有没有关系？如果和心衰有关系的话，那怎么做能够获取就尽量的改善啊？那这样我们因为得到的信息比较有限啊，在这个有限的信息上，我想请张主任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好吗？
0: 这个心衰啊，它会引起这个，就是我们说到心衰，通俗一点讲就是我们的心脏功能下降，发动机带不动我们这个人体这个机器了。然后心衰的话，它就是排泄能力可能会降低一些，心脏功能下降。我们你看，我们能看到的话，你好多心衰病人，我们第一个治疗原则就是利尿，
1: 利
0: 尿就是相当于把我们身体里面
1: 多余的
0: 水
1: 分
0: 排出来，因为它这个心脏功能衰竭之后，它自己排不动。
1: 是，
0: 我们这个胃肠道啊，像我们那个肺，你像心衰严重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咳，也是有咳血，但是它咳那个血是一个粉红色。粉红色泡沫痰，我们说急性心衰发作，肺水肿之后充血，咳嗽出来可能带小血丝，这是我们急性心衰。慢性心衰的话，他这个病人这个出现这个没有食欲啊，排便困难呐、吃的也不多呀，我们还是考虑心衰导致这个胃肠道水肿，因为胃肠道有水也有水嘛，
1: 是
0: 它排泄不动，
1: 是
0: 胃肠道水肿之后，这个患者就是没有食欲，看见什么东西都不想吃，然后吃了之后不消化，肚子胀。然后排便也困难。我们最根本的治疗原则还是要纠正心衰。
1: 好的，
0: 把我们纠正心衰的药物要规律吃上。
1: 好的，
0: 另外就是我们要找到这个心衰的一个原因。
1: 原因、
0: 对对对，是不是我血管有堵塞呀？
1: 对 对，
0: 有心梗。你要最常见的心衰、都是我们心肌梗死之后
1: 是
0: 出现一个心衰症状。我们还要找到根本原因，
1: 有这些原因的话要
0: 对症治疗，对症治疗、这样远期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好的好的，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位这个听友说，张主任，刚才也听讲到了是吧，这个手术呢是要在大腿这个根部是吧，大腿这个穿刺。他说这个会不会影响走路？另外这个穿刺的地方会不会留下比较大的疤？
0: 不会的，因为这个好多病人做手术之前也是问，因为这个穿刺我们就是一个穿刺针，我们的管子就一点多个毫米、也不用开刀，就是穿刺点就相当于我们跟我们那个做冠脉造影那个口差不多吧、穿刺之后这个我们管子直接拔掉，我们患者在病房卧床4到6个小时都可以活动、第二天我们都可以下床走路。你像我们在我们中心做这个肌肉封堵，好多全国各地外地的他们都老提前问，我们说你手术当天或提前一天过来， 过来我们来了尽量当天给你做，做完之后快的话，像我记得徐州有3个病人、4个病人他们一块儿来，
1: 嗯，
0: 都是第二天做完下午都走，
1: 哦，
0: 他们开着车，开一个大七座车，他们因为都在徐州做过一次，效果不好，
1: 嗯，
0: 就是咱们打听到这儿了，然后到这儿一做，就是第二。

0: 天下午吧，都出院了，总共住了2天半。这样病人这个一个住院周期短，
1: 嗯，
0: 另外体验感也比较好一些，另外这个总体来说费用也要少一些。
1: 好的，好的，行，这样啊，本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些问题想要继续和大家分享，但是呢毕竟每一天啊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非常有限，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那么节目的最后，这样，张主任，您平时这个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0: 我是每周六上午，
1: 每周六的上午，
0: 对，
1: 啊，这也方便这个大家来，
0: 对，
1: 来这个就诊是吧？在双休日啊，
0: 对，
1: 在周末行。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还有一些遗留问题的话，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选择在周六上午到咱们河南省，河南省胸科医院啊，来找到张正勋主任，这是在咱们急诊医学部周围血管科啊，找到张正勋主任来进行面诊。同时，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张主任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张主任，
0: 感谢
1: 辛苦了，
0: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观众。
1: 好，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节目呢，到这里也是接近尾声啊。不过呢，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啊，请您呢要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稍后在12:50呢，依然有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为您准备的惊喜福利，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
3: 食养有智慧，
4: 会吃才健康。都说血管不老人不老，血管健康人不慌。但是吧，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啊，血管这个状态就下降了，是普遍的问题。你早上起床头发懵，像蒙了层布，蹲厕所起身呢眼前黑了好几秒，逛半圈菜市场脚跟灌了铅似的发沉，去一检查呀，各种小箭头蹭蹭往上窜，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3: 我曾经听到过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啊，大家都用那种大肚子烧水壶吧，哎，那个壶啊哪儿都好，可就是有一个问题，用时间久了，出水口啊会有一层厚厚的水垢，倒水是越来越慢了，说不定哪天呀还能直接给堵死了。而人的血管跟这个呀是一个道理，年轻时光溜顺滑，年纪大了杂质越堆越多，毛病啊就上门了。说白了就是血管里的水垢攒多了，管子变窄了，血流变慢了，身子自然就会发沉发懵。
4: 那烧水壶的水垢好说呀，这个用白醋洗一洗就行了，这血管里的垢咋办呢？总不能扯出来洗一洗再装回去吧。
3: 哎，道理啊还真是这样，但是呢没你说的那么吓人，咱们把白醋呀换成今天给大家伙推荐的七曲丹红复合粉，它呢不但给咱们血管能够当清道夫，而且它走的是一清二防的路子。啥意思呢？就是一边呢把血管里已经攒下的这种淤浊血汁慢慢的清干净，另外一边呢从源头把住减轻新的垃圾进入血管，不会边清边堵白忙活，性子呢还温和，而且呢还是食养配方，完全可以作为日常保养来用，而且用过的朋友会一直觉得有用，感觉非常好。
4: 哟，听着就靠谱，你赶快给大伙掰扯掰扯啊，这个一清二防具体是怎么回事？
3: 哎，咱们先说清的核心啊，两样食养的好东西联手，专门对付血管里攒下的老淤浊。头一样就是红曲米，专门呢给血管刮刮油、调血脂。咱们这款用的还不是普通的红曲，人家呀有实打实的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号是 ZL20231038694.9，是一种高 产酱汁天然莫纳克林 K 的红曲发酵制备方法。这种高产酱汁发酵出来的红曲米啊，有效成分足，活性稳，比普通的红曲的养护力啊强多了。
4: 有专利托底，说明别人没有，但是咱们有啊，那吃起来的感觉那的确就是不一样了。那另一样是什么呢？
3: 另一样是纳豆冻干粉。这东西啊，咱们邻国都快被当成每天都要吃的健康食材了。它呢专门帮着清理血管里的淤堵杂质，让血呢走得更加的顺当。咱们的这款呢也是有国家发明专利的，专利号是 ZL20231004433.8.6，是一种高产的溶栓纳豆激酶的纳豆发酵及冻干方法。注意是高产溶栓，意味着吃进去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不会白吃。
4: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呀？红曲管着这个血脂啊，清底子；纳豆管着是通淤啊，扫杂质。两个人呢搭伙把这血管里已经有的老垃圾清的是干干净净。
3: 非常准确，这就是清的干净。但光清啊还不行，还得防啊，防着新垃圾再堆进去，不然清完又长等于白忙啊。咱们的七曲丹防的也非常到位，它配方里啊有燕麦和菊粉，是专门在肠道呀给血管把门的。
4: 你这扯的就有点远了吧，刚说是血管，怎么又绕到肠道去了？这个
3: 你想啊，血管里的油脂啊杂质啊从哪儿来？不就是从嘴巴里吃进来的吗？经过肠道吸收之后才钻进血液里。那肠道就像血管的前门呢，前门把不住，你天天清血管，那天天往里头灌新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燕麦和菊粉这些温和的膳食纤维进到肠道里啊，就像小海绵，第一把你吃进去的一部分油胆固醇牢牢地包住，不让它们穿过肠壁呢进入血液里，从源头掐断新淤堵的原料。那第二呢，是推着肠道蠕动，把包住的油脂还有肠道里攒的废物呀随着大便一起排出去，不留在肚子里反复吸收。
4: 合着是不让新垃圾进这个血管，一边把这个旧的废物全部排出去，一清一防，两头都兼顾到，这才是真正的养血管啊。那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3: 这款七曲丹市场价呢是199元一盒，但是今天咱们食养有方有专场啊，厂家刚进到咱们本地的市场，不靠打印广啊，就靠老听众喝好了传口碑，按组购买5盒一组，每盒呢只要49元。您呢要是买2组，厂家额外再赠送4盒，算下来呢每盒才35块钱，比单买划算太多了。但是要注意，只有每档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才能够享受这个额外送4盒的名额，而且买的越多越合适啊。订购热线已经全面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4: 这个一盒便宜100多，这个东西质量没问题吧？这个
3: 这点可以放心，我跟大家伙交个底啊，生产厂家是河北一品堂药业，那标准的生产车间，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来生产，资质齐全，全程都有监管。最实在的就是这配料表，就红曲米、燕麦、菊粉、纳豆、冻干粉、低菌燕麦芽糖这几样干干净净。你买回去先翻配料表，但凡看到一个你不认识的化学名，香精、色素、防腐剂啊，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承担。
4: 这话敞亮啊，听着就放心。
3: 所以说今天降价是真不套路，是厂家的信心。您把七曲丹带回家喝上一阵儿啊，觉得实在，自然会推荐给您身边的老伙计，让他们也感受一下血管通畅的舒服劲儿。市场价199元一盒，现在拨打栏目热线，5盒一组，每盒只要49。您买2组呢，厂家额外再送您4盒，算下来每�盒才35元。多送4盒的名额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订购热线是400-710-0578。400-710-0578。
4: 七曲丹呢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啊，红曲、纳豆都带着国家发明专利的啊，清淤浊、通血流有底气，再配上这个燕麦、菊粉，从肠道把门，不让新垃圾往这血管里钻，一清二防，那才是真养护。全是干净食材，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天天喝也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的，不仅便宜，还能享受多送4盒的福利。想给血管做日常养护的叔叔阿姨，别等了啊！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您赶紧打。
3: 但是我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听友啊，血管养护是个慢功夫，急不来，不可能三五天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常食养讲究的是循序渐进，等您哪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醒了，不用坐床边缓半天，起身就清爽利落，平时呢上厕所也顺当不少，不用憋着劲儿费力，

0: 敢自己一个人出门遛弯逛菜市场，身上也觉得轻快，那就是日常滋养慢慢到位了。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感受呢有快有慢，踏踏实实的坚持着就好。市场价199元，今天的五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您呢买两组，厂家额外再送您四盒，算下来每盒才35元，一盒呢就能省100多，而且能喝好几个月，比单独购买红曲、买纳豆、买通常的花3份钱省事多了，而且呢也划算多了。订购热线呢是400710-0578，400710-0578。现在前50名的买赠名额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想要先试试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打，晚了可就没这福利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尾号是7619的李叔叔，他说了啊。前阵子去医院检查，数值不算很高，大夫说了不用吃药，让日常多关注多注意。我这爬3楼就得歇会儿，腿脚非常沉。我跟老伴儿啊都喝点养养，订10盒的，吃起来啊，免得以后出了问题自己受罪。
0: 李叔叔这个心态要特别好，指标不高呢，咱就靠日常食养慢慢调，不激进也不松懈，这才是正确的养护思路。两口啊一块儿喝，或者呢是跟老邻居拼个单，买两组其实最划算，单盒呀合下来更便宜。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这个尾号是1872的王阿姨啊，打过来还挺犹豫，她就说了，我之前买过好多这个养血管的，都没啥感觉，这个真能行吗？我放这先订2盒试试吧，有效果我再买。
0: 王阿姨的顾虑太正常了，谁没花过冤枉钱上过当啊？没关系，您先订2组，把多送的4盒呢带回家。30天内感觉不好，直接打电话，该退的全都给您退了。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那血管的问题呀，不是一天攒出来的，也不是一天就能够调好的。但是您从今天开始养，跟半年之后再开始养，状态肯定不一样啊。
1: 最后再强调一遍啊，今天的活动呢仅限于本档食养有方节目，节目一结束立刻恢复199元一盒的原价，想下单想咨询的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健康节目，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在这段时间呢，石老师呢会继续给大伙儿详尽的讲解我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我们出品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的三通五活疗法。那我也欢迎走进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因为我们都是家人也是亲人，那欢迎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千万不要跟我客气。您身体当中呢，包括您亲戚朋友身体当中有什么疑难杂症，过去一直治不好的，哎，都不要紧，来到我们节目，我们共同面对，让石老师呢帮助您化解这些难题。咱们争取啊，把大伙儿这个疾病呢，不管是多少年的，哎，我想办法都帮着您治好。同时还有，我会坚持让大伙儿呢每片药只花1块钱，咱就能治好病。一片药只花1块钱就能治好病。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咱们一起来听节目，学养生，学治疗疾病。同时呢，您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呢来共同解决。好，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聊咱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它叫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个药是怎么去治咱们老慢病的啊？您包括的像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系肿、肺心病，包括的老同志常见的囊肿啊、结节呀、增生啊、息肉啊，啊，身体这那儿不舒服的老慢病，咱们来说怎么治疗的。那么如果说呢，咱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您呢还是在一把一把的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在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是治贫，因病反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呢今天这期节目您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听好。怎么呢？因为今天咱们讲的细，其实治病你只有了解方法你才能治得好，对吧？你不了解方法，你可能永远是在外围，或者是咱没走到正道上来。那我觉得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儿讲的治疗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呢就是您明天康复疾病的最佳的选择，最省钱治大病的选择。好，我们来看啊，咱们今天呢细着给各位来说说什么呢，说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承上启下，我先总结一下我们前几期给大伙儿讲的核心内容啊，大伙儿还记着吗？咱们的药啊，它是个老药，以381年药引子为核心，那么同时加入了六色灵芝和高寒地区、漠北地区8年生黄芪为原材料。 制作的方式方法呢，是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同时呢又加入了咱们现代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最后呢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一个是最大保留的他们的药物的活性，而且呢还把这个药物分子量发生了变化。怎么呢？咱是小分子。小分子什么意思？各位，小分子啊是最利于比较薄弱的，包括脾胃功能比较差的老同志的吸收的。哎，它是超低道尔顿新型中药，因为我们只有123道尔顿，已经是所有药材当中已知的是最低的了，也说吸收呢它是最快的。而且发酵中药，我昨儿讲了，引起大家伙共鸣了，就好多好多老同志啊给我们打电话来说，哎呀，昨儿石老师说那话太入我心了，什么呢？我这脾胃真就不好，常年吃药吃的，哎，很弱，吃点什么都不舒服，吃点硬面卷子都不舒服。但石老师说的，你看你硬面卷子吃不了，那咱吃点大馒头发面的行不行？可以的，是不是啊？吃馒头发面是最哎养胃的，最舒服的。发酵中药异曲同工啊，是不是啊？脾胃弱的都能用，而且咱们三通五活疗法，第一通它通脾胃，所以一吃，有的人当然吃第一顿之后就感觉很舒服。要说这药灵呢，灵在哪儿？在这儿，是不是啊？见效奇快。同时我们还提取出了899种的多肽多酶，900多种的细胞治愈因子，那这些啊就是收入到细胞核当中了，哎，从细胞层面自我修复，自我复制，恢复细胞的年轻态，把老慢病治好了，不让它再犯，对吧？这个方式方法特别好啊。那我们来看，咱们再说它的治疗方法，我们利用的是三通五活这样的疗法。三通什么？一，打通脾胃；二，打通血脉；三，打通肝肾，人的最重要的三大代谢循环通道。那你很多病您琢磨琢磨，其实就是循环不好，代谢不掉，对不对？心脑病堵了，里面有血栓了，出不去了，那你必须把栓块拿出去，是不是啊？化栓为水才能好。风湿骨病，很多的骨毒炎性物质淤阻了，通则不痛，痛则不痛，那你通了之后你是不是就不疼了，对吧？免疫提高，我们身体代谢循环改变，你会发现这三大通道一通，好多老慢病迎刃而解，好的利利索索。我们让受损的五脏得到快速的修复和营养，同时呢强化它的功能，真正做到小病30天，大病三副药，能彻底治愈，不复发不反弹。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伙说了，我要细着讲。为啥细着讲呢？我想让我们老朋友以前的啊这个治病过程当中迷迷糊糊、模棱两可、一知半解这个状态改变一下。因为有好多老同志用的什么药自个儿不知道，对吧？医生开什么我们就用什么，到医院多问一句人大夫不乐意了，哎呀，这大夫里边这个药有啥呀，大夫瞅瞅你，你管有啥呢，你就吃呗。你看你吃的是个模糊，你吃的是个迷糊，那您觉得您的病能治好吗？想当然不能啊。

啊，这高考中考各位去答卷去了，你看那题你蒙个答案，你说能得分吗？一定是不能的，对不对？咱们要了解细节，所以咱细着讲。我觉着我这堂课可能啊是咱们全媒体当中全网当中最细的一节，你找不到第二份了。所以今天这节课谁也别落，好好听啊，好好听。好，细着讲，咱们先讲原材料。我们的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强调的是什么呢？每一个细节都要到位。我们用的原料，各位，其中有六色灵芝和漠北高寒的八年的黄芪。而且呢，我用我的老方子，它是传承了381年的老药引子，这是史国公后代留下来的啊。那么今儿咱们讲，先讲这六色灵芝。各位，您知道吗？找齐完整的这六色灵芝啊，是绝非易事的。原因在于什么呢？中国，咱们国家地大物博，这六色灵芝是广泛分布于我们国家的各个地区。寻找难度那太大了。六色灵芝都有什么呢？咱们分门别类说啊。第一个叫青芝，顾名思义，色青。中医当中，我问问大伙儿，您知道吗？青色对应于什么脏腑啊？哎，对应于肝脏，是不是啊？青色入肝，它有入肝的特性，所以说它能够增强肝脏之气。各位，咱知道这肝脏在人体当中扮演着多么至关重要的角色吗？啊，曾经有好多的名医大家，哎，你看这个，包括李可、李丹等等的名医大家，他们都出书立作呀，写什么呢？养肝就是养命，咋呢？因为肝是什么呢？是解毒的，对不对啊？它把人体所有的垃圾毒素都要解。什么是垃圾毒素？您想想，血里边，血毒。脂质垃圾，这个要是多的话，是不是动脉硬化？是不是容易堵血管？是不是这个人他就会这儿堵那儿堵？哎，堵脑里脑梗了，堵心里心梗了，那是什么？是血毒。糖尿病患者不用提了，全是糖毒，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对吧？风湿骨病患者叫什么呀？叫痹毒，痹阻不通，不通则痛。你看，谁解？肝脏解。那么最好的能帮着肝脏清肝解毒的一味药叫仙草灵芝当中的青芝，这是最好的啊！大伙儿不用否认，因为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某某某说的，是历代5000年咱们的中医学隶书著作里面都有记载的。为啥把灵芝叫仙草，别的怎么不叫？想一想，对吧？那么这个青芝在哪儿呢？它生长于泰山，哎，山东省泰安市的泰山区，哎，文化底蕴呐、啊、非常浓厚啊。这地方出青芝，独具特性啊。各位，我们只找道地药材，它呢是肝脏的忠实的守护者，助力肝脏能更好的履行解毒的职责，维系呢人体这个解毒的平衡。你有了它之后，你发现了你药毒。哎，脂毒、糖毒、妄害代谢的都很好，怎么呢？从大便上就能看出来。好多人用完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哎，这药咋这么灵呢？第二天排便，你看油汪汪的，油再往外走，没那么多油挂在血里头，是不是血脂就低了？是不是就不那么堵了？是不是就不容易发作心梗、脑梗啊？哎，很快啊，很快，咱们的效果呢很灵。这是第一味原料青芝，第二叫赤芝，咱快点讲。啊，这个呀，原产地呢在霍山啊，就现在说那个衡山，称为什么呢？叫南岳衡山。这个原料啊，从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传了。五行当中的红色入心，所以这个赤芝啊是能够增强心脏之气的。那么它提高人体呢这个心的代谢水平。心为什么？人之君主之脏。对吧？而且是血府之官，你看它入心，强壮心脏，心脏好之后，你看咱们气血流动自然就强起来，就不容易形成瘀阻类的疾病。啥叫瘀阻？肺气肿、肺心病，哎，心脏病、冠心病，对吧？这都是瘀阻类的疾病，脑血栓瘀阻类的，哎，这就怪事儿啊。再看黄芝，黄芝生于嵩山，中

凤山，河南省郑州登封。黄色对应什么呢？对应脾，黄之入脾。脾是干嘛的？各位，脾胃乃人之后天之本，五谷轮回之所，并且呢，气血盛化之源，对吧？干嘛？促进咱们的新陈代谢，气血盛化有源。那你看这人以前脸色是惨白的，手指甲都是白的，嘴唇都是没有血色的，用完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三天之后，嘴唇有血色了，脸色开始变红了。为啥？快呀，原材料选得好，是不是啊？对于咱们是从源头气血开始改变的黄汁啊，白汁再看这个来自于什么呢？西岳华山。这个位置在哪儿啊？就陕西。陕西咱们听众不少，是不是啊？都知道这地儿华阴市。哎，那么白汁啊，这是原产地，我们呢只用核心产区那一块，哎，核心产区那一块，这个呀它是可以增强肺脏之气的，因为白色是入肺的，这太重要了。因为肺是什么呀？肺是人气体交换的重要器官，也是人发育过程当中最缓发育的一个。你看小孩儿没，一有病就爱咳嗽，对吧？大夫都说了，哎，这小孩肺发育的不好。为啥？因为这个器官是人体发育的最弱的、最慢的、最缓的，当然他也是最爱得病的。那么也跟他的这个五脏的这个位置有关。胃，这个肺是什么呢？肺为人之华盖，它在五脏的上端，皇帝出行有云罗伞盖，干嘛呀？给皇帝遮阳，是不是啊？也防那刺客从那头顶上刺杀皇帝，它是保护皇帝的。肺是哪儿啊？就在心脏之上，五脏之上，它要保护五脏。所以说人一有病怎么呢？先来就会有肺的感染，哎，不往下走，是吧？它肺到一定程度，这病才会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你看最开始不都是老慢支咳痰喘，再来是什么呢？肺气肿，这就到肾了，就水肿了，再到哪儿？到心脏上，合并成为肺心病，是不是啊？那么这块呢，古人就用白汁治疗肺痨，就是现在的肺结核。哎，白汁入肺，您知道吗？过去有那个达官贵人老肺病治不好，用的啥？仙草灵芝，都用点白汁。哎，从古至今。最后咱们再看啊，还有这个黑汁。黑汁呢是生长于北岳的衡山啊，就是山西大同。黑色自然不必提了，对应肾脏，对吧？入肾。那么肾是什么呢？肾为人之先天之本，那是人的根呐。各位啊，大树树根子，树想枝繁叶茂，那根必须是根深蒂固。好，最后是什么呢？子枝。哎，子枝。那么长于高山下，陶弘景曾经记载了，郡县无高下名，恐是山名耳。这高下确实有其山啊。那么这地方产什么呢？产紫皮儿白肉灵芝，极其珍贵。各位，这个呀，您可能采着十斤的这黑芝，也就采着二两这紫芝，极其珍贵。而这个紫芝它有个特性，特性什么呢？它在我们的五行学说，还包括在我们现代医学论里头，发现这紫芝能入三焦，哎，这了不得了。在六色灵芝当中呢，它也起着调和诸药的关键作用，像和事佬一样，你的两个国打起来了咋办？哎，我做调事这个和谐的人。如果这个灵芝当中你只有五色，那就没灵魂，必须有它是什么呢？作为灵魂，它是统领。紫芝本身是可以治疗很多病的，耳鸣、耳聋，它能利关节、益精气、兼筋骨，改善气色，调理虚劳，治疗痔疮。而且它是唯一的在灵芝啊这里头啊，唯一的能够介于红黑白黄之间，在六腑里面对应三焦经的。各位，我们中医所讲三焦旺则五脏安，能使人轻身不老，延年益寿。你看这紫芝它的作用本身就很强，它还能协同别人啊，像一个国家的总理，是不是啊？这个人特别的有能力，所以说紫芝是我们选择的关键，但产量很少啊，就找它是非常费劲的。

其实各位，灵芝，您甭管是红黄白黑，还是说这紫芝、云芝，是不是啊？它都是被称为叫仙草的。为什么被称为仙草？老采药人讲了，灵芝是采天地灵气，吸日月精华长出来的，那不是一般的药啊。那过去要一颗灵芝的话，那卖老钱了，对不对啊？这称为叫仙草，六色灵芝都是仙草里的极品。啊，那讲话了，这六色灵芝就像那一坛封存了百年的老酒，那抿一口，那股气儿能走遍你全身，对吧？这灵芝本身药用价值就高，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咱们就是要用最好的道底药，做最好的百姓药。你看今天是不是听着了？啊，咱讲话了，全媒体、全网，我们讲最细，每个都给你讲。那么再看咱们另一位原料，五活康寿灵气方，还有一位是高寒地区漠北地区八年黄芪。我一说到黄芪，其实大伙儿不陌生，咱们的平时炖鸡呀、泡水呀，可能您都放点黄芪，怎么着呢？它补气，对不对？我们讲了叫气药之祖，就是黄芪。但是各位，您知道吗？咱说实话啊，您能买到的市面上的那些黄芪，大多呢叫菜黄芪。跟种萝卜似的，一两年就挖出来卖了，白胖白胖的，还压秤，那切开一看，那芯儿是松的，你琢磨这有多少药力啊？哎，所以您再看真正道地的黄芪，漠北的高寒的那个黄芪是恶劣环境下生长的，怎么的就逼着这个黄芪这根儿啊一劲儿的往地底下钻，它得吸取大地的精华呀，一年两年不行，哎，直到八年以上。我师傅在世的时候经常讲，三年期入方配，五年期可疗疾，八年期赛人参。八年黄芪啊，这根扎下去两三米深，把这个深层黄土地、黑土地的地气儿都吸饱，切开一看，断面的年轮一圈一圈跟树似的，菊花心特别明显。你再嚼一口，满嘴都是豆腥味儿和那甘甜味儿，是有回甘的。那股气儿啊，顺着喉咙往下走，能补到你的根儿上头。你这东西跟那六色灵芝一样啊，都是天地用漫长的时间给咱们一点点磨出来的精华。所以我们用的是八年黄芪，药效比人参还好。当然咱还有个特色什么呢？因为黄芪呀，它没有人参那么燥，对吧？百分百的虚损的患者都能用，但人参可不是百分百的人都能用。是不是啊？你看这好的一天，补气的效果跟人参，我觉得不相上下，特别好啊。所以您再看，咱们把这六色灵芝和八年黄芪凑齐，那么最后是什么呢？利用高科技的技术，利用咱们的古法的技术发酵。各位啊，其实灵芝和黄芪呀，这两味药木质化很严重，普通的煎煮呢，其实能把有效成分煮出来三成，你可能就要烧高香了。剩下的七成怎么着？您倒了，药渣子里呢？哎，全浪费了呀！这么珍贵的东西，咱丢了，全扔了，是不是怪可惜的呀？没错，所以有很多人说，老师，我按您的方，哎呀，我也去抓这个六色灵芝了啊，甚至我还用他们灵芝孢子粉了，回头我也用这黄芪了，我在这块煮啊、熬啊，啊，三碗水我都熬成一碗水，怎么就没有那么大的效果呢？喝完之后怎么就差很多呢？跟您这两片药那没法比呢？有好多人体会过，真的这样，是吧？一算呀，这个成本比咱的药高太多，因为咱两片咱现在是两块钱，那你吃吧，两片你都能见到效果，但你喝那汤药，你这一副下来，你这几味灵芝，你看看吧，没有个五六百你可能下不来，因为这东西都很贵，是不是啊？花的极高的钱，但是效果不好，为啥？你都扔了，你把这七成的药力你全浪费了呀，是不是啊？所以说怎么办？为啥中药讲究炮制？这就是关键了啊！我师傅传下来的九蒸九窖的法子，把这六色灵芝、黄芪掰开了、揉碎了，全到这药汤子里去了。我们利用381年的老药引，放在陶瓮里头发酵981天，颜色面慢慢的变成了酱紫色了。你提鼻子一闻。各位，它有这股子土腥味儿混着那菌香的味儿，真的您闻上一分钟都给您能闻迷糊了，药劲儿太

伙能想象得到吗？因为肝病的患者眼都黄啊，他这是什么呢？就是常年没有营养，眼眶子都缺氢啊，人瘦得跟纸片似的，走路俩人架着。哎，我们当时呢讲话了，死马当活马医，用六色灵芝、黄芪，咱们的五火抗暑灵气方，咱们这原方啊。那么呢，一个月之后，自个儿能下地溜达了，脸上呢有血色了。半年之后呢，骑着倒骑驴给我们送了一头袋的这个一土篮子的土豆，自己种的。那直接把土豆给我们扛进屋，大气儿都没喘。那这么重的病，这个人呢，整整后续活了12年。您琢磨琢磨吧，当时医院判3个月，我们让他延续了12年的命啊，是不是啊？你看看，所以说呢，咱们九蒸九酵，咱们的发酵重要，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哎，五火抗暑灵气方效果非常强。再后来呢，鼎恒双药业跟我们强强联合啊，找到我加入了他们用2亿资金引进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又用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保留活性，这还不说，改变了药物的小分子结构。那么绝大多数的药现在都是大分子啊，包括我们患者朋友这个打的胰岛素，糖尿病患者您那药都是大分子结构吸收的，你看看啊，它利用什么是针剂，你不打在皮下它吸收的没那么好，你要口服就差很多，是不是啊？就是很多人体会过吃口服降糖药和打胰岛素效果就差了很多啊，你打完胰岛素你不吃东西你试试，很快就低血糖了，对不对？为啥？就是在吸收上。咱们是什么呢？转换成为小分子只有123道尔顿，吸收的很快，不到3分钟可以让人体完全被吸收。这个剂型，这个分子量的吸收是大于静脉和动脉进行输入的，皮下进行输入的，我们是大于那个的。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说这药太灵了，一用就见效，马上就开始好，哎，原因就在这儿啊。而且后续呢，我们把这里面的有效成分陆陆续续进行提取，因为我们有5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在它的加持上啊，我们产生了提取了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的治愈因子。那么这些物质就太好了，跟普通中药我们讲的那就是提升了，升华了。因为什么呢？这种类型的物质是可以到细胞核里头，酶类、肽类、治愈因子类是可以修复细胞的，各位知道啊，让细胞呢恢复到没有得病的状态。所以老慢病、一体多病，我们都是可以做到什么呢？叫快速吸收、快速起效、快速缓解疼痛、快速解决酸麻胀痛等等等等。临床上啊，小病30天，大病3副药完全可以康复。我也经常跟朋友们说，我们特别好啊。其实虽说呀，这个咱们治的都是老慢病啊，慢慢悠悠的，是不是啊？不能一下子要命。但是我觉得呀，这个病里头它是有特例的，这里边是有个急先锋的。什么急先锋呢？就是能一瞬间要我们的命的。所以今儿我想再给他拿出来，咱们细着给大伙儿再说说啥病啊？心梗。哎呀，一说到心梗，大伙儿是不是有点害怕呀？哎，害怕就对了啊！我们要对心梗这个病要有畏惧心理。怎么呢？因为心梗是可以在5分钟之内要了一个人的命的，对吧？我们一定要有防范意识、预防意识。扁鹊曾经说过啊，治胃病大于治乙病。那话怎么讲呢？上医不治乙病，治胃病。胃病什么？不是老胃病、老肠炎那个啊，就未来的胃。说没有得，你就得提前预防、治疗。什么病呢？其实就是心梗。我们说就是这儿。今天为什么也把它单独拿出来细致说呢？因为这个病这两天我们老患者来的人太多了，大伙儿害怕，害怕在哪儿呢？天热我还犯病，那天冷怎么办？没错，天热血管是扩张的呀，是不是啊？血管是扩张，血是得温则行，遇寒则滞的。这个季节这个病还在发作的，你得重视。不禁不离心绞痛的，不禁不离压心前区疼的，后背疼的啊，你得重视。怎么的？咱得保命，能理解吧各位？哎，所以今儿我们应大伙儿要求，那大伙儿要求咱们得哎应和大伙儿要求啊。咱们这个大家庭，我们就是为大伙儿去服务的。我的目标，我的发心很简单，让天下无病，对吧？这就是我的目标啊。好，那么提到这儿，好多老同志最近提出什么症状？

0: 啊，胸口疼，然后呢，哎，觉得这个前胸后背有压榨着难受啊。那么这时候我要给大伙儿讲几个事情啊。中医认为啊，不通则痛，通则不痛。顾名思义，心梗心梗一定是淤堵，堵得特别厉害，你才会感觉到疼。那么如果说你的疼痛已经超过15分钟，或者是说含服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你都没有缓解，记着这个病就别想着用中医药去解决，一定抓紧去医院。所以你看，有很多人说了，我听石老师讲课呀，这个很客观啊，我不是说只夸咱们这药好，哎呀您这方子好，我这方子行，我不是这样的啊，咱们必须要客观，是不是啊？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最适合咱们就用什么样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哎，记住了，赶快奔医院啊，不要考虑太多，打120。还有什么呢？就是没跑步没运动，往这一坐，呼吸急促，怎么呢？心脏压力过大，供氧不足，这时候就容易产生心梗了啊。那么就把速效的一些东西备手边儿，备手边儿啊，要有急性的一些问题，咱们及时去解决。还有个特殊情况，我一定要强调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啊，就是咱们老朋友在这两天当中跟我们400反映的。那说听石老师讲课了。啊，说这个情况，问问怎么回事儿？有经常出现牙疼的情况，哎，因为牙疼有什么智齿啊、龋齿啊、牙龈发炎的都有，对不对？这个疼啊，和咱们的心脏的疼，它有相似的，也有不一样的。我给大伙儿讲啊，一般的牙疼它是定点的，哪颗牙有问题，哪颗牙疼。哎，大家想一想啊，它是定点的。但是有好多朋友在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也牙疼，它是什么呢？是整个半边脸都疼。那我们讲了很多的牙疼，它是什么呢？持续性的。但是心绞痛的牙疼一般持续个2-3分钟左右，如果能够过去的话它不疼了，哎，它就没了。你可能误认为要这牙疼，但是它是心绞痛发生了啊。而且还有什么呢？如果是心绞痛伴有的牙痛，大部分会有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哎，这种表现都是心梗发作的前兆啊，跟你普通的牙疼一定要区别开来，一定要区别开来，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什么的保命的知识点。还有平常您就是高血压、动脉硬化、糖尿病的患者啊，您知道自己心脏不太得劲儿、不太好，您记着留意，你得往这方面多想一想啊，注意着，哎，有老慢病根儿的咱们要注意。那么今天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很多听众没注意，咱们呢从今天这堂课开始之后多留个心眼儿啊，就是你看平常老朋友老伙伴在那玩呢，老张老王在这看电视呢，下着象棋呢，哎呀说哎呀牙疼，哎，这时候您要是这个患者您就要警惕了，您要是说对面坐着那人你就提醒他，是不是啊？哎，是一颗牙呀还是满嘴都疼啊，赶紧判断啊，不行的话咱们赶紧奔医院，是不是啊？或者是把急救药直接含嘴儿啊。其实有的时候啊，可能咱们就帮助到别人也是帮助自己，对不对？救了别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好，那么再来看啊，朋友们，其实我们要看这些病的根，那我们说10之8-9的心肌梗塞它都是由一些危险因素所导致的。那我们来看危险因素什么呢？首先血脂有异常的爱德，是吧？不良嗜好的抽烟喝酒的爱德，有基础病的糖尿病高血压的啊，腹型肥胖的肚子特别大，有缺乏运动的，饮食当中偏食的啊，就爱吃肉，肥甘厚腻的。那还有什么呢？你看年轻人也有这种情况，精神紧张压力大的，对吧？过量饮酒，过量劳累的，熬夜的啊，等等等等，咱们数一数，有很多种异常。其实所有的异常苗头都指向一个，就是什么呢？你这血爱堵，对吧？各位想一想，爱堵。那我们说到这爱堵里头，首先有一类就是血脂异常，血脂高，对吧？这是一类。第二类什么呢？你吃进来的油你吸收不了，你转化不掉，它到哪儿了呢？到咱们的血液当中变成血脂里头的甘油三酯，对不对？你转化不了什么呢？脾胃弱，在血液当中你这都是脏的，全是油乎乎的，你这油乎乎是不是容易动脉硬化，是不是容易堵？哎，这是一个。那你看两个原因了，一本身 啊，咱们血就是有异常的。另外一个，你的脾胃弱的，还有一个什么呢？解毒能力下降的，解毒能力下降的。刚才我说了，肝脏是不是很重要？你的肝不行了，你吸烟，你饮酒，你这些垃圾都出不去了，你吃很多很多的药，药毒出不去的。包括呢，我们自身，你的饮食肥甘厚腻过多，你的油脂出不去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黏糊糊的东西你代谢不掉的，肝肾功能下降了，那么这些东西都会在哪儿了呢？都在咱们的血里头了，对不对？都在咱们血里头了。时间久了呢，它变成什么了？对，代谢病，堵了，对吧？代谢病堵了。那么这种堵，我们讲了，堵在心里就是心梗，堵在脑里就是脑梗啊。你看还有咱们肚子大的男性很多，那女性也不少，其实现在啊，人没进屋，肚子先到了，是吧？男同志啤酒肚是将军肚，哎，中医所讲，这是什么呢？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会变大了。就肥胖大肚腩的人，其实你看什么呢？湿气特别重，对吧？别看他能吃能喝，白费，吃了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你看看，不仅白吃了，全变成血液垃圾了，是不是啊？就是喝点酒之后都吃不进饭去，为什么呢？因为脾胃比较虚弱，运化能力、消化能力是不足的。所以说呢，你看这一切我苗头指向什么呢？其实人得病，特别是得这种堵的病，就是三大通道不通。第一个，脾胃通道不通，消化不良；第二个，气血通道不通，全堵了，堵在那儿了，运化不掉了。那你堵哪儿，是不是就哪块梗啊，对吧？再有肝肾通道不通，那这个时候你整个你堵也分解不了了，你也代谢不掉了，时间久了什么呢？肝气郁结了，对不对？有很多的患者朋友要知道，咱们的肾过滤血液的四五分钟会把咱们身体里的血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肾不行，你滤过血液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你血液当中垃圾是不是就多，对不对？你的后天之本、先天之本，他们两个协调工作就做不了，所以说呢，就会出现堵塞性疾病。所以咱们一分析呀，其实人得这种类型病，一大关键的隐患就是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五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三大通道淤堵，那我们讲了，你要怎么办？没错，纠正它，是不是啊？纠正它啊！所有疾病的出现，其实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五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那我们就要想一个什么呢？一劳永逸的从根治疗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其实我们临床当中用的非常好，见效率、康复率都是非常高。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五活康寿，咱们的灵气方。我们用的方法就叫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各位，治一个好一个，没有不行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看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所有的食物、药物，你都能充分利用，你都能充分的转化，身体恢复自然就快。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你看咱们的心脏，那心为血府之官，不缺血不缺氧，是不是它的动力足，你危险就解除了，性命无忧啊。同时呢，各大脏腑之间能够相互啊通信息，配合的就默契了。所以我们讲了，你这气血运行一得当，你很多堵的事儿就不会发生。其实人最要命的老慢病，无外乎就是各种堵，您琢磨琢磨吧。是不是啊？各种堵，堵心里心梗，堵脑里脑梗，那你包括肠梗阻，那都是要命的呀，对吧？咱们一通马上就不一样了。第三，通肝肾。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没听过这句话，说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那人之根是哪儿？刚才我讲了，人最重要的根就是肝肾，先天之本啊。肝主疏泄藏血，疏泄什么意思？把毒分解开来给你排出去，对不对啊？肾是管这个排的。哎，您琢磨琢磨，就这三大通道，脾胃通了，血脉通了，肝肾通了，五脏能得到充足的营养了，你这病是不是迎刃而解？以前没治好，琢磨琢磨有没有做到这几步啊？而且是你用的这个药能不能给你做到这几步？以前号称啊，我这个药里面有什么有什么，能够给你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其实您一看说明书，您再看个药包装盒，可能连那字儿你都找不着。包括我们的灵气方，我说我们的原料是灵芝啊，仙草灵芝，包括呢是黄芪，你看看咱原料是什么， 对吧？我包括说到了咱们的这药是中华老字号，说咱是老药老方，你看看药盒上印没印着，对吧？一个字儿都不带差的，我们不能瞎说呀。我们给大伙儿的东西实实在在的，您知道吗？咱们的治疗是经过国家验证的，是经过临床的，咱们是中华老字号，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我们效果的神奇不是他们能追得上撵得着的啊！你看这个发酵中药，各位，近代咱们远了不说啊，屠呦呦前辈，各位知道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你想想，中药不发酵不算好疗效，没有好疗效，对不对？你看看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都是什么呢？中药发酵了。而咱们利用什么老药引子啊，年头越久，我告诉各位，其实老面引子也是一样的，你发出的馒头都好吃。那咱们用的药引子381年发酵出来的中药，起效快，药效更快啊，特别好，特别的持久。再有什么呢？我没脱离现代技术，您知道咱们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投入是2亿美元，您理解吧？这什么概念？一般的药企能做到吗？咱是中华老字号，不仅国家认可，而且还有扶持啊，国家力量啊，您知道吗？咱们药是国药，这个技术是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证实实验排错取证，那么效果是最好的。我们最后提纯出来的有效成分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致因子，那是能给细胞提供颜料，能够给细胞呢进行修复再生重组的这种的啊，这个相应的技术的，你知道吗？由大分子转换为小分子，100%都能被人体吸收，药劲不一样，整整提升了120倍，吃一片顶过去120片，用一天相当于用普通中药120天。那你看这么多的优势，其实我们国外很多医疗机构一直惦记着咱们这个药，惦记着我们的技术和配方，但是我想过石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把传承381年的老方子老药引卖给外国人啊！那样的话呢，对不起老祖宗，对不起我已故的师父，我想让咱们的国人都能用上平价药，所以说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没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咱们就一律只卖1块钱啊！药厂你出口创汇卖9美元我们不管，我们只管国内患者，让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你尽管来用，你吃不好算我的，我一分钱也不让你们错花白花。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首灵奇方，今天我所讲到了，各位原料很细致讲解了，六色灵芝，漠北高寒8年野生黄芪，九蒸九窖发酵工艺，生产周期慢，而且提纯技术好，包括我们酶类、肽类、至于因子类提纯的都是非常好啊。我们的患者需求量很大，也承担了30多个国家的出口重任，药源很紧张。其实这几天呢，我们很多患者打来电话，都已经开始抢购了，因为咱一片药才1块钱。所以说呢，我们是这样，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有一个限购，不能太多了让大伙儿买，因为有的患者我们一个人订了，怎么说呢，就是一家子的，也是一个人订了好多副药，我不太理解，但是我们都劝退了。啊，那咱们今儿就开始限购，不能太多买，为什么呢？药源很紧张啊，每人每个电话号咱们最多订3副，订3副啊，因为1块钱一片药，是不是啊？谁都能买得起，谁都能用得起，这么好的药赶上这机会了，我觉得不要错过。石老师呢，不能让你错花钱，不能让你白花钱，而且呢，你先用上药，效果不满意你也不用担心，那三个这个周期下来就是3副药，不满意的我们免药费跟踪治疗啊，甚至于说你不满意把药拿回来，就算一片药1块钱我都不能让你白花，就咱的药啊特别有信心，真的各位，咱们用上之后100%好，各保各好，没有不行的，所以咱们有了病别拖，这个价格你能承受得起，一片药仅仅1块钱啊。一会儿呢大伙儿都可以跟我的400联系，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不多说了啊，时间交给大家，欢迎各位啊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国法中医结合现代

0: 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三十年潜心深耕三风五火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他是发酵中药五火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1: 自古良药需淬炼，不发酵则无奇效。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是我深耕三十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将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疏通本源，激活脏腑机能，才是去病康养、延年益寿的根本之道。
0: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1: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0: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元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百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3: 哎，你好，石老师。
4: 哎，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
3: 哎，石老师啊，你说的太好了。
4: 嗯，
3: 你看你说的，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
4: 嗯，
3: 所以说您呐，才是真正的医者佛心。你心里面装的，没有自己，全是这普天下这些贫苦的患者。
4: 嗯，
3: 而且我听着说，现在咱们这灵药还是1片1元。
4: 对，
3: 真是太好了。
4: 嗯，
3: 就是我今天嘛，
4: 哎，
3: 我问了一下，说已经限购了，每个人最多只能够订3副药啊。
4: 是是是啊，老姐姐，因为啊，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呢，咱不说两家话，家人亲人，那咱们就是要帮助咱们大伙儿，是不是啊？家人亲人好了之后呢，哎，我们也可以帮助更多的家人亲人。 那我们现在您看，我们是统计下来百万听友了，是不是啊？我们以后还要扩大，扩大到千万听友啊！最后我争取让整个世界咱都进来啊！那咱现在您看这药，实的会的啊，就是没有第二份了。我觉得一片要1块钱，对吧？就是大家伙也可以监督啊。您发现哪个地区价格要高于1块钱，赶紧给我打电话，我就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了。那现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几天下来订药的人太多了，很多地区呢就出现了脱销的情况，没有药了。所以不得已呀、啊，我也不想，但是呢，我们老患者真的热情很高啊，但不能让这个讲话吃的饱的吃的太饱，饿的人呢饿的不得了，是不是啊？平均分配吧，咱每个人呢就这么着，就是限购每人3副药。啊、嗯，好不好？这也够用，
3: 哦、
4: 哎，好吧，嗯，
3: 好，我明白了，我听明白了。哎呀，石老师啊，你看你真是大好人呐。
4: 嗯，
3: 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确实不好过，谁都怕得病。可是我可是体会到了那滋味了。
4: 嗯，
3: 你说我退休金吧，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
4: 哎，
3: 你给我们带来了1块钱1片的平价药。让我们人人平等的都能用上、
4: 嗯、对，
3: 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
4: 嗯，
3: 也石老师啊，
4: 哎，
3: 我怎么说呢，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4: 哎呦老姐姐您太客气了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其实我给大伙讲过，从小呢不知道父母是谁，我养母啊她也很早离世，死于肝病啊。我学医的时候也是饱受凄凉，所以说我是最能理解咱们患者的不容易的，哎，有很多的患者都是因病返贫，因病走投无路啊，这种悲凉我能理解。所以现在呢，说实话我是有点能力了，特别是咱们鼎恒生药业啊跟我们合作之后，我呢其实呢特别想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更多的患者，让大伙儿呢用最少的钱再用上最好的啊，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灵奇方啊，尽我所能。您我聊一聊吧，这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用过药了吗？
3: 我老朋友啊，我用3副药了、
4: 啊、
3: 现在都停药1个多月了。
4: 哎呀，那停药您跟我说您治疗的情况吧，好不好？
3: 哎，好。
4: 哎，
3: 我跟你说，我呀我现在就觉得吃啥咋香，就觉得重新活了一回。
4: 嗯，
3: 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啊，哎呀，我脑供血不足、
4: 嗯、
3: 一天总感觉这脑袋昏昏沉沉的，人嘛、
4: 嗯、
3: 还觉得是迷迷瞪瞪的。
4: 嗯，
3: 然后吧我还有那风湿性关节炎。
4: 嗯，
3: 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变天呐、啊、这腿就疼啊。
4: 嗯，
3: 还有就是啥呢，5年前吧我做一个肠息肉的手术。
4: 嗯，
3: 当时大夫说、要是不做手术的话吧容易得那恶性病。哎
4: 哦，
3: 做完手术吧、哦、大夫也和我说了让我定期的做肠镜，说怕再二次生长。
4: 嗯、哦、
3: 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五活康寿这个灵气方、
4: 嗯、
3: 哎，我这个身体是一天一个样啊。
4: 哎，
3: 用上1个礼拜的时候吧、
4: 嗯、
3: 这个头这个头疼的就感觉轻了、
4: 嗯、
3: 而且关节吧也不那么疼了。
4: 嗯，
3: 现在这个3副药用完了，现在脑袋一点也不沉了、
4: 嗯、
3: 哎呀就是脑袋也清灵了、
4: 嗯、
3: 最主要吧、
4: 嗯、
3: 就是这个风湿吧那个沉浆的现象没有了，沉浆没有了。
4: 哎
3: 关节一点也不疼了。
4: 好，
3: 现在就是啥排便啥的、也正常啊、
4: 嗯、
3: 都是那香蕉便。
4: 太好了、
3: 不像过去那种黏黏糊糊的那样事儿的了、
4: 嗯、哎、
3: 再一个我跟你说，就是我停药以后我去医院还做个肠镜了。
4: 嗯，
3: 检查完以后说我肠子里头干干净净的。
4: 哎，不错、不错不错，太好了。
3: 石老师啊，这些年呢、我可没少遭罪呀。
4: 哎，
3: 关队做这个肠镜我都做多少回了。
4: 那遭罪，
3: 你说手术都治不好的病、
4: 嗯、
3: 但是通过咱们这个五代发酵中药、
4: 嗯、
3: 五活康寿灵奇方，哎，这次我彻底断根了。哎呦，真的，我真的太谢谢你了，石老师。
4: 好，老姐姐您治的非常好，我非常好啊。其实你看，跟咱们治疗方法是离不开的，对吧？我们经常讲，人体3通5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是不是啊？你发现吧，这个脾胃， 脾胃好了，你吃什么都能消化得了，吃进去食物也能转换成营养，对吧？那我们讲了，如果说哪天这人不能吃了，那完了。人得大病的时候，你看看，最先不行的就是吃不下去饭，对不对？然后他开始一点点消耗，就是已经有的这个机能，慢慢人变瘦，最后瘦的皮包骨，开始熬心血，最后烧糖子。你发现没？就是人到最后愿意吃点凉的，那人就完了，就是这么个过程啊。所以说，你看第一步一定是要把脾胃通道通开，你营养才能进去，代谢才能开始循环。随后是什么呢？二通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血脉不通，各种堵，那风湿也堵，心脏也堵，脑也堵，对吧？心梗、脑梗。那么心是什么呢？叫血脉收缩舒张，是推动血液运行的。啊，那么上通于脑，下通于咱们的四肢百骸，所以说我们心脏是什么呢？是关键所在。咱们干嘛？通血脉，这个心是尤为重要的。咱们单独立出来，可以这么讲，咱们单独用红色灵芝，红芝入心，专门进行治疗。最后还有什么呢？三通肝肾，肝肾呢是我们代谢器官，你看看您这个就是典型的代表。那肠道里面容易长东西，不就是代谢不掉吗？对不对？有很多的这个什么结 节囊肿增生都是一样的，你得排，你不能排，这是淤阻在里头，那就是病啊。所以你看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提供给五脏充足的营养，五脏活了有动力了，就能正常工作了，挺好啊。三副药已经是完全康复了，正常了，是不是啊？都非常棒啊。那老姐姐，我想问问，那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啊？是想继续还用我们药啊，还是怎么个情况啊？
3: 是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感谢你，二一个吧，我寻思吧，问问我儿子的事儿。我儿子吧，他血脂高，脂肪肝、肾囊肿，1.74米，个儿230多斤，
4: 哎呦，
3: 胖了。
4: 是吧、
3: 你说他马上要当爹了，身体不保护好，那哪行呢？你说
4: 那对，那对啊，就是脂肪肝，尤其是大胖子，哈哈，这不行。一个让他减肥呀，孩子年轻，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饮食也要改变，饮食习惯改变，大鱼大肉的吃，脂肪吸收不好，转化不成营养，都堆在身体里头了。你想想，高血脂症来了，那么慢慢的呢，因为肝脏，你肝脏是藏血的，它不藏血，藏的都是脂肪，变成脂肪肝，脂肪肝这最后是啥？不就肝硬化吗？对不对？肝硬化恶变的太多了啊。那句话咋讲的？黄泉路上无老少，对不对？其实血液一旦受污染了，就容易滋长这些个我们所谓臭鱼烂虾，其实这个问题不容小觑的啊。但是但是您听好，有两点。一，他年轻，这是资本，你不能忽略这个。就年轻人治的就是确实比老人要快要好啊。二来什么呢？其实他病情不是很重，因为你及时发现了，他整个就是三大通道全都不通，所以说他容易堆积脂肪，你发现没？他就是易胖体质。他如果是通了，代谢循环快了，他不容易胖，明白吧？所以说呢，这个过程是代谢循环好，三大通道一通，其实用上药一个星期血脂高的情况就会改善啊。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他这情况基本上两个周期就能康复啊。条件可以的，咱们用上三个周期，其实没几个钱，一片药才1块钱。他这个血脂高啊，脂肪肝呐、包括肾囊肿都能去根儿，都能去根儿啊。你可以给他用用，包括他的体重，配合饮食，配合运动都能下来啊，都能下来，给他用没有问题，好不好？
3: 好。石老师啊，能和你结缘呢、这也是我人生最大的幸事啊。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祥健康啊。
4: 谢谢您啊。好，您这样，老姐姐，您打电话跟400沟通一下，您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了，咱们抓紧时间拿。当地要是没有，抓紧时间找我，因为咱几个地区都脱销了，所以才限购啊。好吧，这个情况、咱们就赶紧行动起来。
3: 我听明白了，我赶紧打厂办电话先确定一下啊。
4: 好，那就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3: 那谢谢你了，石主任啊，石老师，再见。
4: 好，再见。
3: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 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

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活动，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0: 经消失40年胡家金钩，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1: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0: 胡家金钩，一瓶的药力，矗立于高峰的顶峰。
1: 胡家金钩，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0: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1: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0: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钩，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1: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钩，因为价值昂贵，
0: 虽然数量稀少，
1: 虽然价值不菲，
0: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钩无偿赠送给您。
1: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钩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2: 我们老胡家的金钩您就放心用吧，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钩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钩它全身都是精华。
0: 小手企盼，胡家金钩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1: 机会难得，胡家金钩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0: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1: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3: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钩的与众不同，
4: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钩的高额援助。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今天是第三天。前两天的活动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地区2天700个名额一眨眼就没了。很多一直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用胡家金膏都没有抢着，这我心里有些不得劲儿啊。但是没有办法，再想增加名额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了，一次就产那么多，厂家尽力我也尽全力了，大家伙多担待点吧。今天是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地区还剩300个名额，这300个名额按规矩我是一个都没提前放出来。今天活动开始，正式给大家，从现在起大家伙就可以预定了。今天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打明天开始再来电话找我要金膏一瓶都没有了，免开尊口啊。不是无情，是咱们实在没有。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儿，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参与活动的审核标准也加大了，轻来轻去的小病，没达到用金膏的标准，用膏就可以的患者，我们是坚决不给金膏的。只有打进电话确实是疑难杂症的患者，才能参加这次力度空前的赠送活动。还有一些正在用膏的患者，想一次把病解决利索的，也可以打电话订。如果说这些患者订完了还有名额的话，那咱们没用过膏金膏的患者也可以试一试，看看还有没有了。反正就是这个原则，这里面有点私心，咱们生活中什么事儿也都得 可朋友亲人前来，我们用药也是一样，老患者得让人家把病解决利索，不能让人半途而废了。我刚开始说活动的情况，我们没想到确实是这样。最近这几天呐，我们工作人员反复和我说，能不能再争取点胡家金膏。我在节目里说，咱们金膏数量没有多少，大家伙想要用的抓紧时间定，我不是随便一说，真就是这么多，送完就没有了。这个东西现做也不敢踏，金膏不像其他膏方，那是膏方中的极品，金膏那是顶级的膏，方子是顶级的，药材是顶级的，制作工艺是顶级的，没有一项落在后面。我们总听人说保质保量，我们金膏只能保质，保不了量，制作工艺太复杂，但是我们也是尽量能多给大家一些金膏，主要是感谢大家伙对老高的信任，对我的信任。我们得让正在康复中的这些患者快点把病解决利索，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脑出血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悸、心绞痛啊，还是风湿骨病、哮喘啊、肺心病啊、老慢支等等吧，这些慢性病早点用上金膏，加快速度，原来一次迈一级台阶，这次一次迈五级台阶，快点到达目的地。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0: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0: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0: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0: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1: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膏报名电话：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呀，胡老啊，
2: 欢迎你啊！
7: 哎，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着急，我心想，我想报名订购这个金膏。哎呀，我跟你说啊，胡老师啊，我让我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人不人，鬼不鬼的了。
2: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7: 太遭罪了。哎，我这心脏病啊，胡老师，我得了6年了。哎，这不去年做了个支架，管心脏病的。

0: 要啊，胡老师啊，
1: 嗯，
0: 我吃了多少我自己都记不住了都。哎，像什么消金痛啊、稳心颗粒啊、丹参片啊、脖子养心丸呐、啊，就算是药店卖给管心脏病的药，哎，我基本都吃过。
1: 哦。
0: 那偏方我都吃过呀。这个心脏呢，总是时好时坏。哎呀，就为了我这个病啊，攒那点养老钱，我跟你说啊，全都叫我花光了。
1: 我能理解这种情况啊。
0: 但是吧，我自从用了这，跟你说，胡老师，我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强了，做梦没心思我这能这么好啊！
1: 你看看，
0: 这不今天的眼瞅着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您给我拿拿主意，参谋参谋，像我这个情况，我应该买哪个档更划算呢？
1: 哎，好的，我给您说一下，
0: 嗯、
1: 好吧？
0: 哎，
1: 首先说，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
0: 对对对，
1: 用过咱们都知道、
0: 嗯、
1: 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
0: 对对
1: 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
0: 对
1: 于治疗您身体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
0: 对对、
1: 啊、
0: 就是、
1: 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效果、
0: 嗯、对对对对、
1: 嗯
0: 嗯，
1: 所以说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
0: 啊，
1: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次的活动就三天的时间，
0: 就是呢，
1: 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呐，能不能抢到金膏啊，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关于您、
0: 哦、
1: 啊，买哪一个档次、
0: 嗯、
1: 您就买一个高档的60盒能够得到金膏30瓶的这一个档次就可以了，好不
0: 好？
1: 好，
0: 好 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1: 别客气，就这样吧、嗯、啊，老朋友。
0: 谢谢。
1: 治病啊，是一个巨大的开销，相信大家伙身边的人都有这种经历，进一回 ICU 少说也得个3万5万10万8万的，大家都是上了一辈子班能攒下多少钱呐、啊？兜里有点钱不只是看病，还得日常生活呢，所以能让大家在看病上少花点钱就少花一点，想点办法能3-5个月解决利索的就别让他一下子吃8-9个月，也别让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啥呀？解决利索就是利索了，咱们人自己不还有恢复能力吗？吃膏金膏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这些气血精华能量都正常了，富富有余，那病就是解决利索了。吃完一口药在你身体里呢，身体里每个细胞里都有高的精华，它是持续起作用的，不是说不持作用就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都煮过开水，都知道把水烧开了放到暖壶里放1天2天，那水倒出来还烫嘴，为啥呀？因为热水它有能量啊。咱们金膏就和这热水一样，能量大得很，吃下一口到身体各个亏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堵的给它挖开，哪个地方有挡着的给它冲开，哪个地方坏了的给它修理好。但是这有个前提，您修一个桌子，桌子腿坏了也得用个把小时吧。咱们人体修复不是说 上。

0: 去用个螺丝钉给它固定住就行，没那么简单，那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用膏的患者别心急，您如果用过膏，您再用金膏，给您做个比喻，这就和坐高铁和坐飞机的区别，快不快都挺快，但是您着急想快点到达目的地，距离近的您就坐高铁，距离远的该坐飞机坐飞机，都用上一口膏，那到目的地不就快了吗？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不用我多说。我们治病啊，哪种方法好，哪种方法快，就用哪个。您说您发现有比金膏更好的药方，有没有可能？也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您也可以都用一下，看一看能治好病就行，能治好病的药都是好药。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治了一圈，把人折磨的瘦成皮包骨，最后来找我们了？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而喻了，大家伙自己品吧。这个世界上凡事没有成功，那一定是没做到最后，做到最后的都是成功的。看病也是一样的，无论什么病都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四个字，坚持。方法，方法对了，再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那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在那儿等着你。就像我们金膏做起来多复杂，我就不和大家伙细说了，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经如久炼，那不是嘴上说说的，那得下功夫，用的东西全都得是顶级的，差一点都做不成。就说这金膏用的药材，您要是能看着，您就知道了，那绝不是市面上各个药房里您能看得到的。这次赠送活动筹备了很长时间，为了什么？就是等这些药，金膏用药量特别大，那货车天天往药厂里拉，一小瓶金膏那是几十斤的中药熬成的。这次活动最愁的就是制作药材来源，方子有了，提炼的方法有了，什么都齐全了，最后就差这药材了。想尽办法，嘴皮子都磨破了，我们就一个原则，没有好的药材我们就不做，有好的药材能做多少算多少。既然做了，出来的金膏那和100年前我们的金膏不能差一点。当时第一批做出来时，那药味儿我一闻就和我当初在我们老胡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很多的事情。我的老父亲，我那些兄弟姐妹，药铺那些伙计，那些患者，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多少患者第一次都是抬着来的，反反复复来几回，吃完自己走着就来了。那时候我还想呢，这膏金膏咋劲儿这么大？后来一点点全明白了，一个东西好， 必然有它玄妙之处，外人是不知道的。人一上岁数了，总爱联想，就想起这些事儿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批糕都是老品质，全都是精品，这一点不差，品质全都过硬，好东西普遍稀缺。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全国这么大，分配到我们各个地方也就没有多少瓶了。还是一句话，不想用的没有关系，糕随时都有，但是想用金糕快点把病一次性解决利索的，您就抓紧时间。老话讲，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这个店儿了，您再向我伸手要，我是一点办法没有。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啊，我今天打过来呀，我就是想要报名的。我呢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这真的啊，多亏了您呢，我这呀才有了今天。其实呀，我现在这身体呀，这往常啊这么一比较，现在这都好太多太多了。哎呀，但是吧，我还是想要用上金膏啊，我就想希望自己能够恢复得更好一些呢。
0: 对，这是共同的愿望啊。
5: 对，
0: 您好了我也高兴啊，是吧？
5: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我呢先跟您简单说一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5: 我呀得的这脑梗啊得了挺多年了，在我没用上膏之前呢，我什么活都干不了，说话呢也没有力气，走路也不行啊，也不利索呀，一个腿呀抬都抬不起来，迈不了步子。以前吧，我没得病的时候呀，我还经常啊出去爬个山呢、还出去啊到处走一走，转悠转悠。后来呀、这得了脑梗之后，我这走路呀都不行了，可费劲了都。这腿迈不了步子呀，张都张不开呀。走路呀那一步一步的，哎呀走一会儿就累得慌。这滋味啊别提有多难受了。感觉自己吧活着都没什么意思了。而且关键吧还看不到这盼头，人呢只会说越来越没力气，越来越没劲儿，总好不了，这心灰意冷的，就感觉就这下半辈子呀那是一点盼头都没有啊。
0: 那可不是嘛，
5: 那时候吧也亏得有这高了， 这可是救了我的命啊。

0: 我走路呀都强了不少了，这一走出去就我们家那些老邻居呀看到我呀，哎呀都说我呀这变化可大了呢。你看我好一阵不出门了，人家去年看到我的时候呀说我呀那病殃殃的瘦瘦的那种，脸上没啥颜色，现在呀看到我呀说我呀这精神头可足了，而且声音都洪亮了。
1: 是的是的，嗯，
0: 哎呀胡老师，这个心钩啊从来也没用过它，您呢一定一定要给我一个名额啊，让我能够用上这行不行啊？
1: 好的，咱们首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金膏是老膏的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那对于咱们身上的这些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另外一个呢啊，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咱们就这么三天的时间，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这是机会难得了、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啊，
0: 那是，
1: 您把名报上，那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关于您用多少才好呢？啊，我是希望您一次性的购买60盒的，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金膏这一档就可以了。
0: 对，
1: 您就按我的办法办吧。
0: 好的，我听您的，我现在赶紧啊，我要去抢名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胡老啊，再见啊。
1: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算上是一次感恩答谢吧，金膏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真的是不容易，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在我行医这几十年里掏心窝子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谢，破天荒了。这次活动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昨天是第二天活动，今天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昨天活动快收尾的时候，后台工作人员和我说了一件事儿：有的老患者一听说金膏来了，按疗程一下子就把该准备的药量全准备好了，有的还要囤一些，怕这个病到时候治不利索，这一回难得赠送这么多，多囤点给自己留个后路。我说不能让大家伙囤药，囤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其他想用的患者也不公平，现在这供应量不多，就更不能支持大家伙这一个想法了。药它不是粮食，囤那些没有用。这次活动不是说每个慢性病患者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得根据病情来看，量体裁衣。说到底儿，得把膏留给更需要的患者。这里我也要说一下，无论是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绞痛、哮喘、老慢支、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告诉您用多长时间的膏，那基本上到那个时候病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达到目标了。膏是药，劲儿还大，不像大米白面随便吃，把病解决了就不要再吃了，还白花那钱干啥？

0: 但是您要是说病治好了，要健康长寿，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那您可以用，但是用膏就可以了，金膏尽量留给有需要的人吧。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哎，欢迎您。
5: 胡老师，我打电话是我想报名订购，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嘛，因为我是5-6年前就得那个肺心病了。哎呦，常年吃医院给开的那些药啊，效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就是什么呢，勉强为之。后来我又上以后吧，我这病得终于得到治疗了呀，胡老师。我现在用了有5个月了。肺心病的症状几乎都没有了，就是干活的时候吧，偶尔还有点难受。你看现在亲戚朋友们看见我，都说我的变化挺大的，跟以前啊完全不一样了。
0: 哎，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5: 是是是，这次听你讲座里提到的金膏啊，我呢还是头一回听说。您说这金膏特别好，也非常难得，也生产一次要的特别不容易，加上这回有免费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哎呀，真是太让我们患者高兴了。我胡老啊，我也想用上金膏把那个病治利索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该订多少啊，您帮我出出主意吧，胡老师。
0: 哎，好的，老朋友，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用了以后您这个肺心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5: 是是，
0: 肺心病比较难治的一种毛病，但是用了以后啊，5个月您得到这么好的信息，这是多好了。所以您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再用金膏了，继续用咱们膏，整个的肺心病会得到完全的治疗啊，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我再啰嗦一句话，没有必要跟他们抢这个金膏了啊。这样对您来说既省钱，又能解决问题，又能帮助更多的朋友使用金膏，不和他们来抢购这个，这是太好的了。
5: 是是是是是，哎呀，我听您的，反正胡老师啊，过一段时间我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以后是个什么情况，我还打电话来给你汇报汇报，好吧，胡老师。
0: 哎，好的好的， 老朋友，祝你更加健康。
5: 借你吉言，借你吉言，胡老师，再一次谢谢你。
0: 好，没有问题。
5: 那就这样了，胡老师，那再见
0: 就这样，老朋友，再见。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跟您打电话可真难，我找你有急事儿。
0: 哦，
3: 我们吧是新患者，这不2个月前、我父亲突然发生就是脑梗了，住的医院、住了21天医院。现在我爸左边俩身子不利索，胳膊吧就在裤腰带那块当啷着，抬也抬不起来。那手吧，这个左边手比右边手就胖，其实不是胖，它是肿着呢，颜色都发深了，还发凉。完了，那个左腿呢，膝盖那块是死的，不会动，不会打弯儿。走路吧就是一瘸一瘸的，生活反正是半自理吧，要是没有人帮忙，你像系腰带啦什么的，他现在就系不了腰带了，就得穿那个松紧带的裤子，就系腰带他就系不了。没有人帮忙吧，他做什么事儿基本都挺困难的，胡老。这不吧，我邻居看见俺家我爸这样吧，他就跟我说咱这个老高，他说这个老高好，因为啥呢，他的病就是用治好的，他以前跟我爸一样，甚至比我爸还重，就生活一点都不能自理了，不能下楼，不能出门。现在呢，我看俺家这个邻居能出门溜达了，还能到器材那块去锻炼压腿啥的，腿抬的可高了，
0: 就是
3: 一下就能抬到那单杠上。
0: 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3: 完了他就跟我说了，说他有筋膏，说这个筋膏啊比那老膏还要好，但就是难得，说轻易吧都不生产，即使生产了也生产的不多。
0: 是的是的，你赶上这次的机会就是了，是不是？要不然筋膏是完全得不到的。
3: 对对对，那胡老师正好吧，现在我听到有这个赠送筋膏的活动呢，就决定吧给我爸用上，所以这不我就赶快给您打电话了，就报名了。胡老师，您帮着我们参谋参谋，像我爸这样的情况定多少呢，才能把他的病恢复好了？
0: 我是建议你呢，你就买2档
3: 啊，
0: 你就一个是购买30盒免费得到12瓶的这个筋膏，这是一个档次，还一个呢就是购买60盒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你赶上这次机遇了，非常不容易啊，一般人得不到的，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
3: 哎呀，那
0: 是你们全家的福气
3: 啊。啊，那我听你们这个2档我都可以参加，都可以给我父亲参加。
0: 对对对，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是最后一天给你这样的机会，知道吧？
3: 那明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胡老师，我相信我父，有您在，我父亲这病肯定能好。
0: 对，你就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3: 啊，知道，懂了，谢谢您，胡老师。那我这就跟导播联系，让他给我把这个高档和这低档2档都给我定上。
0: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最后一天了。
3: 懂了懂了，谢谢你胡老师，我这就跟导播联系。谢谢，
0: 好，再见。
3: 再见。
0: 咱们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筋膏那是我们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话说回来，什么事情我们都得去尝试，畏首畏尾的永远得不到结果。你看那个面包好吃，你得去吃才知道到底什么味儿，你总在那猜测，面包都让人买走了，你想吃也吃不着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就是缺乏一种彼此的信任。有时候生活中也是这样，你把心窝子掏给别人，也不一定能得到信任。人活这几十年，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活着就需要交往，人与人之间

0: 交的就是真心，是信任，互相信任才能长久，才能走得远。你看，用我们高的患者，我说怎么用，就按时按量服用，认认真真的把病治好。这说到底儿也是信任我，这信任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对患者不负责，不能治的，偏说能给治，那患者也不会对您信任。这个是双方的。我们传承这么多年，患者遍布全国，靠的是啥？也是信任，是大家伙的口碑，用上效果是确切无疑的。这一点我心里有数。一个人到我这岁数，真正的那种满足感，其实和金钱呐、权势啊什么的无关，就是自己做了一件事儿，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跟着乐呵，这就行了。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不知道名额还有没有了，大家伙想定的就定一下。京高这场活动后，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就别再找我了。好了，不多说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我就是一直在关注节目。就主持人播报了个电话吧，我一直打一直打，就是打不通啊。我所以说胡老师，我打您这儿来了，我就是托您帮个忙，我想买那个60盒的，活动政策说是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5: 我想订一会儿啊，您帮个忙行不行啊，胡老师？
0: 您感到今天这么好的机遇，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不要忘记。
5: 对，
0: 今天过去以后，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5: 那可不是吗？这着急。
0: 所以您非常幸运呐、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就是这机会太难得了，胡老师。我就是想着这有这好机会，不报的话，不就是错过这机会就后悔来不及、
0: 没错
5: 胡老师，因为啥呢？我这个身上呢，就是也是从头到脚的这个不但是。哪就没有一天舒服过呀，就是睡觉也不行、吃饭也不行，血压还高、头脑还迷糊，就是还有这个尿频尿急这些毛病，这些年药没少吃呀，这个胃呢还不行、吃饭呢就吃个 蛋薄是不行，撑得慌，薄不消化，大便也不成形，这些年就是身上抵抗力还不行啊，这是一米七多的大个头，这110斤还不到我现在呀、啊、
0: 哎呀太瘦了、嗯、是吧，太瘦弱了、
5: 啊、对、嗯、我就是想着福老，我也听关注节目了，关注这么长时间了、啊、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啊、你一定帮忙帮我订上这个，我就想买一份这个60盒的，还有送30盒就金糕这一份，我就想要这个最大的这个、嗯，
0: 好的，您还真是会选择呀，老朋友、
5: 嗯、
0: 啊，您是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一个档次啊啊、
5: 嗯。
0: 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
5: 嗯、
0: 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金糕的是老糕的疗效更强，金糕配合老糕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在这个时候啊，他的名额本来就给的很少，这个金糕您想得到、
5: 嗯、
0: 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5: 真不容易。
0: 那么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您能不能抢到这次的金糕啊，这看您的缘分了，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5: 谢谢谢谢福老，谢谢托您的福啊，赶上这好机会啊，这最后一天能把握住了，我真是谢谢您了，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
5: 嗯，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哎、老朋友。
5: 好再见。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郭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您的这个电话真的是太拉闸了，我一直在关注您的节目，哎、因为我用的特别好。您说呀，金糕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它的这个药效啊，都比老糕要好好的好多倍。自从您听到之后啊，您的节目我就是竖着耳朵听，就听到您这有活动了，我就赶紧拉着电话打，可是怎么打都不对呀。把我给急的呀、嗯、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跟我一样啊，遇到好东西是吧都想要，今天是最后一天打进来的，我就想买那个60盒的赠送30盒金糕的这个优惠。
0: 您真会选择呀，这是最好的一个档次啊。
6: 对啊，因为我对老糕我以前啊是用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 平时就是血压低，抵抗力不行，浑身那个关节也疼、用了老糕之后吧，首先改善的就是我的免疫力，我就觉得因为用着用着吧，你就觉得休息休息的好了，然后吃饭有味道了，人呐吃得好睡得好，他身体自然就免疫力好了。我现在呢就是人不仅就是变胖了，人呐变得有精神了，而且就是身体抵抗力也好了。现在呀我觉得就是别人感冒我不感冒，就是身上的那个关节呀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就连说话都嗓门大了。
0: 哈哈哈哈， 越听越为你高兴啊，啊，猴对你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金钩攀。

0: 比他的这个老高的作用还要强十几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是老高的更强，金膏配合老高一起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嗯，对不对啊？
1: 对，我
0: 金膏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经如九炼呢，制作这个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出来一批金膏，多不容易啊！太少了，尤其今天是最后一天。
1: 对对对，我连打了，今天是打第三天的电话，今天才打进来，确实
0: 是
1: 机会难得，瞅到了。
0: 这是你的福分呐，啊，老朋友。
1: 福分，
0: 咱们一次购买60盒，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大家都追求这一个档次，你这个机遇多好啊！你高兴吧，老朋友？
1: 肯定高兴，刚才没打进来呀，啊，急神的汗。现在呀，正乐乐呵呵的说什么，我都自己都不记得了，忘记了。
0: 好，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嗯，啊，咱不更多的啰嗦了吧？
1: 好好，胡老师您忙啊，再见，再见。
0: 哎，好，就这样，再会。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胡老师啊，我听说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这个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0: 没错，
6: 我呀听着介绍说呀，这金膏啊对咱们这个药材呀制作呀，非常严格，而且要求非常高。
0: 是这样。
6: 听说
0: 听说
6: 制作金膏这个过程啊，这需要9个多月才能出来。
0: 没错啊。
6: 哎，我这么长时间呢，我也没买着啊，我这回啊要买2份啊。啊，我给我的那个姐姐也买一份，我自己买一份。
0: 嗯，
6: 您可给我定上啊，胡老师。
0: 那您这买这个2份，您准备怎么个买法呢？
6: 我呀，这个现在呀，这身体不好，前两天增生挺严重的。哎呀，这尿急、尿频，这个到这个晚上起夜啊，一宿能起6、7次、7、8次，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也没精神。我先用咱这个金膏和老膏啊，把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给我治一治，别让我这么遭罪，别让我这么尴尬。而且呀，我的心脏也不太好，这冠心病。 这个前胸后背疼，感觉到胸前的憋得很，闷得很。哎呀，这年龄大了，这身体不好啊，真遭罪呀、啊！我就盼望呢，有一种药啊，能把我的病治好了，好度一个快乐的晚年呐。
0: 对，哎，这是每个人必然渴望的一种想法啊、
6: 嗯，
0: 这并不是奢望的。
6: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我听说这个胡家这地方为了我们老患者着想，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真得感谢。
0: 嗯嗯嗯。您的老姐姐吧，病是什么病？
6: 哎呀，她是气管炎，那个风湿性那个关节炎。哎呀，她走道啥的可费劲了。
0: 嗯。
6: 她也听说啊，咱们金膏啊治疗好，买的时候、嘱咐我千千万万要给她带一副。我说不好买呀、
0: 您这种想法很好的是吧？
6: 嗯。
0: 哎，这次的赠送。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是老膏的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提高了大大的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精乳酒炼制作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啊！
6: 是的，要不是效疗效果好呢。
0: 嗯，所以这一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您想购买2个，一个是60盒啊，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另外一个30盒的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的。啊，咱争取吧。
6: 好的，胡老师，我多谢您了，我替我的老姐姐也谢谢您呐。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6: 哎，再见，胡老师。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8: Nope.
7: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9: 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10: FM 一零五六
9: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11: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2: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3: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2: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11: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4: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5: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6: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5: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6: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5: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7: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8: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7: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9: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5: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又是一年开学季，有人第一次背上书包，有人升入新的年级，也有人带着录取通知书准备去往另一座城市。开学是一件令人期待的事，但对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来说，喜悦之余或许也面临着现实的压力。让他们顺利迈进校园，继续完成学业，既关乎教育公平，也考验着社会保障体系能否及时托底，接住这些现实难题。一张车票，一笔生活费，帮助新生奔赴校园。拿到录取通知书意味着一段新生活即将开始，可对于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来说，去学校的车票和刚入学的生活费仍是一笔需要提前准备的开支。根据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公告，中央财政下达教育助学项目资金10亿元，重点支持中西部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2亿元用于资惠计划，资助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32.13万人，考入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内院校的新生每人补助500元，考入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外院校的新生每人补助1000元，用于从家庭所在地到录取院校的交通费用和入学后的短期生活费。一位教师，一间教室，关注教学一线的需要。学生走进校园，课堂要正常运转，还离不开教师和学校的支撑。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安排6.25亿元支持立更计划，资助5.61万名家庭经济困难教师，同时支持4418名音体美教师到师资力量薄弱的农村学校走教，并培育中西部地区心理教师等5911人。此外，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安排1.75亿元支持润语计划，定向救助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00所学校，专门用于应对暴雨洪涝等突发事件以及教育发展中遇到的特殊困难。一个拉杆箱，一笔助学金，分担新生报到开支。 开学前后的花费往往集中在短短的几天里，交通、住宿、生活用品一项项都要准备。临近开学，各地福彩机构的助学活动也陆续展开。今年河北福彩继续开展福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投入省本级公益金1100万元，为困难学子点亮求学之路。自2002年河北省福彩中心发起福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以来，累计投入福彩公益金超过3.1亿元，资助7.7万名燕赵学子圆梦大学，是全国福彩系统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最久的福彩助学公益活动。陕西省民政厅和省财政厅联合在全省开展公益福彩资助困难家庭大学生新生活动，省本级福彩公益金2000万元一次性资助今年被全日制普通本科专科院校国家计划内录取的本省城乡困难家庭大学新生4000名，每人资助5000元。一堂公开课，一个实习岗，陪伴青年继续成长。迈进大学校门，只是新生活的开始，适应新的生活节奏，了解未来的职业方向，也是许多新生即将面对的问题。除了助学金和入学物资，一些地方福彩机构也把助学内容延伸到成长陪伴和就业实践当中。在2026年宁波福彩暖万家大学生公益助学活动中，受助学生和现场观众共同参加了一堂青春成长公开课，学生、教师和职业规划师围绕学习经历、技能成长和职业规划展开分享，帮助大学新生更具体地认识即将开始的校园生活。全国开学季福彩助学时，开学季里的行囊里装着书本、车票，也装着一份份如期抵达的善意。一张福利彩票承载着购彩者的一份期待，也有着为需要的学生减轻求学路上的压力。八是惊喜，八是热爱，八是连通情感的桥梁，八更是打开快乐大门的钥匙。走进福彩快乐八游戏，让好运与欢笑与你相随。这些快乐八的特色你必须要知道。玩法多样，快乐八游戏包含选一到选十10种玩法，从小盘到大盘，阶梯式过渡，适应不同购彩者的需求。这种多样化的玩法设计，使得快乐八游戏能够满足不同购彩者的兴趣和爱好。中奖体验好，快乐八游戏的中奖体验极佳，尤其是在小盘玩法中，中奖容易且中奖面较高。例如选一到选五玩法容错率高，让购彩者更容易感受到中奖的喜悦。开奖号码多，快乐八游戏共有80个备选号码，每次开奖产生20个开奖号码。这种开奖号码多于中奖号码的设计，使得开奖号码存在冗余，提高了中奖的可能性，并增加了游戏的趣味性。返奖率高，快乐八游戏的返奖率高达58%，这意味着购彩者投入的资金有更大比例用于奖金分配，从而提高了中奖的实际收益。当前快乐八游戏4.18亿元派奖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亲爱的朋友们，不妨走进福彩销售站，乐享快乐八游戏，做快乐公益人。9月1号晚上，福彩双色球第2026101期开奖，当期开出4注1等奖。今天晚上，双色球第2026102期开奖，奖池为7.66亿元，更多惊喜等您来。
10: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0: 嗯，
10: 开了开了。
20: 什么开了？
10: 开了开了。
20: 到底是什么开了？
21: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5: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3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101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2、06、12、13、18、25、27，特别号码为09。 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一注，单注中奖金额53万9863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六注，单注中奖金额12853元。中国福利彩票 3D2026 第23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19，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288。

0: 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3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06、10、13、17。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3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11、14、19、21、23、36、48、50、51、53、60、62、64、66、72、73、75、78、80。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8月31号下午，午休刚过，两江新区的周先生满头大汗地走进重庆福彩中心兑奖大厅，顺利兑领了刮刮乐喜相逢20元面值的80万元头奖。周先生激动地表示，刮出大奖的瞬间，我马上就给爱人发了消息。自己购彩才半年多，是第二次在这家店购买彩票，没想到就中了大奖。周先生透露，自己平时很钟爱喜相逢这款票种，从10元到50元面值都有尝试，之前中过500元，今天中午刚好路过彩票店，就想着刮着玩一玩，没想到幸运女神就降临了。那对于奖金的用途，周先生爽快地回应，会先用来还房贷，减轻家庭负担。同时他也表示，今后仍会保持购彩的习惯，把这份小小的期待延续下去。恭喜周先生，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2: 他12岁，正需要疼爱和关怀的年纪，因为父亲常年卧病在床，不得不辍学，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3: 他20岁，大三，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不得不提前终止学业。
2: 他45岁，饱受病痛折磨，最大的梦想是给刚刚考上大学的女儿交上学费。
3: 他们越来越努力，却离梦想越来越远。贫困让他们束手无策，举步维艰。
4: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1: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近年来，蜥蜴、仓鼠、蛇、鹦鹉等异宠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宠。
2: 可是这些新宠的背后可能潜藏着健康隐患，部分异宠可能携带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病原体，存在人畜共患病隐患。
1: 要科学认识风险，做好日常防护，才能让这份陪伴长久而温暖。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兆赫 AM 603千赫。

0: 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1: 可能你知道，
0: 可能你知道。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在教育孩子方面，日常你是不是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没事儿，孩子还小，长大自然就懂了。孩子还小，你跟他计较什么？以后再说吧。哎，小学这点东西不着急，初中再学也来得及。朋友们，这些话您听着是不是很耳熟呢？我们总是习惯用还小为孩子开脱，却忘了成长并不会自动解决所有问题。某一天，你也许会突然发现，那个遇事就退缩的孩子再也鼓不起勇气，那个随手乱放东西的孩子再也整理不好自己的房间，那个对你无话不谈的孩子默默地关上了房门。这个时候，你也许会猛然地警觉，有些东西如果在12岁前没有种下去，后面真的很难补。教育最大的错觉就是相信来日方长。孩子的教育啊，其实在12岁之前就已经基本定型了。有这样一句话说，小学根本不是培养成绩的，而是养心性的。这个心性就是他为人处事的根基，是他面对世界的核心状态。比如在遇到困难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尝试解决还是轻易放弃呢？在被批评误解时，他是能够理性沟通还是情绪失控呢？在没人监督的时候，他能否保持自觉完成该做的事儿呢？他平时说话的方式是平和尊重还是充满了怨气呢？我们说这些都不是到了青春期突然形成的，而是在童年时期通过父母的每一次回应、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慢慢渗透、逐渐沉淀下来的底色。很多家长到了中学才会惊呼，哎呦，孩子怎么变了？其实真相残酷又简单，孩子没变，他只是长大了。青春期就像一面放大镜，把你早年在他身上埋下的一切，包括好的、坏的、不完美的，都会清晰地显现出来。而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能做的往往不再是重新塑造，而是费尽心思地去纠正、去弥补，为过去埋下的问题付出加倍的努力。为什么很多父母到孩子初中后突然觉得管不了了？往往就是因为早期的情感账户储备不足。12岁前，父母每一次耐心的倾听、真诚的陪伴、无条件的支持，都是为亲子关系存入信任。存得越多，未来关系越坚实。进入青春期后，孩子开始追求独立与自我，以往的教育方式不再完全适用。父母需要更智慧地经营亲子关系。有三个关键点需要提醒大家。第一，明智投资，要把时间花在有效沟通上。第二，懂得止损，要避免无谓的争吵与内耗。第三，要学会配置，在管与不管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最艰难的是那些早期没有储蓄，长大却想管教的父母，他们的情感账户已经透支。每一条规则的建立都需要先偿还过去欠下的信任债。修复关系永远不晚，但是重建信任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就像储蓄一样，平日里的点滴积累才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支取自如。教育的主动权是有限的，黄金期就在12岁之前。孩子小，你是他认知世界的唯一端口，你的话不需要辩论，直接会被接收执行。你要他好好学习，他能够听得进去；你要他帮你做家务，他乐此不疲；你要他参与集体活动，他愿意服从。这份绝对的信任是父母最珍贵的礼物，但是这份权限不会永久保留。 当孩子开始建立自我意识，你就不能用我说什么你听什么的方式来教育他了。你说多了他烦，你问多了他躲，他不是不听，而是开始选择性的听。你说的对不对不重要，他想不想听才重要。所以孩子愿意听你讲故事，拉着你做傻事儿，你吼他一顿，他还能够抱着你的大腿喊妈妈，这是非常宝贵的阶段。这时候播下的种子会直接种进心里，这时候描绘的世界就是他最初相信的模样。12岁之前，孩子的自我剧本已经基本形成。你以为他还小，什么都不懂，但他早已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中写下了属于自己的生存法则。他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撒娇耍赖，什么话题绝对不能提，怎样的谎言能被接受，只要考试成绩足够好，什么情绪必须隐藏，因为说了也不会被理解。你总觉得孩子还小，以后再说，但是他已经在用稚嫩的笔触为人生写下最初的注脚。犯错会不会原谅，真实的自己值不值得被爱，这个世界是否安全等等。我们说这些认知啊，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无数个被你忽略的日常瞬间里，一次次的敷衍回应里，一场场潦草的对话里，一回回双标的管教中，由你亲手帮他书写完成的。等他到14岁的时候，突然变得沉默疏离，不是你管不了，而是他已经按照前12年写就的人生剧本成为了剧中的主角，一个早已经学会用沉默保护自己，用谎言换取安宁，用逃避面对冲突的人。有家长可能会说了，那是不是意味着12岁以后就没有办法了？不是的，我想告诉你的是，关键的塑造期其实已经完成，你能做的是支持，是陪伴，是成为他探索世界时可靠的后盾。12岁之前，你是编剧，主导剧情的走向；12岁之后，你是观众，只能鼓掌或提建议。真正登台演出的是他。如果你在前面已经帮他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培养了他明辨是非的能力，那他自己面对选择时就不会偏离太远。但是如果你前12年都敷衍了事，到了青春期才突然想改写剧本强行干预，结果就是他直接把你推出他的世界。最后我想跟家长朋友总结一下，12岁之前是孩子人生底色的形成期，核心习惯、价值观念以及父母的相处模式大多于此阶段基本形成，所以父母一定要抓住这个黄金教育的窗口期。话题虽然扎心，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切不可改变。儿童期呢，恰恰是修正偏误、重塑习惯、改善关系的重要机会，绝非无法扭转。儿童具有天然的可塑性，即便你没有在孩子12岁之前全心投入，也不需要陷入懊悔，因为真正需要的不是完美的起点，而是真诚的开始。所以从现在起，用倾听代替说教，用尊重替代控制，用道歉修复裂痕，在坦诚中建立一种修复性的新型亲子关系，你仍有机会弥补过去的疏忽，重建信任与影响力。我们说教育是一场贯穿一生的马拉松，早期的积累固然能够占得先机，但是中后期的坚持、策略的调整和持续的发力，同样能够决定最终的格局。所以，无论孩子处于哪个年龄，你的用心投入永远都不算晚。愿每个家庭都能够和谐美满，愿每个孩子都能够在家庭的滋养下茁壮成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近年来，厌学情绪在青少年中悄然蔓延，从偶尔的不想写作业到频繁的不想去学校，甚至发展为拒绝出门。我们说，这并不是某一个家庭的特殊困境，而是一场正在被越来越多父母直面的成长危机。当孩子说出不想上学，我们听到的是叛逆还是求救呢？厌学从来不是问题的根源，而是孩子内心困惑的回声。今天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南省妇联家庭教育公益讲师、周口市家庭教育学会会长李彩霞老师来做详细的分析。
3: 大家好，我是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李彩霞。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走出厌学困境，激活学习动力。在所有的教育孩子的问题中，厌学绝对是我们大多数家长最焦虑最无助的一个问题。我们会发现啊，今天很多孩子，包括一些小学生，这个写作业敷衍啊，写作业马虎呀，写作业不认真啊，做不下去呀，逐步到初中以后，孩子开始有一些抗拒上学的表现，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说今天头疼，明天肚子疼，后天胃疼，让我们很多家长带着孩子，今天是上医院做 CT， 明天上医院拍片，后天上医院抽血检查，查来查去什么毛病就没有，但是只要是一说正常上学，孩子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生理反应，哎呀，家长是百思不得其解，有时候觉得特别头大，甚至有些孩子呀，到了高中以后呀，出现了一些彻底的弃学、沉迷手机，那么很多孩子的学习状态也就开始一步一步下滑。面对这些情况啊，我们很多家长只会一味的指责、催促、说教，却不知道啊，孩子厌学不是单一的，是因为孩子懒、孩子找理由、孩子不好好学，而是真正的孩子在学习上出现了一些困惑、困境和孩子无法逾越的一些障碍。所以针对这些问题呢，其实我一直跟找我做咨询的家长朋友们说，一旦孩子出现厌学的情绪和厌学的一些行为表现的时候，我们家长首先焦虑的是孩子老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去学校，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请假，能请一天是一天，能拖一天是一天。家长的这种焦虑有时候比孩子表现出来的行为更为严重。有时候即便是你看着你是用吵也好、打也好，甚至还有一些家长用一些很不好听的语言然后把孩子逼到学校，你看着当时你是心安理得，孩子进学校了，你心里面就获得一丝丝安慰，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其实可能会有更大的暴风雨在等着你。包括我昨天晚上都已经快十点了，还接到一个家长的一个电话，现在出现很严重的问题，很明确的告诉家长再也不愿意去学校了，家长特别焦虑，一说那个泪都哗哗的往外流。每每遇到这样的问题，我都会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说，越是遇到孩子出现这种学习困难、这个厌学这种行为表现的时候，我们家长越要静下心来，你得接得住孩子的行为表现啊，你接不住的话，你可能你的焦虑比孩子的焦虑都会要大得多。那么孩子一旦出现厌学的情况、厌学的行为、厌学的表现，我告诉大家，那都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他会有方方面面的原因。那么我们作为家长呢，我们首先要静下心来跟孩子好好聊聊，孩子是为什么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出现有这种讨厌上学、不想上学、恐惧上学、拒绝上学，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有这样的一些行为表现有多长时间了，是什么原因，比如说是在学校学习上遇到问题了，还是在学校跟同学之间发生矛盾了，还是跟老师之间在教学管理上 有哪些地方孩子有不舒服的地方了，或者是在外边遇到什么问题了，我们家长一定要静下心来，要耐心的走进孩子的内心，敲开孩子的心扉，那么听到孩子的心声。我们要真想帮助孩子，绝不是靠你的吵、指责、高压逼着孩子去学校，那肯定是不行，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么我们如果真正的想帮助孩子走出厌学的困境，有些孩子甚至想弃学，那么真的想帮助孩子，那么我们家长呢，首先一定要走进孩子的内心。我们也会经常看到有这种情况，有些孩子在小学呀，孩子的表现还不错，反正不管怎么说，家长吵也好，家长监督的比较严格也好，孩子的学习成绩还不错，到了青春期学习成绩快速下滑。其实这些问题啊，我一直在说，学习作为孩子生命的成长来说，只是孩子成长的一小部分。作为我们今天新时代的青少年培养的目标，我们一定培养是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好孩子。那么大家来看，德是放到第一位的，不管这个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一定是懂感恩的孩子，这个孩子一定是孝顺的孩子，这个孩子一定是跟同学跟老师在一起是一个有礼貌的好孩子。那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先暂且不管他的学习成绩怎么样，但是这个孩子做人的品格一定要打好这个基础。为什么孩子厌学了？是因为家长都已经完全忽略了孩子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在眼下你看到这个问题让你焦虑，其实这个问题已经潜伏好长时间了。孩子学习成绩一好，那孩子跟你说话那不礼貌，有时候甚至对家长的那种咆哮，甚至对家长的一种说话非常的不讲求方式，不讲求原则，不讲求底线，但是都被我们家长忽略了。老师认为孩子学习成绩还好，没什么问题，孩子回家什么家务不干，就像一个小公主小皇帝。那我们家呢，还依然在享受着孩子的学习成绩好、分数好、班级名次好，而忽略了孩子的德行的教育。我再一次呼吁我们广大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千万千万要引起重视。那么今天我们孩子出现厌学，那首先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家长可以暂时先放一下，你不要焦虑于孩子的成绩，而忽略了孩子的冷漠、孩子的自私、孩子的说话做事儿没有底线。我觉得哪怕他学习成绩再差，只要这个孩子是一个懂感恩的孩子、孝顺的孩子，只要这个孩子出门在外他知道站到别人立场上去考虑问题的这样一个孩子，那我可以说这个孩子将来不管怎么样他都不可能错到哪里去。所以我们家长朋友，如果今天我们的孩子确确实实已经出现了一些厌学的情况，我觉得现在我们焦虑的不是孩子啥时候能回到学校，不是孩子啥时候能够正常的好好的去上课去上学，其实我们更需要关注的孩子的心智的成长。一定记着，心门开其实万事顺，孩子心门不开，即便是你暂时把孩子逼到学校去，那孩子也不可能出现一个良好的学习。

0: 百善孝为先。一个孩子如果他真的是暂时很难能够再回到学校去，那好，你也不要着急，你也不要焦虑，你也不要觉得没面子，朋友见了你都问孩子咋不上学啊。好了，大家关心孩子的多，问孩子情况的多，哎呦，你就越来越焦虑，就不管孩子在家里这个已经是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了，而是焦虑于孩子啥时候回学校。我告诉你，这就是典型的本末倒置了。如果一个孩子真的出现了上学的这个困难，我建议大家可以暂时先缓一缓，孩子暂时不回到学校去问题不是太大。但是如果一个孩子在家里面没有任何的归属感，没有任何的价值感，找不到在家里面的这样一种被重视、被关心、被爱，那我想这个孩子他的生命能量是很低的，他在家里面最亲近的父母身上就得不到一种爱的信号，那他很难对自己有一个肯定的接纳。所以这个孩子他即便是你把他硬是推到学校去了，那这个孩子他也是会在学校里面很痛苦。所以想改变孩子的这种厌学状态，我真诚的呼吁大家一定记得德智体美劳，那他只是在智这一块暂时出了点问题，那么他的德、他的体、他的对美的感受、他的劳，在家里面做一些家务劳动，对吧，为爸爸妈妈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让他首先在家里面能找到他的价值感，找到一种感觉。请你记着今天李老师说这个话，也就是说一旦这个孩子在家里面找到了他的价值感，觉得他对家是一个有用的人，他对父母是一个有意义的人、有价值的人，那这个孩子慢慢慢慢的是能够感受到像他这个年龄上学才是他最应该首先考虑的事儿。但如果你把孩子的德行教育、运动、对美的欣赏、对美的感受，就是让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如果这一些你都没有去关注到孩子的这样一个整个的发展，而一味的焦虑孩子的上学，一味的焦虑的孩子的学习态度，一味的焦虑孩子的这样一种厌学的情绪，而忽略了孩子的这个心智成长，我想你想真正的让孩子去能够主动走进学校，主动爱上学习，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孩子如果已经出现了厌学的情绪，我真诚的呼唤我们广大的家长朋友们，我们要看到孩子厌学背后的底层逻辑，要看清孩子厌学背后的真正原因，走进孩子的内心，接纳孩子内心的孤独、内心的焦虑、内心的无助，然后陪伴孩子能够走出对学习的困惑，走出对学习的这种恐惧，然后从孩子的整个的人际关系啊，孩子的这个家庭里边的爱的感受力啊，从这些方面去唤醒孩子，去陪伴孩子，去帮助孩子，让我们的孩子在家人爱的包围下，在爱的力量的感染下，让孩子一步一步走出厌学的困境，然后真正的活出自己生命的灿烂。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妇联在您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我们期待下期再会。
1: 朋友们，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河南省妇联家庭教育公益讲师、周口市家庭教育学会会长李彩霞老师的分享，希望能够对有需要的家长朋友有所帮助。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生活可以复杂，也可以简单，看我们拥有怎样的心态。简单就真实，平淡就淡然，没有虚伪，不戴面具，不去张扬，甘愿淡泊，真心真情真实，荣也好，辱也罢，一切都会过去。别再委屈自己，委屈心灵，吃苦不是生活，活着应该快乐，走过经过尝过，还是平淡最美，听过看过想过，还是简单最好。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

了，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听这尾号为996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您好。
0: 您说，
1: 我有个小问题想咨询您一下哈。
0: 您说，
1: 我今天呢，可能是因为一个朋友的聚会吧，喝了一些酒，而是回家呢，好像是咱家我爱人就是对这个酒啊，就是有一些，比较反感吧，就给我撵出来了，我这今晚上就得回我父母那儿去住了，我就是有一个问题，我就想咨询您一下。那您说男人，在现在这个社会上，在有一些场合，你说究竟该不该喝这个酒？
0: 问题是什么样的场合？喝这个酒的意义在哪儿？
1: 今天是我的一个同学的孩子是二胎，孩子满月。
0: 我觉得这种场合不喝也罢。对吧，没有啥实际意义嘛，不就是大家聚着玩吗？你今年多大了？
1: 哎呀，我今年都快50了吧。
0: 你刚才说了一句话，你说这样的场合或者说这样的社会，笑江可以告诉你，我和你一样生活在这个社会上，但是我滴酒不沾。

0: 从来不喝酒。我也没被这个社会所抛弃啊。所以你喜欢喝酒，跟这个社会也好，跟现在人的这个习惯也好，没有任何的关系。可能古人更愿意喝酒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我觉得吧，你是不是因为喝酒和你爱人之间产生过很大的矛盾呢？
1: 平时我也不喝呀。
0: 那你看，你今天喝酒，我跟你聊天，你好像其实我都没听出来你喝酒，你这也没什么不好的表现，你为啥你爱人能这么大的脾气呢？
1: 他就是回去闻到说我身上有酒味儿了
0: 啊，
1: 就说那意思就是说你看又喝了，就是说了一些这个。
0: 你爱人严令你不允许喝酒吗？
1: 反正他非常讨厌喝酒吧。
0: 那你看，既然他非常讨厌喝酒了，而且还是这样的一个场合，你为啥还要喝酒呢？
1: 哎呀，其实有些时候，哎呀，我也，这就是感觉就像是，哎，一个场合就像都高兴吧，而且还是都是
0: 高兴，不一定说非要喝酒。
1: 啊，
0: 这个你别去犟这个事儿，你跟谁犟都行，你就犟不过我，为啥？因为我不喝酒。假如说我也喝酒。假如说我也喜欢喝酒，可能我还会替你说几句话，但是你今天找错人了，因为我一口酒不喝。
1: 这没有问题，就是我就说，哎呀，
0: 是这样的啊，我给你两
1: 个，
0: 我给你两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这种酒啊，这种酒，因为你爱人特别讨厌你喝酒，这种酒不喝也罢。因为和你喝酒的快感比起来，家庭更为重要，您说是吗？
1: 啊，对，这个我绝对认可的。
0: 哎，这是其二，我觉得人啊还是要坦诚一点比较好。什么叫坦诚一点比较好呢？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就跟爱人说我馋酒了，我就喝一点，还能咋的？比你绕那个弯子要强。什么弯子？就是你刚才跟我说的什么这个社会那个这个的，因为他本身就有点生气或者挺生气的情况下，你越绕弯子他越生气，还莫不如实话实说了。你这个人呢，
1: 你
0: 这个人因为很多话不同的表达方式，它会起到截然不同的效果。啊，关键是看你怎么说。其实你刚才刚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听你说话不舒服在哪儿呢？两点。第一个，你说我问你个小事儿，我个人认为你问的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都给你撵出来了，还是小事儿吗？第二个，你说好像怎么怎么样，其实不是好像，这是事实。所以吧，就给人以一种不太真诚的一种感觉。现在有那么一些人啊，总是喜欢飘着。你以后尝试着用真实的话语和爱人去沟通，其实你们俩现在这种状态，或者说你们俩现在这个年龄，或多或少有一点别扭。为什么别扭呢？彼此都是一种更年期的状态，或者更年期前后，极容易会出现走火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男人的话，咱们还真就得胸怀宽广一点。啊，就比如说这个事儿，你今天就不用再回去了，是吧？反正回父母那儿也无所谓。有个机会跟父母聚一下还挺好的啊，但是不要跟父母说被撵出来了，是吧？然后呢，明天回去啊，告诉自己的老婆说以后我就不喝了啊，这种场合我就不喝了。哎呀，我也是有点馋酒了，对不起了，烟消云散了。如果你这么去做的话，哎，这个还真就是小事儿了。如果你还跟他犟啊，这个现在这个社会怎么怎么样啊，什么什么场合，你越犟这个事儿，他可能会越生气。好好休息吧，啊，早点睡觉，好吧？明天就按我说的去说，真诚一点就没事了啊。
1: 哎，好了，谢谢，
0: 再见。哎，
1: 哎，再见，
0: 再见。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
2: 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2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2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新闻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我们来迎接尾号为5679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肖江老师啊，
2: 你好。哎，
3: 我非常喜欢你的节目。
2: 嗯。
3: 啊，今天我发生的家里发生，我跟我哥跟我弟弟之间发生很不愉快的事情，我请肖江老师给评评理，您说啊。
2: 好。
3: 啊，这本事儿，我哥从山西回来的。
2: 嗯。
3: 完了，他比我大4岁，我63了，我弟弟吧55。他说我，他说我哥来看我，来了吧，就是从山西给我带点破衣服，我都没挑他理，孩子穿的剩的衣服给我带来了，我就觉得吧，不对就不对，我是告诉他，我就把这衣服，我说的，哎，我那个我侄儿的孩子13了，衣服我个儿矮一点，我能穿，我说我爱穿小孩衣服，我挺高兴的把留下了，留下以后吧，我就考虑，哎呀，我说你家那个小瑞孩多大了，我侄儿，完他说的。13了，我说13了，哎呀，我想还没花过钱呢。我说那你给那个小孩带1000块钱去，我就非常高兴的给他带。他还没说不要，他推了一下说不要，完我就给他了。他说那我就给拿着吧，完我就合计给老妈带1000块钱，给我弟弟，我弟弟说不要，要是他拿500，我说拿着吧，他拿回去给妈带，要吃啥给他买点啥。我说拿了，结果我挺高兴的。他回过头，他俩。把钱又送我女儿那去了，我女儿刚才吧，她老生气，刚才才告诉我，我这一点我就气炸了。我说这跟我要钱的吗？不是啊，我说明明第一个事儿做不对了，完还一连串做错事儿，把钱给你去了。我说这以后我不能，我说女儿这与你没关系。我说这个事儿，要是你和我公爷做的事儿，我再不挑理。我说你们在我面前永远是孩子。我说你说他俩我这一奶同胞的，我这怎么这么耍我呢？这不是吗？拿我当不死数吗？我说哎，我说我以后不能认识他们了。我说我一会儿咨询咨询肖江老师，啊，你说我生气不？肖江老师，你说
2: 他们把钱给你
3: 是假吗？
2: 给你女儿的时候说啥了？
3: 给我女儿，他就说。那个你妈给的钱，完说的我要是不要吧，当时俺说不要，完了你妈非得给，完就这么的，这上我女儿面前去买好去了，拿我当傻瓜吗？不是，你说这哥兄弟，这我这婆婆家娘家都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不能跟他们来往了，我以后我就过我的自己。
2: 婆家也不行，娘家也不行，就你行啊。
3: 我跟他们不对事，你知道不？哎，人家都是火命土命，你说我一个水命，他们都、
2: 啊、
3: 我俺们没有共同语言，一说话唠嗑的。
2: 你去谁给你看的是什么水命啊？啊
3: 啊，是啊。
2: 谁给你看的？
3: 出生的，也就是出生算命。
2: 他那是胡说，我给你算的，你不是水命。
3: 啊，我是啥命啊？
2: 鞭炮命。
3: 我就爱听肖江老师说话，
2: 一点就着，
3: 哎、真的啊！我真的是这样的。
2: 这事儿吧是这样的啊
3: 啊！
2: 首先我得说你两句
3: 啊，行。
2: 为啥要说你两句呢？
3: 啊，
2: 你就这个事儿，你哥哥弟兄办的再不对，至于说以后不走动了吗？你们的血缘关系就值这点钱吗？
3: 啊，
2: 其实我能听得出来。
3: 啊、
2: 首先说你哥哥和弟弟对你一点坏心都没有，但是他呢，听着。他可能他们俩觉得你这个经济方面比较有问题，
0: 哎，他们是好心，他们觉得你这妹妹可能经济不是那么太富裕，
3: 啊，
0: 知道吧？啊，你哥哥和弟弟绝对是好心。另外呢，人和人处事的理念不同，这个事儿你一点儿都不用挑理。
3: 啊，
0: 你说把钱再给你了，人家情也领了，你还不高兴，还搁这炸了，那你就不是鞭炮了，你是定时炸弹的。
3: 老公，我就认为怎么女儿送的不对，他们拿我女儿当，我女儿比
0: 人家不是说不对，有啥不对的？什么叫把你当傻瓜？人家不好意思当面吧，绝你这个面子，知道吧？然后把还不想让你呢在经济上受损失，所以把钱给你女儿，让你女儿转给你。你这哥哥和弟弟多好啊！你一个人得了便宜还卖乖，你要干什么你？
3: 啊，肖江老师呢？真谢谢你，我看问题我
0: 告诉你，
3: 不跟他走动了。
0: 你拉倒吧你啊！你这哥哥是好哥哥，弟弟是好弟弟。
3: 哎，你说江老师，我就这脾气，怎么整啊？
0: 你这不成了不知好赖了吗？你，
3: 我不是不知好赖。
0: 如果说
3: 他们这个做法，我接受不了。
0: 所以我告诉你啊，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既不认识你哥哥，我也不认识你弟弟，我只能告诉你实话。我说你哥哥和你弟弟对你这个。妹妹或者姐姐一点儿就说瞧不起，或者说一点儿耍你的意思都没有，真是为你着想。
3: 哎呀，
0: 人家你说2000块钱人没拿，人老母亲照顾的挺好的，你把这钱留着，你咋的？你是买盐不咸，买肉不香啊？你还挑理？
3: 我看问题，太谢谢先生老师。我要是不请示你的话，我就看不对。
0: 你这哪行？而且你这不给你女儿都造成一种不好的这个影响了，这不行
3: 啊！
0: 啊，
3: 是，太谢谢江老师了。
0: 好，
3: 啊、
0: 现在啊，
3: 哎，谢谢老师，
0: 你乐乐呵呵的啊，然后给你哥哥和弟弟经常打电话，感情是需要沟通和交流的。
3: 啊，我不爱跟他们交流，为啥呢？我总觉得你给我解释，我都想通了。要么我
0: 人呐，
3: 不想跟他们来往，
0: 时刻呀都要想自己的问题，啊。不要总挑别人的毛病啊！现在反正这个事儿我帮你说开了，你就不要再介意了啊！再见。
3: 哎，再见，谢谢。
0: 好，来迎接尾号为0592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你好，谢谢。
0: 你好，
4: 老师，你好。
0: 哎，
4: 我有点情感问题，跟你咨询一下。
0: 好，我们聊聊。
4: 最近刚回来不几天，进去了，判了15年刚回来，家有点。
0: 判了15年刚回来。
4: 对。
0: 你真正服刑多少年？
4: 真正服刑11年。
0: 11年，因为什么？
4: 伤害。
0: 伤害怎么一回事？
4: 因为欠公款，家现在有点跟夫妻有点好像。
0: 不，你当时是什么？为什么伤害别人啊？
4: 欠了我的钱。
0: 他欠了你的钱？
4: 对，公款，工程款。
0: 工程款。
4: 对。
0: 然后给人打了。
4: 对。
0: 哦。
4: 完了，就最近15年家吧，条件不行。完了，媳妇儿呢，我老婆在家，反正也跟着把似的。最近回来好像，夫妻感情上有点磨合摩擦，你好像
0: 摩擦有什么摩擦？
4: 不像以前那样。
0: 什么样？以前你说的这以前，就应该是11年前了吧？
4: 对。
0: 啊、哦。
4: 嗯，
0: 怎么不一样了？
4: 反正好像离我距离很远似的，老哥好像我不想回来，我回来我也是想好像挣钱，也好好把家这家撑下来。这个病呢，今年里已经脱轨了，这回。
0: 具体有什么样的事儿啊？你说话呢，听得不是太清楚。具体有什么样的事儿，有什么样的表现？
4: 好像他好像外边好像有人似的。
0: 你凭什么这么说？
4: 我感觉他有点儿，说不回家。
0: 不回家？
4: 对。
0: 多久不回家？
4: 最早晚上得2点钟。
0: 2点钟才能回来？最早晚上2点钟才能回来是吗？
4: 对。
0: 天天是这样吗？
4: 三天两头的。
0: 然后他给你的解释是什么？
4: 他姐出去玩儿，在深夜市溜达去了。
0: 夜市能到2点吗？
4: 对呀，不可能啊！
0: 啊，那你当时问的他怎么说的？不可能。
4: 我问的他就这么解释。
0: 那你没告诉他，你说哪个夜市2点呢？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
4: 他也不让我去啊。我刚回来因为离开段时间，他也不用你去，我自己去。
0: 不是，你跟他说，你说哪个夜市我可能看能到两点。
4: 哎呀，我也说了。
0: 他怎么说？
4: 我哪边夜市？我就烧烤夜市的，跟朋友吃饭烧烤夜市，有一个最晚的也是三点多两点钟也能也完事了。
0: 嗯。
4: 早上再出早市的那种夜市，过去也有这样事儿的。
0: 嗯。
4: 对哟。他解释不明白、
0: 啊。就这么的，然后你就怀疑他外边有别人了。
4: 好像是，他本来电话就走了。
0: 嗯，如果他外面有别人了，你怎么办？
4: 那就我怎么办？我刚回来，一年没有，现在就十一年没有家挣的钱。
0: 嗯，
4: 我也愧疚他。
0: 嗯，
4: 我是这么理解的。我现在回来找我好好干，弥补他呗。我的想法是对的，人家不能用想法。
0: 你要这么说话，其实我还真觉得你是个爷们儿，你还真行。
4: 嗯，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4: 十七。
0: 有孩子吗？
4: 有一个小姑娘。
0: 孩子多大了？
4: 十八。
0: 孩子和你俩感情怎么样？
4: 孩子跟我感情还行。
0: 嗯，其实你知道吗，就是你这样的一种行为啊，不管因为什么，但是这样一个行为，这样的一个事实，其实给这个家庭带来的伤害，你自己心里是很清楚的。
4: 我清楚，
0: 是吧？
4: 我很清楚。嗯
0: 嗯，
4: 现在找回来找份工作也很难。
0: 嗯，
4: 我已经找了工作了，一月3000多块钱。
0: 嗯，
4: 给干力工呗，手艺没有，干力工。
0: 嗯，
4: 1100多块钱。
0: 嗯，
4: 我回来一步一步。
0: 嗯，现在我这么和您说啊，我给您点建议，你看怎么样？首先说啊，你已经离开家，甚至说离开这个正常的社会已经十一年了，
4: 对，
0: 是吧？你呢或多或少肯定会有一些变化，
4: 对。
0: 其实对于你来说，这种适应就已经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了，
4: 对。
0: 另外呢，你的妻子也已经有十一年没有你的生活了，
4: 对。
0: 对于他来说也是个变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怎么说，人家毕竟十一年没和你离婚，
4: 对没有。
0: 如果说和你离婚的话，你一句话都没有，对吧？
4: 对对对对，
0: 最起码这份情分我们得知道，也得记在心里。
4: 对对。
0: 现在呢，我们既然说已经获得了自由了，我们也已经改过自新了，对不对？
4: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就要真正的去做些什么，做什么呢？别的事情，你爱人的情况我们不管。是吧、
4: 嗯、
0: 你是爱几点回来几点回来，是不是？因为你在里边的时候你也管不着人家。
4: 对对对。
0: 是不是？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个，我们先自立。
4: 对。
0: 我们先找一份工作。
4: 对。
0: 啊，然后呢我们不断的去提高我们自己。啥叫提高？这个年龄了就多赚点钱呗，用正常的手段。
4: 对。
0: 对不对？那你说我们对我们去回报他也好。我还是说把他重新爱回来也好，赢回来也好，都得这么去做呀。
4: 我是这么想的。
0: 对，那你咱们就这么去做，是不是？人犯错误不怕，失足不怕，我们也为了这个错误付出了足够的代价。
4: 只要你猫腰就挣钱。
0: 对呀、啊、所以呢你经历了这么多，我觉得如果你真能认清这些问题，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些事儿，我看好你。
4: 嗯，
0: 因为老话说的特别好，浪子回头金不换，对吧？
4: 对对，
0: 加油啊。
4: 哎，好嘞，
0: 好，再见。
4: 嗯，
0: 哎，
4: 对，谢谢两位。
2: 一位听友叫广场玫瑰花发来微信说，笑江推荐的蜂蜜秋梨膏安糖我都在吃，笑江推荐的品质有保障，我放心。微信名叫一平生在微信里说，我一直吃笑江推荐的进口纳豆，脑袋啊心脏啊啥事儿没有，我打算长期吃下去，啥时候到货我还定。一位听友叫人生如戏说，笑江，我现在记性是越来越差了，去买菜总忘给钱，有时候还忘带钥匙， 听说复合神经酸管用，还是进口的，对大脑和记忆力都好，我想买点试一试，请问怎么买呢？

0: 之前总有河南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生姜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生姜酸作为爆款生姜酸断货已经很久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生姜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生姜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生姜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1亿个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生姜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24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那个我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
0: 嗯。
1: 然后在学校签了一份工作，然后签了三方协议，只是，三方协议上标明就是考上研究生和公务员不收违约金。
0: 嗯。
1: 然后这个公司这两天打电话说问我能不能去报到，
0: 嗯，
1: 然后我这边已经报上公务员的班了，然后现在也，应该是去不上了，但是我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然后这样我不去的话算不上我违约，我就不用拿那个违约金的。
0: 我觉得应该算呐，
1: 但是他不是说那个考上公务员是不收违约金的。
0: 考上？你现在没考上啊？这个事儿吧，因为公司只要签订这样一个协议，你跟他协商就可以了。
1: 啊，但是。他这两天一直没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也没跟他联系，因为我在上课嘛。
0: 那我觉得是你的问题啊。
1: 啊，那是我应该主动跟他联系一下，然后协商一下呗。
0: 那当然了。
1: 嗯，然后协商结果就，老师您说，
0: 除非说你真是到时候就考上了，跟他就啥关系都没有了。
1: 不，主要是，然后我要是去他的报道的话。然后这个三方协议不就是自动终止了吗？然后就是我跟他签订劳动合同了。
0: 既然签订劳动合同了，是吧？你就得遵从合同，因为现在呢，你上这个班儿并不属于那一部分。
1: 哦。
0: 所以，但是我觉得哈，这家单位你跟他去协商，我觉得不会差这几天。
1: 哦。
0: 单位看好你了，你也看好这单位了，首先就有一个双方好感的问题。对吧？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单位啊？
1: 钢铁企业。
0: 但是你这么的不搭理人家，这是不对的，小伙子啊。
1: 不是，是他联系我，他没有一直没有联系我。
0: 他不问你了吗？说你能不能报到吗？
1: 对，然后我没给他明确打过，然后。

0: 说过两天再联系我，然后这过了
1: 没明确答复你是咋说的呢？我不知道。
0: 就是那天，就是就这个合约上的那个考上公务员这个事儿发生一点分歧，就是然后最后也没谈拢。然后我这边要上课，然后他说，中午给我打电话，然后也没给我打，然后这过了两天也没给我打。
1: 有什么分歧啊？当时？
0: 就是我认为，就是我考公务员，就是，可以不去，然后他也没他就是问一下我去不去。
1: 嗯嗯嗯。
0: 然后我没有明确不告诉他说我不去。这事儿也没有什么经验，然后问老师问一下您。
1: 嗯，我觉得哈，都已经签协议了，你应该主动的跟他们联系一下，也把你的情况呢说一下，我觉得他们能够理解。
0: 啊，就是。协商之后也可以，就是不用这个违约金就可以解约呗。
1: 你要知道，违约金是指你考上公务员，现在是属于你，啊，已经签订合同了，但是还没到考公务员的时候，你没有去入职啊。我个人认为你这是违约的。
0: 啊、但是我就是我认为就是，我入职之后，然后这个三方就终止那个，这就不生效了。
1: 什么不生效了？
0: 然后这不就是三方协议就是。我入职之后他就不生效了，就是我跟公司在签订劳动合同，我现在只是签订了三方协议嘛，只是一个协议
1: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这个公务员的条款应该延续啊。
0: 那啊，他就是劳动合同也可以延续呗。
1: 对呀、啊、比如说这劳动合同你考公务员合同就自动终止就完了呗。
0: 但是就我入职之后，然后我要是办入职了，然后考上公务员就办离职就可以了，就是不涉及这个违约金了，就是
1: 按合同来办啊，小伙子。
0: 啊，
1: 嗯，你觉得你考公务员的可能性有多大？
0: 嗯，这也谁也不好说，这个
1: 是吧？然后啊、嗯、如果考不上公务员的话，你看好这家单位吗？
0: 嗯，考不上也不准备去了，因为这家公司就是当初是，考上研究生的话也是不收违约金，然后我就报了一个兜底的，然后研究生，但是去年。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啊？作为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你这样的一种行为给这家公司带来多大的损失和伤害呢？
0: 我从网上了解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违约金的事儿。
1: 违约金只是你想你自己的事情，我问你的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的一种行为给这家单位带来多大损失和麻烦的问题，想过吗？
0: 嗯，这个我是不太了解。
1: 所以你这样的人也是一个精致利己主义者，只想的是自己的利益而没想的别人。
0: 嗯，
1: 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小伙子是不行的啊。
0: 啊，
1: 如果你压根儿说就说考不上也不想去了，赶紧跟公司提出来啊！
0: 啊，
1: 别耽误人家事儿啊！再见，哎
0: 哎。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 新工业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

0: 每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它是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来电尾号为424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谢天老师。
1: 你好，
2: 我有件事情想和你谈一谈。
1: 嗯，
2: 让你帮我出出主意。就是我和我爱人嘛，就是后结合的，我们都过了17年了。
1: 嗯，
2: 他有一个男孩儿，完可是呢，就我们之间哈，就是性格就不一，就是基本就是谈不来，但是就是勉强，因为我离过一次婚。
1: 嗯，
2: 我以为就是再离婚就是好像对我有太大的伤害，就是这个女的是怎么回事？其实咱们是根本过日子人啊，我就一直就这么勉强维持哈。她就是说非常的内向，是这样的。
1: 嗯，
2: 如果说有一件事儿要是不对她心，她吧不是说今儿个就发火，明天发火，她是这个事儿，比如说小事儿也好，她攒一堆儿，她一堆儿发火，不是摔东西就是砸碗，就是怎么地，反了就是找你茬，就这样。而且就是最近发生的事儿。我母亲去世了哈，当时我听说这个事儿，我就搁单位走的，我么着急呀，对不对？完我就给他微信，我就说，我说的我妈去世了，你必须得到场，因为我妈不在这边哈，我妈在，你就说外事。
1: 嗯，
2: 我说你就过去说，他腰抻一下了，腰抻一下了，他的意思就是说的我就不过去了。完我就心里边特别的不得劲儿，那我母亲一辈子这就这么大个事儿你都不到场。你很显然没拿我当回事儿，对不对？
1: 嗯。
2: 完，我就是心里非常不高兴。后来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因为微信有时候再看不着啥的哈，我给打电话，我说你去吧，就是我家亲属啥的都到场了。人家为什么合计说的？你看你后找的，
1: 那你就说事儿不用评论了，然后咋的？打电话咋的？
2: 完了打电话，他没去，那这个事儿得照样办呢，对不对？完我今天
1: 没去，他咋说的？
2: 完他说的，他说我不去，我这腰抻了，我不去了。就这就像借口似的，就不去了吧，不去我就回来了。
1: 嗯，
2: 回来了他说的，嗯，你可真没长心，我这腰都抻了，那个这还让我去，你可真长心了。完了我说的，我说你没有妈呀，啊，这什么事能有母亲伟大呀？我说一生一次就这么一次，你都不到场，你还有点人格，有点尊严呢。我这么说他就骂我一句，骂我一句，带妈的骂我一句啊。我说你妈明天就死，我也来劲儿了，给我气坏了。完就这样，他的

0: 么样呢？因为他上夜班嘛，
1: 嗯，
0: 我给饭菜都给做鹰堆，我心再难过，因为我这人我得他多辛苦哈，我一合计晚上上班挺累的哈，我就给他做饭，他更吃的。我当时回这么一句，他给桌子全走了。
1: 嗯、
0: 现在就是玻璃碴子、是盆呐、啊，全都在里扣着呢。我也不，我也不捡了。我就是说的，咱能过就过，不能过就拉倒。我是这么想的。你这是隔三差五，隔一个月俩月整那么一出，我受不了，我实在受不了。而且我妈这个事儿对我伤害特别的大。
1: 嗯。
0: 我现在我就是心里太难受了。
1: 嗯。
0: 他家，而且他家就是好人也好，谁都好。就对我根本就不行，比如说这做点啥好吃的，这咱不是说的馋还是怎么的，你比如说杀鹅嘞，宰个鸭子，他妈俩是农村，从来不叫我，我就等啊，饭菜都做好，等着还没回来，还没回来，我也给他打电话吧，他我在我妈家。
1: 你要问我啥？
0: 我就问，我要问你，我们这段婚姻还能不能继续？
1: 能不能继续是你的事儿啊。依我看，你离不开这个人。
0: 我还离不开他。
1: 对啊，因为离开他早离开了。
0: 那我怕别人笑话。
1: 你有点过于自恋了。
0: 面子，过于面子喽。
1: 不是我，你有点过于自恋了。其实别说咱们离不离婚啊，就是咱掉脑袋了，其实都没有几个人会关注我们。
0: 嗯。
1: 说句不好听的，谁笑话是不是？人家都忙着挣钱呢，人家都忙着幸福呢，谁有空管咱们离不离婚呢？
0: 是。
1: 是不是？你第一段婚姻是因为啥离的？
0: 第一段他是外边有外遇了。
1: 哦，那他又因为啥有外遇了呢？
0: 他有外遇，他是这样的呀，因为我们以前是做买卖嘛，我们就是说的倒腾大米那钱儿。
1: 啊。
0: 倒大米吧，我们就上加工厂倒大米，每天我都跟他去，因为我们家还种着地哈，那钱儿种着地全是水田，他去上米去，我说搭着两个人，这不就是犯不上地这边谁管呢？有时开水啥的。
1: 我不想问你前夫为啥出轨了，因为你这说的太远了啊，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去回忆这些啊。
0: 嗯嗯。
1: 我觉得吧，有一点啊，我提示你啊，就是你没有认清你自己。你都跟他已经过这么多年了，对不对？自己心里边应该清楚了。如果17年都不知道的话，那我就没法夸你了。你说对不对？包括说人家母亲家里边杀猪啊、宰羊啊，人家找不着你，这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了。如果这个时候吧，咱说再把这个拿出来说事儿，那我觉得就一点意义和价值都没有了。
0: 嗯嗯。
1: 啊，因为这不是说你俩要结婚17个月，嗯，这都行是吧？这么长时间了，还说这个。这个在老百姓的里边，你就叫翻小肠了，就是翻小肠是目的是啥呢？是欲加之罪，所以你究竟想怎么样，你就直截了当的来啊！因为这事儿你也不犯法，是不是？咱们也没有做任何违反道德的事儿。至于说啊，说这个有没有人笑话你？我觉得您是多虑了啊，没有人会笑话你，因为什么呢？道理非常简单，大伙儿没空啊。
0: 嗯嗯，
1: 过你自己的生活吧。我呢，听你讲的这些事儿啊。你很有理，很有理，但是呢，我觉得你的怨气呀特别重。你想一想，17年的婚姻没换来对方的感情，这个我们
0: 而且肖强老师，而且我没有孩子，他那孩子我给抚养成人了，他们家就是姊妹好几个，个个全。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我刚才说的话？您不是太爱听了？
0: 我理解，我爱听，爱听。
1: 就说到这儿啊。聊到这儿啊，再见。哎，随风说，肖江，我是南阳的听友，我肠胃不好，尤其是秋冬季节，吃点凉的肚子就胀气，趁着活动订购了华药中科的益生菌，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很好，谢谢您。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吃了你们推荐的百轩堂辅酶 Q 十，品质让人放心。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轩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

0: 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535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小杨老师你好吗？
0: 你好。
1: 啊，你看我有一个事儿吧，我想跟你说说，让你帮我哈，给我解决我这个，就是这个我心里有这么一个结，我自个儿老也打不开，我想让你帮帮我，你给我劝劝我呀，或者你给我说我两句。
0: 你说你自己的事儿。
1: 好，就是我跟我这个就是老头吧，就是我老公哈，我今年我64了，他嘞他比我小2岁，他62，我两个这个性格吧一直就是这么不合，就是我自己我脾气有点急躁，是他这个嘴呢特别，就是咱们说这个话就土点吧，这腿这个嘴特别臭，他总是骂骂咧咧的这个劲儿。哎呀，把我弄我一说，他一骂我吧，我就想和他就说两句，一说一句吧，他越骂我狠，一骂狠起来就吵，一吵就把我气的，就是这几天这劲儿我也摆不过来。这个事儿发生过去了，没有待这么几天后，接着下一个事儿又发生了，现在我一直承受不了了。有时候我是怎么岁数这么大了，老吵八号了，你说反正别人笑话，自己身体对身体也没好处。哎呀，我媳妇儿，我有时候自个儿啥。这个时候我想让他一下，我是想骂也骂吧，可是他骂我，现在我觉得好委屈，我觉得我这个家吧，我说我也觉得我也没有做错什么，有时候一个家庭避免不了出去遇到这事儿的，他有时候看不惯了他就会就是出口就伤人。我就假设我说就是一个很简单一个事儿，就那会我们两个去药房去买药去了，没有钱就后来药房的这个东西嘛，他说你还要报销了，你多买点，你多买几百块钱的，我们给你开个单据也值得开。后来我说那也不能买的多了，你咬你用不上，你不白下了吗？他说我们那边有那个保健品，还有那个化妆品，还有那个什么就是这个洗发梗啊什么都有，你买那个也行。我老头就过去了，过去以后回来我师傅就拿起一块香皂来。后来我说这个香皂我是多少钱？他说10块。我说我从超市买这个老北京牌这个檀香才4.5块，你们这儿买你们卖10块钱，我说这翻一倍还多呢，是不是有点他有点过了吧？我说就是报销，我说不能啃骨头打呀。我说我就把香皂我就扔那，我就给他放下了。我说行了，我接着要吧，就买接着要。我是那个别的我就不买了，就是这件事儿以后，老头回来就把我骂呀，骂了我是这话吧，我在电话上不能跟你说的，你不能就把那话表白了。哎呀，骂我可伤心了，骂了后来以后我都觉得我觉得我这事儿也没错呀，你怎么骂我？就这类似的事儿发生好多，只要我俩们出去，只要是，在一起出去办点什么事儿啊，

0: 只要这个话要是我这个事儿是做了劲儿不合适性以后，他就回来他就骂。哎呀，弄得我心里我也很郁闷呀，小老师，我真小了。哎呀，所以我就是、
1: 你不聪明啊？
0: 啊？
1: 你不聪明啊？
0: 我不聪明哈。
1: 嗯，4.5块10块钱差5.5块，5.5块你找一顿骂，合适吗？
0: 哦哦，是
1: 合适吗？
0: 对。
1: 那你为啥
0: 也是？
1: 那你每一次挨骂之后，你怎么不总结点经验教训呢？
0: 那你这个事儿不是吗？我就说这个商店了，我就不买。
1: 咱不管那个，咱不管那个，咱就管结果。你这5.5块买一顿骂，你不觉得你不合适吗？
0: 对，就是、
1: 合适还是不合适？
0: 我知道也不合适，不合适你说。哎呀，那你说我也就他这是不是骂了我也有点儿，我也有点冤了慌哈。
1: 冤不冤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咱说冤也好不冤也好，你老头就这样。
0: 对。
1: 那你能做的是啥呢？少找骂呗，如果你想跟他过的话，对不对？
0: 嗯，就是我这一辈子总是这样的，向老师，就是严老师，就是我给你给了这么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有一年我到
1: 你这个事儿你就不用再讲了，咱就说你就
0: 还有一个事儿，我这个小这个事儿，你说有时我这个傻事儿多不多？到沈阳去
1: 行了，你不用再说了，可以吗？因为你的事儿我已经非常非常了解了，我也能够给你一些建议。你再讲10000个事儿，他也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如果你说你要想跟他过的话，那你就聪明点，就别惹他就完了呗。你偏偏还你就是那种能请神不能送神的主。
0: 哎，那你说他10块钱的，我要买了他就不能。
1: 你不管他
0: 啊？
1: 你不管他，你管他干啥？他愿意干啥干啥呗。
0: 不是他非要让我去和他去买这药去，他说你
1: 去了之后，你去该去你的，是吧？他要买啥你就买啥就完了呗。
0: 嗯嗯嗯嗯，对，那就不管他了啊。哎呀，
1: 你要管，咱说你要能管明白，行，你怎么管都行。你管不明白，回来惹他生气，惹你自己一通骂。
0: 嗯，我也不是，我就是，我也知道我是啥，我就这一辈子，我就改造，我找这么个人，可能说不清道不明，你说。
1: 那就说不清道不明就不说。
0: 嗯，可能特别就是抓我，哎呀，你是这么大岁数呢，你还能不过吗？
1: 你再说这个，不就是更糊涂了吗？
0: 嗯，
1: 那是你的事儿啊，再见。
0: 好了，再见。
1: 来，迎接尾号为445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赵丹老师。
1: 你好。
2: 我有一个困惑，想跟你说一说。
1: 啊，说吧，大点声好吗？
2: 我今年53岁。
1: 嗯，
2: 完了处个对象嘛，他没有真话。
1: 他怎么什么叫没有真话？
2: 什么叫没有真话啊？
1: 嗯，
2: 说买啥他不给买。
1: 说给你买啥了不给你买？
2: 买衣服啥？
1: 买衣服啥的不给你，还有怎么的没有真话？
2: 挺多事儿的，七多事儿。
1: 啊，你挑几件重要的说。
2: 给我东西都是假的东西。
1: 给你什么东西是假的了？你得说事儿，你。给你什么戒指，说是假的了？
2: 金的，反正不是真的。
1: 不是，你俩认识多久了？
2: 俺俩认识啊。
1: 嗯，
2: 2个多月。
1: 2个多月你就要人东西？
2: 他给我的，不是我。
1: 他给你，你就要吗？
2: 我没要，我给他了。反正
1: 你给的了，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
2: 是假的，我看出来了。
1: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你看一眼就能知道啊？
2: 真的，我能看出来，假的看不出来吗？真假还能看不出来？
1: 啊。我告诉你啊，你骗不了别人，你更骗不了我。如果你内心当中没有想要人家东西的想法的话，你觉得你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疑问，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吗？不论说这个男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告诉你，你要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去处对象的话，你就属于被骗被忽悠那一伙的。
2: 我不准备跟他处了。
1: 那、不处了，那你还想这些事儿有啥意思？
2: 有点太闹心了。
1: 闹啥心呢？是吧？你丢1块钱，你能闹心吗？
2: 我觉得是被骗的感觉。
1: 是啊，我刚才都说了，你肯定是被骗那一伙的，因为你出发点就不对，是不是？你说咱们到街边找一家麻辣烫店，你非要去吃鲍鱼，人家说没有，你说人饭店骗你，是吧？到这个年龄了，你找一个人实实在在的过日子，我觉得挺好的。那你如果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那你太过于浮躁了，是吧？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
2: 咱俩
1: 嗯，
2: 别人给介绍的。
1: 别人给介绍的。我现在建议你啊，第一个，这个说啥也不能处了啊。
2: 行。
1: 第二个，我建议你自己先生活一段时间。
2: 行。
1: 哎，你要整明白了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啊？再见。
2: 嗯。
3: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

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福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自1979年以来，按照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安排，袁隆平不断出访世界各国，帮助不同国家的人民培植杂交水稻。他多次赴菲律宾、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缅甸等发展中国家，指导当地科学技术人员培植杂交水稻，赴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发达国家登台讲学，传授技术，培训农业技术专家。袁隆平第一次走出国门是1979年春天，他应邀参加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是国际上最权威的水稻研究专门机构，它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远郊的洛斯巴洛斯镇。这次研讨会有200多位学者参加，中国科学院应邀组织了一个由4人参加的专家小组，袁隆平便是这个专家小组的成员之一。这个专家小组准备宣读的论文是袁隆平用英文撰写的，题为《中国杂交水稻育种》。按照研讨会的规定，每个专家组有2人登台发言，其中1人宣读论文，1人现场答辩。中国专家组推举袁隆平宣读论文，推举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林世成答辩。但因为林先生对杂交水稻不熟悉，只好由林先生宣读论文，由袁隆平做现场答辩。会议开始后，第一组由美国1位专家宣读论文，由日本的著名学术权威新城长友先生进行答辩。新城长友早在1968年便搞成了杂交精稻三系配套，但因始终没有解决制种技术问题和 F1 代杂种优势问题而搁浅。但新城长友先生在学术上的创举意义是重大的，他们的首席发言很成功。接着，当林世成先生宣读完袁隆平撰写的那篇论文以后，便由袁隆平进行答辩。日本专家新城长友率先提问，他说：请问袁隆平先生，按你们论文中提供的表格，中国杂交水稻制种的异交结实率是相当高的，你们是

0: 怎样达到这样的高水准的呢？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使母本不育系与副本的花期准时相遇，再施以人工辅助办法，施行人工感粉。请问袁先生，感粉是什么意思？一位澳大利亚学者问道。袁隆平微微一笑回答道，感粉是我们中国人创造出来的词语，它的意思就是在杂交水稻不育系和恢复系阳花期的午间，人们拿一根竹竿横向推动副本的茎干，使稻穗大幅度的摇摆抖动雄蕊，使雄性花粉四处飘散，这样可以使母本雌蕊充分受精，从而提高结实率。我们中国人便形象地用感粉两个字概括了这一整套操作过程。
1: 哦，袁先生的回答很有情趣。
0: 想想看，一粒粒小小的雄性花粉，用人工的办法让它随风飘飞，当它如意地飘落到雌蕊柱头时，它们便会结出可爱的果实，那该是多么有趣的景致啊。新城常有幽默而风趣的话语引来满堂笑声和掌声。他接着问，在我们的试验中常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不育母本总有包茎现象，请问袁先生，你们是否遇见了同样的问题，是怎样去解决的呢？
2: 是的，我们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我们目前所找到的办法是喷施920，也就是赤霉素，刺激母稻抽穗。
0: 因为当年杂交稻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既不够普及又不够深入，所以这次关于杂交稻的学术话题就显得不那么活跃，因而答辩很快结束了。第一次走出国门的袁隆平回答了诸多外国学者的提问以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1982年的初秋季节，马尼拉洛斯巴洛斯镇国际水稻研究所国际水稻科技界的又一次盛会在这里举行。这一天，报告大厅的数百个座位座无虚席，这是袁隆平第三次登上杂交水稻研究的最高殿堂进行演讲。会议开始后，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庄重地将袁隆平引向主席台。不久，投影机在幕布上赫然打出袁隆平的巨幅头像，头像下方显现出一行特大号的黑体英文字，翻译成中文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报告大厅里立刻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斯瓦米纳森博士做了一个暂停手势以后，人们顿时鸦雀无声。斯瓦米纳森博士侃侃而谈，
3: 先生们，朋友们，今天我十分荣幸地在这里向你们郑重地介绍我们的伟大的朋友，杰出的中国科学家，我们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特邀研究员袁隆平先生。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世界带来了福音。
0: 掌声欢呼声再次响彻大厅。袁隆平站起身来，彬彬有礼地向来自世界五大洲的专家学者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用流利的英语说道，
2: 各位先生，各位朋友，今天能和各位老朋友在这里再次相聚，与各位新朋友在这里相识，我感到无比愉快和荣幸，非常感激斯瓦米纳森博士对我的介绍和夸奖。我虽然在杂交水稻的研究方面做出了一点成绩，但不值得各位朋友如此隆重的推崇。我感谢大家的深情厚意，并愿借此机会在这里表示，我们中国科学家非常乐意和世界各国科技界朋友互相学习，携手并肩，为科学的进步和人类的幸福创造出更多的新成果。
0: 我也希望

在这里听到更多关于水稻研究方面的精辟见解和新颖思路，使我从大家的发言中获得更多的启发和教益。接着他把话锋一转，继续说下去，我很希望杂交水稻的研究成果能够增强我们国家自己解决吃饭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很希望为解决全人类仍然面临的饥饿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来自世界五大洲的专家学者，有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珠的，有白皮肤黄头发蓝眼珠的，不管来自哪一个国家和民族，坐在台下的他们对台上的袁隆平一致投去尊敬和亲切的目光。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自1979年以来先后20多次飞往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或是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开展广泛协作，或是讲学，或是指导栽培，与各国朋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马尼拉远郊的杂交水稻吸引着袁隆平，马尼拉与海南岛相差无几的热带风光也吸引着袁隆平。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在马尼拉期间，袁隆平曾经带领他的助手们参观了黎萨公园，这是菲律宾民族英雄黎萨当年被西班牙殖民主义者枪杀的地方，建有黎萨纪念坛。六边形纪念坛的四周用中文镌刻着黎萨就义前所写的诗：我的诀别。如果有一天你看见我的坟头开放一朵朴实的花儿，在茂密的草丛间绽放，请把它放在你的唇上，吻我的魂灵。那时在寒冷的墓里，我额上将感受你爱抚的亲切，感应你气息的温暖。袁隆平默读着英雄留下的诗句，聆听着讲解员述说英雄伟大的人生。黎萨祖籍中国福建泉州，童年时代随祖父移居菲律宾，他作为菲律宾的诗人、作家和民族英雄，于1892年6月创立了菲律宾联盟，带领菲律宾人民开展民族独立斗争，打击西班牙殖民主义者，还用他的诗歌《不许犯我》和小说《起义者》控诉殖民主义者的野蛮暴行，唤起菲律宾人民的民族意识和觉醒，鼓舞人民走上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当年鲁迅曾赞扬黎萨发出了真挚壮烈悲凉的声音，从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的著作中听到了复仇和反抗的呼喊。1896年12月30日，黎萨被西班牙殖民者杀害。黎萨就义前仰面朝上，不肯卧倒，使得刽子手全身战栗，不敢开枪。英雄就义前，他的未婚妻同他举行了刑场婚礼，那是一位美丽的爱尔兰姑娘，姑娘以她的坚贞爱情为英雄送行。袁隆平一行怀着悲壮的心情聆听着讲述，为自己的骨肉同胞黎萨的英雄壮举而感到自豪。黎萨公园是菲律宾国家庆典集会的场所，每年独立节总有百万人到黎萨公园集会，各国首脑访问菲律宾总是先到黎萨纪念坛献花致敬。在袁隆平的倡导下，瞻仰黎萨纪念坛也成为袁隆平弟子们到马尼拉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必修课。这位被国际同行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在菲律宾民族英雄黎萨精神的感召下，研制杂交水稻的热情愈加高涨。他愿意研制出更多更好的大米，使普天下人民摆脱饥饿。他愿意将自己培育的优质大米给每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分得一份，
整个地球。

村吃着一锅香喷喷的米饭，洋溢着全球一家亲的温馨。这是袁隆平此生追求的目标。袁隆平总是不停地在耕耘。20世纪80年代中期，面对世界性的饥荒，袁隆平再次萌发了一个惊人的设想，大胆地提出了杂交水稻超高产的育种课题，以解决更大范围的饥饿问题。1985年，袁隆平从国际水稻研究所获悉，全世界面临人口膨胀、耕地锐减、粮食紧缺的严重危机。但当时，我国许多人被国内一时出现的麦粮难现象所迷惑，对于水稻高产的问题似乎淡漠了。这时，袁隆平却高瞻远瞩，大声疾呼，写出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探讨》一文。他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大胆地指出，我国是一个11亿人口的大国，粮食仍是我国十分严峻的问题。我国已占世界1/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1/5的人口，提高粮食产量仍然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目前杂交稻虽然已应用于生产，但还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还蕴藏着巨大的增产能力。不久以前，日本制定了一个水稻超高产育种计划，要求在15年内育出比现有品种增产 50% 的超高产品种。面对这一国际上的育种新动向和20世纪末把我国农业产值翻一番的任务，我们认为我国杂交稻育种在注意提高品质的同时，也需制定超高产育种研究计划，特别是杂交水稻。从产量育种看，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主要是杂种优势利用，能把形态改良同生理机能的提高密切而有效地结合起来，使生物学产量和经济系数都得到提高，既可增援又可扩库，这就比一般的形态育种能产生更好的效果。在这篇论文中，袁隆平提出了选育超高产组合的4条途径，其重点是培育合质杂种。袁隆平总是不断提出新的科研课题。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全永明说，创新是贯穿袁隆平院士科研活动的一条主线，强烈的创新意识、非凡的创新胆略、执着的创新精神、独特的创新风范，是袁先生获得成功的要诀。袁隆平认为，现在的先行不育系也是一种合质杂种，是一种野生稻的包质和栽培稻的包核互作型的合质杂种。这种合质杂种表现出雄性不育和有卡井等副效应。袁隆平提出了他的新设想，根据唯物辩证法原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负必有正。如果将先稻的细胞核导入进化程度较高的精稻细胞质中，育成精质先核的合质杂种，就可能出现正效应。这种合质杂种，其后代既可能具有高产的杂交优势，又可能恢复正常育性，那时就不再需要年年制种了。袁隆平根据超高产育种的要求，又果断地从合质杂种研究中跳了出来，到更大的研究领域中去探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只有采用新的育种材料和选用新的育种方法，才能在产量上有新的突破。1995年，袁隆平郑重宣布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基本成功。在袁隆平两系法杂交育种理论的指导下，两系法杂交高粱、两系法杂交油菜、两系法杂交棉花、两系法杂交小麦等一系列新品种相继研究成功，我国农作物育种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辉煌局面。人们感慨地说，

0: 在杂交水稻处于迷茫时期，袁先生总能够提出正确的思路，令同行们茅塞顿开，眼前豁然开朗。为什么总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袁隆平的秘书辛叶云对此解释说，这就是袁先生胆识过人之处。面对困难，袁先生毫不退缩，总是善于抓住关键，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做出理论设计，再到实践中寻求答案。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再回到实践，直至获得成功。这就是袁先生成功的秘诀。袁隆平书房内挂着自己写的一首七绝条幅：山外青山楼外楼，自然探秘永无休，成功易使人陶醉，莫把百尺当尽头。这首诗表达了袁隆平探秘科学永无休止的决心。有人说，袁先生那聪颖的大脑中似乎潜藏着一座巨大的水稻宝库，对这座宝库的开采似乎无止无休。袁隆平说，人类本身便是大自然的杰作，人体共有10000多亿个细胞，这么多的细胞不仅能够互相协调，而且每个细胞都有其特殊分工，从而使整个人体处于高度有序的状态。最神秘的要数我们人类的大脑，它使人们有喜怒哀乐，还能够思维，能够理解，能够想象，能够创新。人类是大自然生命的高级阶段，所以人类有义务把某些处于低级阶段的生命，例如我们研究的对象水稻，向高级阶段推进，再推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袁隆平是获得世界级奖项最多的中国科学家之一。可是与那一系列大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湖南省人民政府曾3次为袁隆平申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却屡屡受挫。中国科学院院士与中国工程院院士是由国家设立的在科学技术领域和工程技术领域中的最高荣誉称号，为终身荣誉。两院院士的产生按照统一的标准与严格的程序进行提名推荐与遴选，宁缺毋滥。袁隆平作为院士候选人，曾被提名4届，3届受挫。1991年5月，湖南省人民政府首次推荐袁隆平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院学部委员候选人。1992年公布的新增选的210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生物学部新增选了34名委员，袁隆平榜上无名。1993年5月，湖南省人民政府第二次提名推荐袁隆平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院学部委员候选人，袁隆平又一次落选。袁隆平作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2次未评上学部委员，在全国科技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新闻界有记者称，袁隆平未被评上学部委员比评上引起的震动更大。袁隆平在国内外影响如此之大，然而在我国学术界却受此冷落，原因何在？有人说袁隆平缺少过硬的学术著作，可是一位为袁隆平鸣不平的权威人士称，袁隆平的论文和著作曾多次获奖，其中《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等被学术界公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对传统经典理论的重大突破。他的专著《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曾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和国家图书奖，被列入推动中国科技进步10大著作。所以缺少过硬的学术著作一说的根据显然不充分。对于评不评院士， 袁隆平自己则显得很平静。当世俗的寒气袭来时，那正是他在精神世界和科研中另辟蹊径的最好时节。他在科研事业中总是努力避开不绝于耳的纷扰，人欲人毁他概不动心，因为他完全沉浸在开拓创新的快乐之中了。袁隆平总能从成绩、荣誉乃至名利和地位等诸多包袱中解脱出来，他胸中唯有杂交水稻的现在与未来。袁隆平从来没有向生活屈服过，当洪水袭来时，他没有低头；当他的科研成果遭到践踏时，他没有唉声叹气。没有评上院士算得了什么。这时袁隆平陷入了沉思，他忆起了母亲在世时用流利的英语给他读过的梭罗的《瓦尔登湖》。妈妈说，
1: 梭罗认为生活在有山有水有树的乡间更加美好，于是他从喧嚣的纽约来到了静静的瓦尔登湖畔，走出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去膜拜天然原始森林。
0: 袁隆平曾与母亲开玩笑说，你这位老太太，不就是从车水马龙的重庆来到湘西这有山有水有树的乡间吗？老母亲用英语接着说下去，
1: 梭罗走进大森林，最令他神往的是那些林中的生灵。一只美洲翁来到梭罗小木屋中坐巢，一只知更鸟在他屋侧的一棵松树上巢居着，斑鸠鸣叫着，从一根枝桠飞向另一根枝桠。而褐色的松鼠从树枝上跳下来，也对梭罗特别好奇。一只山雀飞来，停留在梭罗的肩头待了好一会儿。梭罗感动地写道，当时我觉得佩戴任何的肩章都比不上我这一次光荣。
0: 最后老母亲意味深长地说，
1: 最可贵的是梭罗总是保持着一种淡泊的心境。
0: 正是在这种淡泊和宁静中，袁隆平创造了辉煌。这辉煌就是袁隆平的三系杂交稻、两系杂交稻和即将取得成功的超级稻。保持心境的淡泊使他变得很纯粹、很天真。他总是把自己当成在大海边寻找贝壳的孩子，这种纯真的品格使他面对挫折时百折不挠，成为献身事业的勇士。经过多次严格的提名、推荐、评审、遴选，袁隆平终于于1995年5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当袁隆平接到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通知时，他的表情仍是平静的。他说，评上院士不过是工资涨了些，有了一个新的名号，而我还是从前的我。我并没有因评上院士而与从前有什么不同。他说，评上院士对于丰富我的人生也许不无意义，而对于实践真实的自我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就不好说了。袁隆平总是保持心境的宁静和淡泊，力求免受盛名的侵扰，因为他认为只有专注于杂交水稻的研究，人生才会更加充实，更加美好。袁隆平这种超脱坦荡、大彻大悟的胸襟是多么令人尊敬啊！在某些事情上他看似屡屡受挫，但正因为他具有这样宽广的胸襟，根植于自己所从事的杂交水稻事业，忠实于国家，忠实于人民，所以从总体看，从长远看，他终究是一个成功者。他在我国当代科技史上确立了自己不可动摇。

炎帝这位中华民族的始祖，曾经在5000多年以前，创耕耘，植五谷，训禽兽，尝百草，为民疗疾。神农炎帝的丰功伟绩，誉满九州，名扬天下。陪同袁隆平前来拜谒的当地友人介绍说，每月农历初一和十五，到神农洞朝拜的海内外华人络绎不绝，神农洞成了华夏儿女寻根的圣地。中华儿女把神农称为衣食之父。袁隆平追寻着先贤的足迹，努力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去寻求富国强民的途径。人类历史的长河犹如一根无限长的链条，每一个生命都是链条中的一环，我们祖祖辈辈一代又一代地延续着这根链条。神农炎帝便是中华民族家园链条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要珍惜始祖留下的一切。历史的链条把我们与前人连接了起来，把前人和后人连接了起来。湖北省有祭祀神农炎帝的神农洞，湖南省则有炎陵县的炎帝陵。1996年清明节这一天，湖南省政府在休憩一新的炎帝陵举办首届公祭活动，他们请来袁隆平当主祭人，请他点燃公祭圣火。中华儿女将最高的荣誉给予了他们心目中的当代神农袁隆平。罗霄山脉的初春，盛开着层层叠叠的玉兰花，未加修剪的玉兰花树低低地分出枝杈，盛开在游人的脚下。那硕大而华贵的花朵飘出阵阵清香，那一朵朵将开的玉兰花像是一只只伸向天空的毛笔，书写着华夏5000年的文明史。就在这次公祭之前，考古学家在离炎帝陵不远的株洲市发现了远古时代人工栽培的水稻，这表明神农氏在此地教民农耕之说绝非子虚乌有。好一座雄伟的高山，山崖有龙脑石兀立，山巅有雄鹰翱翔，杜鹃声声啼叫，山谷幽深肃穆。松枝的浓馥，百叶的清香，沁鸡润肤，令人心旷神怡。站在炎帝陵，凭高远眺，更是景象万千。只见高高低低的山峰，深深浅浅的沟壑，群峰争奇，众坡竞秀，满山满坡的红杜鹃，满山满坡的苍松翠竹，几乎入眼都是景。袁隆平感慨万千，他想，没有众多的山峰，便没有罗霄山，没有炎帝等始祖和后辈的不懈努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世代文明。袁隆平从炎帝陵所在的山头捡回了一块山石，他将这块山石恭恭敬敬地放在自己书房的案头。这块山石向他传递着大自然的信息，净化着他的灵魂。祭祀炎帝是表达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恩之情。炎帝对人类文明有着杰出贡献，我们吃的粮食、穿的衣服、治病吃的草药都与炎帝相关。他是一位与人类同甘共苦、哺育人类繁衍生息的父母神。为炎帝举行祭祀仪式，说明了炎帝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上午九时，祭灵仪式开始。主祭人袁隆平在数百名来自海内外的嘉宾的簇拥下来到天子坟前。主祭人袁隆平和诸位陪祭人依次冠首

0: 用味。袁隆平高擎起火把，点燃了祭坛前的圣火。随后，海内外嘉宾先后奠酒、读祭文、向天子坟行鞠躬礼。在古朴典雅的古乐曲和舞蹈表演之后，有一位农民代表手持原始的犁杖，划开了罗霄山春天的第一犁。由袁隆平点燃的圣火则继续闪耀着火焰，仿佛是从刀耕火种的年代传来的赞歌。这里是春天，这里是在袁隆平生命中遇见的最美好的季节。炎帝陵的东侧有一片山地，那山地拥有唯一的红色，那是一种耀眼的赤红，红得那样灿烂，那样固执。这红色的土地或许来源于原始人类刀耕火种时焚烧的烈火，这红色的土地或许是被炎帝始祖给烧红的。这些原始而热烈的红土地犹如远古时代的图腾横卧在他的眼前，他感到了一种波澜壮阔的美。袁隆平捧起一块刚刚用耕犁翻出来的红色泥土，感到了一股湿热的气流从手掌缓缓流入心田，于是他心中激荡起一股力量，他若有所悟，这就是红土地的力量。他是红土地的子民，是红土地给予了他寻梦的力量，这力量是塑造生命与振兴生命的源泉。这红土地曾经孕育了一代英明领袖，如今又孕育了一代杰出的农业科学家。土地崇拜是我国民间的一种传统，尊天而敬地的古老情怀代代相传。每逢播种的春天，收获的秋天，我国农民不仅要祭奉祖先，还要祭奉始祖神农，他们年年祈求神农保佑，祈求五谷丰登。袁隆平远远地瞧见，在另一个山坡上，一位老农正手把铁锨深翻土地。只见那位农民俯着身子，背朝天空，面对着肥沃的红土地，喘着粗气，深深地挖下去，身子稳稳地扎根于那一片红土地。迎着料峭的春风，流足了汗水的老农放下铁锨，坐在山坡的一块岩石上，从身上摸出一杆旱烟袋，从布袋里捏一撮烟丝，按入烟斗里，点上火，用嘴对准烟嘴儿，吧嗒吧嗒使劲儿地吸着。一袋烟抽完了，那老农站起身来，重新紧握铁锨，继续挖地。那一串串汗水流个不停。袁隆平凝视着那位老农民，感慨万千。他感慨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就是由眼前这样的农民一锨一锨开掘出来的。他也感慨我们文明古国今日的落后现状，为了摆脱这落后现状，他们在竭尽全力的开掘。夜晚，罗霄山脉西麓被五彩缤纷的焰火映照得多姿多彩，雄伟壮观的罗霄山更加灿烂辉煌，轰然爆裂的焰火响彻天宇。这焰火，这声响，带给袁隆平的是振奋和鼓舞。200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袁隆平荣获2000年度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1年3月的一个上午，在袁隆平获奖一个月之后，湖南省《乡声报》的记者李迟桃 在海南三亚荔枝沟采访了袁隆平。当时袁隆平骑着一辆小摩托刚从田间劳动归来，换下套靴招呼记者进了房间。他的房间陈设依旧那样简单，一个方桌，一张木床，一张木沙发。记者与袁隆平一同落座以后，开门见山地说：
1: 请您谈一谈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
0: 感受。袁隆平非常敏捷地接过话题，然后反身进里间屋，拿出一包烟，开始谈感受。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这是对全体科技人员，特别是农业科技人员的肯定，是党中央、国务院对科技人员的关怀。少顷，袁老又回忆起得奖的情况。在授奖会上，我提出了超级杂交稻亩产要过800公斤，杂交稻要走向世界。这是当着总书记和总理，还有那么多部长和全国的科技界同行们表的态，我一定要完成啊，所以感到压力很大。授奖仪式结束后，温家宝副总理走过来和我握手说：你那两个心愿一定会实现。他是管农业的副总理，两个心愿就是超级杂交稻亩产800公斤和杂交稻走向世界。接着他还是很严肃继续上面的谈话：即使我完不成这两个任务，也一定要培养青年人完成这两个任务。我过了古稀，老骥伏枥呀。今年我到海南特别高兴，因为我发现了新的希望。刚才你们在田间也看到了朱运昌经营的稻田，我非常高兴。老朱他是大器晚成啊。记者说：
1: 那您认为您一生当中最值得高兴的事情是什么呢？
0: 袁隆平脱口而出：日思夜梦的东西变成现实。记者问：
1: 您是一位成功者，您认为成才之路有什么规律吗？
0: 袁隆平回答：我的思想比较超脱，代数乘法中的负数乘负数得正数现在都想不明白，平面几何的三等分已知角，化圆为方不可能，我也没有弄清。这一次啊，我和数学家吴文俊先生一起领奖，我就和他讨论过，农业发展到高精尖的时候，要靠量化来完成，数学是不可以少的。我对吴文俊先生说：数学是科学之母啊。吴文俊先生对我说：农业是数学之父。我读书啊，凭爱好，凭兴趣。我对地理、化学、外语有兴趣，我不喜欢三角函数 sin cos。 中学时我有位同班同学数学好，他帮我学数学，我教他学游泳，现在他也是院士。读大学时啊，学校对我的评价是爱好自由，特长散漫。我的办公桌乱七八糟，开始时记者来的我有点怕，因为太乱。后来我发现爱因斯坦的办公桌比我的还乱。我最怕念紧箍咒，中学在教会学校只做过一次礼拜。当年我读书时有段时间实行五分制，不喜欢的功课我奉行三分好三分好，不贪黑，不起早，不留级，不补考的原则。现在啊，中学教育搞填鸭式不好，中学是基础，不应要求千篇一律，学生有几门功课是特长就行了。现在英文教育光教文法，听不懂是没有用的，学外语要有天分。我从小随父母迁徙到处跑，就有语言天分，比如外语的卷舌音我发得准确，还要有听的辨别力。在菲律宾听那里的同行讲英语和在缅甸日本听那里的同行说英语发音是不同的，你应当能够和他们交流，这是实际能力。记者问：
1: 您是一位科学家， 追求中呢是

0: 满哲理的，您是不是爱好哲学呢？
1: 袁隆平回答，是的，毛主席的两论，矛盾论、实践论，我很喜欢。两论对于我的思想方法有影响，有作用。当然，我也研究，比如两论中提出认识是从感性到理性。我觉得李达，他参加过建党，是哲学家，他还当过武汉大学的校长。他说得好，认识是经过感性、悟性、理性的。哲学思想很难尽善尽美，金无足赤。两论很好，当然现在读起来就不同了。我有了人生的、科研的经验，会有新的看法。我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两论。搞科研读点哲学是有好处的。我在年轻时学习李森科的时候，觉得他有主观唯心论，之后才敢于冲破经典遗传学关于自花传粉作物杂交无优势的理论。最后，记者问袁隆平，
0: 您的业余爱好是游泳还有拉小提琴，是吗？
1: 袁老很高兴，很率真地低声告诉记者，琴呀，是过去年轻时拉，现在中央台要我出国拉琴，我大吃一惊，不行啊，我是搞科研的，嘿嘿，游泳还行吧。健谈的袁隆平在一个小时内开怀大笑十多次，记者李迟桃似乎还有许多问题，袁老也意犹未尽。但是记者看到袁老那样忙碌，实在不忍心多耽搁他。临近中午，记者只好一一惜别了这位可亲可敬的科技伟人。据2018年6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日前由袁隆平带领的中国研发团队在阿联酋迪拜热带沙漠试验种植水稻出货成功，最高亩产超过500公斤，这是全球首次在热带沙漠成功试验种植水稻。按照合作计划，未来水稻有望覆盖阿联酋 10% 以上的国土面积，形成大片人造绿洲，不但提升阿联酋粮食自给能力，而且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整个阿拉伯世界都会将目光投向中国的这一新技术，这将有助于改善沙漠生态，提升地区粮食产量，中国将荒漠变为绿洲。中东乃至世界媒体纷纷赞叹中国的水稻奇迹。其实，赞美中国水稻奇迹早就是一种世界级现象。去年，中国2米高巨型水稻的图文报道掀起一阵火热的世界波，而一再刷新单产世界最高纪录的袁隆平超级稻更是令世界称奇。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20多年前，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莱斯·布朗曾提出这样的质疑。现在看来，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中国不仅粮食产量稳步提升，还实现了农作物种植技术的突破，被称为东方魔稻的杂交水稻，不仅在中国多养活了7000万人，还逐渐推广到印度、越南、菲律宾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大面积的商业化种植。去年在中国，海水稻曾收获超过620公斤的亩产量。据预测，在中国种植1亿亩海水稻，按亩产300公斤计算，就足以养活8000万人口。全球有142.5亿亩盐碱地，由此足以看出，袁隆平这一科技成果对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潜力。科技创新永无止境，正如袁隆平所说的，常常是跳过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着你。要是不继续跳，早晚要落在别人后面。袁隆平这种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一次次让天方夜谭变成现实。

人们说，袁隆平永远不会老，永远年轻，因为他胸中只有杂交道科研事业。他认为自己仍然在推进杂交道事业的中途，杂交道的事业将陪伴他终生。的确，对袁隆平来说，他的事业有中途，没有终点。

骨看来今日是你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

0: 元气河南。
1: 谢谢。特别的日子要有特别的人物，谁呢？我们欢迎。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

0: 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相同时间共同来关注收听享康健康快车。我们这些天呢在空中电波当中啊一直跟大家呢探讨有关于享康的产品。为什么会拿出大量的时间向广大的享康听众朋友给大家介绍呢有关于享康的三七银杏茶，三七银杏胶囊，它们主要的成分，单方用药当中的三七它的功效是什么，单方用药当中的银杏它的功效又是些什么，而组方享康的三七银杏茶把两味名贵的中草药合二为一，它能够发挥多大的功效和作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摒弃了单方用药当中的一些弊端，合二为一之后呢，为什么说三七银杏茶中药三七中药银杏一加一的功效要大于二，这个是我们这些天呢跟大家在讲解有关于产品的过程当中向大家呢所推广的也是系统的重点性的知识。希望广大的享康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在关注的过程当中把平时啊大家对产品呢所提出来的一些疑问或者说心中还有很多不解之谜，我也希望大家呢尽快的能够在收听这些知识的过程当中呢得以化解。也就是说让每一位上了享康快车的新老听众朋友不要带任何疑问，也不要呢存在任何揣测的心理，所有的一切都是透明的，所有的一切呢都应该让大家呢有一个知晓的过程，所以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我把这些养生保健的健康知识一五一十掰开了揉碎了向广大的享康听众朋友们加以介绍。我们昨天呢在空中电波当中啊我简单的跟大家探讨了一下享康的三七银杏制品科学配伍之后啊它的威力得以展现出来。那主要的这个优势在于什么呢，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三七银杏科学合理的配伍的作用远远超出了单方的三七单方的银杏。什么叫单方三七单方银杏，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单独的拿出三七的药物功效，单独的拿出中草药银杏的功效，这个就叫单方三七单方银杏，说白了就是说两个加在一起的组合要超越其中的每一个独立存在它其中的功效。虽然说三七它独立的时候功效也非凡，而银杏呢又被称之为活化石，但是呢单方来用药的时候它有一定的弊端。我们也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跟大家说了，比如说单方的三七它的分子量呢是比较大的，如果长时间我们用单一的方法比如说去服用三七粉用温水来进行送服，它会对我们的胃黏膜胃壁造成一定的损害，因为它这个大分子啊我们胃消化吸收呢就比较困难。那单方的银杏呢我们也知道它清除管壁的垃圾的这个是非常卓越的，但是长此以往的对于我们血管壁的这种清洁它就可以造成我们的管壁变薄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动脉硬化呀管壁的弹力减弱呀，如果长时间的用一味单方的银杏制剂来调理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对我们的血管壁是有一定的损害的。而把这个三七和银杏啊把它俩结合在一起就可以起到优势互补的作用。怎么起到优势互补的作用呢？我们知道说三七补血养血活血还可以起到化瘀，而银杏呢可以增加它的渗透力，可以清除管壁的垃圾，可以净化血液， 可以防我们的老年痴呆，它可以促进全身的动脉、静脉、毛细血管当中的血液循环。所以说当三七啊清除管壁垃圾的时候，如果对管壁造成了损害，由三七就可以起到修补的作用。而三七的大分子的这种活性成分，如果沉积在我们的胃壁当中呢，就有银杏可以帮助它渗透到我们的体内。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常讲的一加一的功效大于二，他们两个之间的优势可以互补，并且呢可以把它的不足通过他们的长处来进行发挥。所以我们给大家讲到了享康三七银杏茶，开辟了由中草药寄生为药食同源的食疗保健佳品的一个新的纪元。这是啊，平时大家在服用享康三七银杏茶的过程当中，大家所不知的，甚至知道的也只是知道一个一知半解。这是呢，我们跟大家呢所讲到的它的优势。那除了刚才我所谈到的一些优势以外，享康的三七银杏制品，它还可以呢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有非常好的调节效果。比如说像我们常说的血栓，以及动脉硬化，以及梗塞，像脑出血，以及呢血液循环速度减慢，甚至血管壁出现了狭窄，管腔造成了畸形，享康的三七银杏茶还有非常强的修复作用。那我们再跟大家讲其中的主要成分，用这个西方医学的剖析来进行进一步讲解的时候，针对于以上的功效，大家就会一目了然。除了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效果以外，三七银杏茶还可以有什么呢？抗过敏，这个我在广播当中已经跟大家讲了，就是我给大家举了很多我们身边的病患者出现严重的过敏所造成的一些影响，甚至连大米饭也不能吃，连水果都不能吃，吃完之后呢人就晕厥了，就是说这样的现象屡屡发生，所以说给我们日常生活就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障碍。平时只要不过敏，看着像一个好人一样，一旦过敏了之后，这个人就昏死过去了。所以有很多很多人真的是生不如死，活着没有质量。可是呢真是让我们去死的话呢，我们还下不了决心，但是就这样一个问题却谁也解决不了。没想到在养生保健的享康健康快说之上，我们内服享康产品通过外调我们的三大基石，病患者现在能够活出一个人样来，平时正常人的生活起居，被病患者看似奢望的过程，现在也能够如愿以偿了。这个就是能够让大家看到的真实效果。第二呢，就是眩晕，它有非常强的抗眩晕症。再有呢，就是体虚。咱们跟大家讲过，中医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叫“久病必虚”。久虚必瘀，是由瘀阻而造成的血虚，还是由血虚而造成的瘀阻？但是时间长了，这样的病患者是虚不受补，如果补呢就容易上火，如果你要是给他泻的话呢，他身体就会更虚。所以说一旦遇到这样体质的病患者，医生见了都头疼。所以说用药的时候小心再小心，谨慎再谨慎，但是往往有些时候还是适得其反的。而当这样的病患者走进我们享康大家庭，走进我们健康快车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非常之欢迎。因为什么呢？享康的三七银杏茶可以缓解他的体虚，又可以帮助化身体之瘀，所以不会造成虚则不受补之现象。这样的病患者在服用享康的三七银杏茶的过程当中啊，就建议大家呢每天的用量不低于九包，就是 早中晚。

各三包。一是强补，第二呢为之化瘀，补的过程当中不会流成瘀，而化瘀的时候呢又不会造成体虚，所以说这个就是目前解决更多的一些多病共存还有体质虚弱瘀阻不通的病患者非常好的养生保健之佳品，这是跟大家所介绍的。除了这个以外呢，像贫血啊，因为跟大家介绍了三七补血第一啊，人参补气第一，但是往往有很多人的这个贫血啊，它的原因比较复杂，比如说女同志在更年期所出现的崩漏、带下，或者说血崩，有的人是常年的痔疮啊，流血不止，还有的人就是我跟大家所讲的牙龈出血，每天刷牙的时候吐出来的都是那种粉红颜色的泡沫。那一天两天大家不以为然，时间长了大家已经成为习惯了，久而久之却造成了贫血。那在服用祥康三七杏茶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三七首先呢遇到出血的它可以起到止血，那出现血虚的呢它可以起到补血，遇到肠胃功能消化和吸收差的呢它可以起到先调理我们的脾胃，促进消化改善吸收。所以说针对于贫血的病患者，如果由出血造成，三七可以起到止血的作用，如果是由贫血也就是说消化吸收不好呢，那三七杏茶就可以起到呢调整胃肠的功能，促进消化和吸收如果血虚的呢，三七还可以起到补血。这是针对于贫血的病患者。手脚冰凉，我们常讲的就是末梢的血循环不好，那除了建议大家服用祥康茶，那条件不允许的听众朋友，那就特别特别推荐给大家每天坚持用温水泡手和脚。用温水泡手和脚就是说为了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预热的这个部位血液循环能够加速，把寒凉通过血液循环的运转把它排出体外是达到这样的功效。所以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实施传统的中医保健养生采取内外相通的综合疗法，也就是说我们内服祥康茶，然后呢外通我们的泡脚泡手，可以呢改善我们的四肢血循环不畅的这种现象。像水肿啊、营养不良啊、眼病啊、耳病啊、扩张性的这个血管疾病啊，还有促进我们这个身体的代谢呀、调节血糖、降血脂、降血稠、护肾，还有止咳平喘，针对于男同志的前列腺方面的疾病，还有就是妇科类的炎症，都有非常明显的改善作用。这样呢我就不一一给大家呢通过实例来进行列举，可是在生活当中大家要了解它主要的功效，包括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一些。那为什么在产品的标识和说明当中不能够把这些都列为可调节之项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确，就像我刚才在空中电波当中跟大家非常坦然去说，我们一定要一五一十的把产品的实际情况向广大的祥康朋友们去介绍。因为祥康的三七和银杏啊，单拿出来它都是名贵的中草药，我们都知道三七是中药，银杏是中药，但是呢很多听众朋友他就不理解，为什么三七银杏茶却变成了保健品了呢？它怎么就不治病了呢？可是我的病明明就是三七银杏茶，为什么你们还说它是调病呢？所以这一点啊我们必须跟大家讲清楚。因为三七中药、银杏中药不假，这是实打实的，可是中药当中势必对身体有一定的毒副作用，因为我们常讲是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这个我们都非常了解，但是到底什么样的毒素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呢？这就是我们前面跟大家所提到的药物需要疗程，几副药几个疗程，就是把药物对身体所造成的损害，重点就是对肝。

0: 肾的损害，我要把它利出去，也就是说排泄出去。而把药物当中啊这些成分摒弃掉了，我们要让大家常年去服用，常年来进行提高机体的免疫能力。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呢，其中的有一部分通过鸡的萃取，我们就把它排出体外了，我们就可以把它呢在产品的加工过程当中就把它放弃了。所以说在放弃的过程当中啊，咱们知道保健品是不能提到治病的，但是保健品的这个功效它绝没有药物的功效要强，这个咱必须得实打实的跟大家讲。所以说我们的药不能长时间吃，吃了之后呢势必会对身体造成损害，而保健品它可以循序渐进的来进行调补我们身体的不足之处，这就是其中一个道理。第二个，不允许保健品对身体造成任何损害的。所以当你有那么多功效时候，对这个保健品在审批的时候，就是说你再多的功效只能够列为三大类型作为保健品的审批项目。所以说在审批过程当中，我们就挑出几大点，把这些细节的我们归纳成几大元素，比如说耐疲劳、抗缺氧，这是在众多保健品当中所不及三七和银杏组合的共同功效的。第二呢，就是活血化瘀，这一个活血化瘀它就可以包罗很多项内容，而不是单纯的像我跟大家所讲的说降血脂啊、降血稠啊啊，然后呢又调节血糖啊，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它归结为活血化瘀的范畴。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提高机体免疫能力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范畴，而不是单方就指的某一味中药或者说某一个组方，不是。所以这样大家了解了以后呢，大家就清楚了，虽然说你身体当中的疾病康复了，你认为是治好的，但是你所吃的不是药，而是药食同源的保健佳品。我们不是在帮助大家治病，而是在帮助大家调理机体，主要调理就是你的体魄，主要改善的就是你的免疫能力，主要帮助大家来进行促进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循环，起到活血化瘀之功效。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广大的祥康朋友们，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你的病会好。还是那句话，跟我们所讲的祥康健康快车当中啊很多的这个理念性的问题还有思想呢是保持一致的，就是病不是治好的，它是养好的。这个养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每天一点一滴在服用产品的过程当中，把我们的身体素质调整好了，有了好的体质，有了好的内环境，我们的病就是慢慢的把它养过来的。但是在养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前提，你先形成了良好的生活规律，这个前提非常关键。让大家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作息时间，养成了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所以我们的健康才会与日俱增。那今天呢，把这个祥康的产品呢，我又跟大家呢做了进一步的介绍，也希望广大的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您喝了这么多年的祥康三秦星茶，你了解以上的内容吗？如果您还不了解，我觉得现在我们跟大家所介绍的能够加深大家的印象。好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把健康知识就说到这儿，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还要交给广大的祥康听众。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2: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

0: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您好。
3: 你好，王老师吗？
2: 对。
3: 你好，我感谢你和百年养生堂的老师们。
2: 嗯，
3: 你们太辛苦了。
2: 不客气，不客气。
3: 我坐上快车到现在8-9个月了，我是一个老同志了。
2: 嗯，
3: 我开始的时候我是整个脊椎的毛病，那时候我曾经跟你通话了，我说今天我有希望了。
2: 嗯，
3: 现在呢，我做你的做那个五步曲啊等等，我都一直坚持做哦。
2: 嗯，
3: 但我受益呢，这个脚原来我上下楼梯都很困难。
2: 嗯，
3: 我整天都在家里面，那时候你还跟我说一个故事呢，那个人是一个关在家里面的。哎呦，那时候我一直哭到跟你讲话说话。现在呢，我整个脊椎腰椎啊，创大术啊，那个做那五步曲以后了，我都有改善。现在我能上下楼梯，
2: 嗯，
3: 都比以前有所改善。
2: 对呀、
3: 啊。哎呦，真，但是现在我现在呢，我反正人家能的，我说我一定能。反正我对疾病呢，我很有信心。那么长康有那么好的产品，我是有希望的。我说，
2: 嗯，
3: 王老师，哎呦，我很激动。哎呀，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哦，
2: 说吧，
3: 是颈椎没有那么痛，现在颈椎啊都发出声音，嗯、一动就叽喳啦叽喳啦，很响很响的，都是啊，发出的声音。颈椎要紧，现在也是。我最近呢，颈椎的是配片是椎间盘膨出，
2: 嗯嗯，
3: 还有那个腰椎也是膨出，哦也增生等等，哎呦，膝关节都是全身都是毛病。
2: 嗯，
3: 现在我能走我都走了，现在我都能出去，但是走不远，一万步还达不到。黄老师
2: 慢慢来呀、啊、不着急呀、啊
3: 哦、
2: 这个不是一天能解决的问题、
3: 哦、
2: 还有一点你要补钙呀、啊
3: 哦、我现在我听你说吃黄瓜籽粉，
2: 黄瓜籽粉是一方面
3: 哦，
2: 也可以呢，让吸收快一点的话可以补那个液体钙
3: 哦，
2: 这样的话呢、啊、都可以增强你的体力不说、
3: 哦、
2: 还可以呢，就是说避免你的骨质疏松，骨钙流失的多，造成呢像增生啊或者滑脱呀、啊、等等这些症状。
3: 哦，我是中度的骨质疏松了，已经检查。
2: 就是，所以我告诉你，咱们注重的是吸收。
3: 哦，还有一个问题，我是打呼噜，现在有检查有一个打呼噜，打呼噜你一睡着马上打呼噜。原来我是很难
2: 睡的。打呼噜是几种原因？听我说啊，我帮你分析一下，你自己可以找一找原因。
3: 哦。
2: 颈椎病的病人会有鼾声，就是打呼噜。
3: 哦，
2: 鼻炎的人会有鼾声。
3: 哦，我有鼻炎。
2: 然后还有就是咽炎，慢性咽炎的人也会打呼噜。
3: 哦，我都有王主任，这个我都有这个问题。
2: 那你说你能没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吗？
3: 哦，
2: 颈椎病、慢性鼻炎、慢性咽炎。
3: 这次我也得鼻炎，后来我根据你说的法洗鼻子啊，还有那个什么。什么叫那个炒那个香油啊、
2: 嗯、
3: 跟那个擦耳子我都拿来涂。
2: 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每天用冷水灌洗鼻腔。
3: 哦，这样子。哦哟，
2: 对对。
3: 哦，那我的膝盖增生是现在下楼梯还是两个？
2: 那你就用老陈醋热敷啊。
3: 热敷哦，我一直也做了一个星期，我就停，就过敏，我的体质是过敏的。
2: 那你就吃黑木耳泡醋吧。
3: 哦，黑木耳泡醋哦，
2: 对，还能软化血管、
3: 哦、
2: 还能够缓解骨质增生。
3: 哦，
2: 平时的话呢，就把这个磁灸，可以呢、
3: 嗯、
2: 直接贴到那个膝眼上。
3: 哦，还有一个问题，我哥啊，现在啊，他今年呢、啊、住院住了几次，他检查呢又有高血压，又肺气肿，
2: 嗯，
3: 肺很虚弱，
2: 嗯，
3: 我现在我给他吃那个长康啊，
2: 这个时候啊，千万记住，咱们养生保健可不是急来抱佛脚的。
3: 哦，
2: 不是说他现在需要急救的时候你才想到去养生。
3: 哦，
2: 养生不是说用来急救的。
3: 哦，
2: 他就应该呢，现在呢出现问题呢，该输液、该打针、该挂盐水，这个按照正常程序走。等到从医院出来之后呢，他得需要保养，你是去肚子啊还是泡脚啊，平时注意养生规律，注意情绪调理，注意饮食搭配，让他以后不要再犯这样的毛病。
3: 哦，
2: 知道吧？不要再犯这样的毛病，
3: 哦、
2: 知道吧？
3: 我这样子好的，太谢谢你了，王老师。哎呀，都是。

0: 这样子，我现在我主要我这是颈椎发出的声音啊，一动一下马上击杀了，很响。
1: 就因为你有骨子疏松，所以说呢，你说装大树也好，都得注意一点。
0: 哦。
1: 你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应该补钙放在首位。
0: 哦。
1: 补钙的话，最重最要的就是吸收。
0: 哦，吸收。
1: 对，
0: 哦、
1: 把肠胃功能保护好。
0: 哦，你喊我吃那个什么内金粉呐、啊，是吗？
1: 嗯。
0: 哦，我现在一直在吃，我的胃也是不怎么好，有时候有那个胃酸。
1: 嗯，那就可以再加一点乌贼骨粉吗？
0: 乌贼骨粉哦。
1: 对。
0: 是啊，现在我原来我睡眠也不好，现在稍微都能睡了，入睡难。
1: 因为有所缓解嘛。
0: 哦，有所缓解，都有所缓解啊、哦。
1: 就像你说，最开始跟我通话的时候觉得，哎呀，上了快车。
0: 哦，对。
1: 那现在我们已经有方向，也有，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好的提高。
0: 哦，更好提高，对对对。
1: 对，把这些方法还要进一步的完善。哦、那你说，我们就光是为了做这个方法而去康复机体，我觉得没有必要。
0: 哦。
1: 你得先明白，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哦。
1: 选择这个方向，最终我们要达到什么目的？
0: 嗯嗯。
1: 好了，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3: 好，再见。
4: 再见。
5: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郑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四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郑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6: 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收获健康，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7: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8: 0371-6625-3836。
7: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9: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我叫王军，今天又给大家见面了啊，给大家讲解新的方法。大家是否感觉到每天给大家讲方法，听到我的声音是不是有点烦啊？告诉大家别烦，我有的时候啊，听到我的声音我都感觉到有点刺耳，没办法。啊，那今天呢，这个家有一宝啊，每天要给大家讲解这些家里的宝贝，让你呀、啊、在这生活当中啊有所呀借鉴，有所帮助。上。

最热咳嗽用什么呢？用萝卜里边加花椒啊，烤着吃。这个时候呢，那是管肺热的啊。那人家说有的新听众啊，听了我的广播之后啊，说那王军老师啊，您是不是医生啊？您出这些方法啊，告诉大家啊，我不是医生，您可千万记住了，我那是啊健康管理师、营养师、按摩师，还有什么呢？康复医师，而且还是针灸师。可是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啊。你可千万别拿我当医生，你有病还得上医院。可是呢，告诉大家，那咱们呢都知道三分治七分养。我呢在农村的时候啊，我家里的养小鸡儿，那个小鸡儿啊，有一天呢突然呢就是腿啊就骨折了。那骨折了，咱们呢说不好听话了，那怎么整啊？那小鸡儿的腿是骨折了呀。那小鸡儿吃食儿的时候啊，这老母鸡一看这小鸡儿腿骨折了，它不能动了呀。这老母鸡就给晃悠晃悠边儿盘旋，就不想离开，就领着这帮小鸡儿。那这时候呢，这就是母爱，你看不想抛弃每一个孩子，不管人和动物都是同样的。那这时候我正好看到了啊，我也十分的感动。你说一个小鸡啊，腿骨折了不能动了。老母鸡给他的母亲就在旁边啊守候着，就是着急呀、啊、说不好听话了，走了一圈又一圈啊。那我看到了，那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小鸡儿啊就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啊，哎呀，我的心呐、啊、手也狠，那时候小啊也不懂事儿，这时候拿个两个小棍儿啊，我就叭给它掰过来了，掰正着了，看着板正的正着了之后，我就拿小棍儿啊，就像咱们缠绷带上，我就给缠上了。缠上了，他们就说呀，有人就说啊，这个小鸡儿的腿啊是保不住了呀。那因为啥呀？他都折成那样了，他还能保住吗？你说人又是腿折了多疼啊，那小鸡儿是不是？那个时候啊，我就在想，那怎么办呢？哎，我的父亲呢，他说的，我跟你讲咋办？那个咱们家那老黄瓜种子，你给抠出来，给他那个烤喽。啊，烤了之后啊，你给这小鸡儿啊塞到嘴里头让它吃掉，你就整个的塞就行。为啥呢？小鸡儿啊到肚子里了，它那个吃那小食物啊就能化掉。我就寻思四点我就把这个啊黄瓜种子啊我就给它烤了。烤了之后呢，我就给这个小鸡儿啊嘴里头我就掰成四瓣，我就往小鸡儿里嘴里放。我先放一个吧，太少，我多放点，我放个三个两个的。哎，没想到啊，我做了，我给他服用了三到四天之后啊，这个小鸡儿啊就能扎根扎根的走了。哎，没想到的是什么呢？这小鸡儿长大了呀，它呢还能什么呢？还能跟正常鸡一样，也不瘸了，哎，正常走道了。我说太急了，它怎么能正常走道了呢？很多人都说，凭着经验来说，老人家嘛，说这个小鸡儿啊腿骨折了呀，肯定好不了了。那小鸡儿太小了，那腿都折成那样了，还能好？那你说上医院宠物店吗？做手术，在农村哪有这一说？是不是？那可是呢，这是我的父亲让他吃黄瓜籽儿，哎，把骨就给接上了。这个时候我就问我父亲去了，我说父亲呐，那你说这个小鸡儿骨折了，怎么吃黄瓜籽儿它就好使呢？哎。我父亲说了，因为在民间有个说法，黄瓜种子可以接骨补钙啊，对咱们的骨头关节的钙呀、啊、有一定的保护的作用。后来在小鸡儿啊长大了，哎呀，跟了我不少年，光下蛋下了三四年，这个蛋呢也没少下了。你看这小鸡儿也会报答，你看把他的腿骨折也治好了，他呢也来报答我，你看就拿下蛋来报答，是不是？人呢就是这样的，人呢帮人的时候呢，咱就说早晚有回报，咱就希望啊身边的朋友们呢谁都不得病。那要是说这个季节啊，有的季节你说啊春呢啊生啊夏长啊秋收啊冬藏，咱们要啊保证呢咱身体的骨的浓缩钙。可是有很多的人呢，不管是中年人、老年人、小孩，最容易的就是骨折。这一骨折呢，很多人呢就会补钙，这烂补钙呀、啊，补到什么味份上了呢？就导致啊，哎，这个膝关节呀、啊、骨质增生啊、骨头变脆，就容易出现骨折。
那怎么

办呢？我教给大家很多的好的方法，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出这个好的方法，希望您拿好笔和纸做好记录。我说话呢，很多的人说呀，王军老师啊，你说话是真快呀，你能不能慢一点说呀？哎呀，我也想慢呢，跟大家说，真上了直播间你没来，你来了之后你感受一下，你想说慢都说不了。天天的给这讲的时候啊，我想的说一句真心话吧，压力挺大，每天讲啥呢还不知道。咨询一个问题，说出个方很简单，在脑子里一万多个方，是不是？我想能给大家呀、啊，真真的帮助您啊，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帮助咱们整个呀、啊、需要健康的人呢、啊，得到一点点的收获。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起今天呢、啊，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补钙啊，怎么样的补，而且腰间盘突出啦，怎么样的吃。咱能把腰间盘啊这一块啊调好。因为今天呢有一个大叔啊见到了我，70多岁了啊，叫大叔。因为我母亲80多了呀，啊80了呀，那你说我的叫70多岁叫大叔没错哈，这辈分没论错。这个大叔遇到我的时候啊，他就跟我咨询一个问题啊，说啥呢，说王军老师啊，我的腰啊疼啊。哎呀，走道啊，这把右腿呀、啊，就跟过电似的呀，腿外侧又麻啊，脚趾头又酸，我都不知道咋回事了。这是你说吧，腰疼吧，腰还不疼，可是腿外侧还麻，那怎么回事呢？我去查了，腰椎椎管啊有点狭窄，3-4-5节啊有点突出。那你说这个应该怎么办呢？就问我。我说呢，你别急啊，那个我给你想一个办法。想什么办法呢？因为他说了，我这个病啊，啊这个腰间盘突出啊，啊用了很多的治疗了啊，什么整骨啊、牵引呐、贴膏药啊、吃止疼药啊、小针刀啊，都没给我解决问题。你说你给那儿讲课啊？把这个大课给我们讲的啊，那我都愿意听，我光记这个笔记记了一本了。那你看看你能不能给我讲一讲这个方，让我呢也用一用养护一下。我说你这个啊腰间盘呢啊突出了，压迫到腿的疼痛了啊、嗯、那时候呢我告诉你那怎么办呢，那你呀、啊、记住用三指方。哪三指方呢？就是炒黄的黄瓜籽儿，哎，你看我刚才讲了，那小鸡儿骨折了，哎，吃黄瓜籽儿都能管用是吧？对，炒黄的黄瓜籽儿，哎，再用炒了的什么呢？生菜籽儿啊，在南方呢，生菜叫什么呢？叫春菜啊，在咱们啊东北啊，就华北啊，叫什么生菜？生菜是啥呢？就是家里一长一大铺了，挺嫩挺嫩，焦嫩焦嫩那个，哎，那个籽儿啊，叫生菜籽儿。再加上什么呢？叫黑芝麻，哎，黑芝麻。那分量是多少呢？各一斤，就是黄瓜籽儿一斤，生菜籽儿一斤，还有呢，哎，黑芝麻一斤。把这三种籽儿啊，你给它炒黄了。之后啊，哎，打成粉，打成粉了呢，加上3瓶的云南白药，云南白药顶上有保险粒，那紫小紫粒碾成粉末啊，也倒进去，搅拌均匀。每天呢，哎，3次，每次啊一勺，一勺为6克左右。您这样的吃呢，对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啊，有很好的帮助。那说到这里的时候呢，那他说了，那我吃这个还得需要什么动作吗？我告诉你啊，有个最好的动作叫做啊，哎，站桩。那怎么站呢？就是你找一个这个墙啊，就太凉了啊，你最好找那个木质的啊，门框的，嗯，墙也可以。在医院做站桩啊，你给医院站那个站墙啊，约么得多长时间？40分钟也得20块钱。那你说这个医院的墙和家里墙不一样吗？对了，它的墙是一样的，都是混凝土砖垒砌而成的。那这个墙咋站呢？它不光啊缓解腰椎椎管狭窄、颈椎病，还可以缓解梅尼尔氏综合症。叫什么叫梅尼尔氏综合症啊？就是悬。

晕的病症啊，这个都可以缓解，而且还缓解小脑萎缩，就是平衡力比较差的时候，您呢用这个方法，哎，效果特别好啊。那怎么来做呢？就是你呀，记住找一个平面的墙啊，脚后跟贴到墙根，哎，臀部贴到墙上，肩周贴到墙上，后脑勺贴在墙上啊，双手下垂，这样的站立。站立多长时间呢？站立啊十分钟啊，这个你站立十分钟啊，就等于啊你走啊将近啊2000多步啊，这个主要是矫正你的身体的骨骼，促进平衡能力啊，这个效果不错。第二种方法呢，你是趴在床上，你看这小窍门小方法是不是？什么叫做趴在床上呢？就是面呐朝床啊，咱们的臀部啊朝床，肚子朝床，趴的像小孩淘气似的，这个脚啊自然而然的翘起来，哎，左右的摆动磕打啊，左右的摆动磕打，这个腰动啊，这个膝关节固定那个位置啊，不要来回动。这样的调整呢啊，主要调节是腰椎椎管啊狭窄，让腰部啊活动啊促进的归位的作用啊。这个方法啊真的很好用，希望啊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您呢做好了啊笔记，家有一宝呢，把这个当作宝贝自己来用啊，这是一个方法。还有第三个方法，找到家里的门框，那怎么办呢？您呢轻轻的往上靠，哎，靠门框，您得看呐，你家的门框得结实啊，你别靠把门框给靠掉了啊，别再砸着，那真有意思了哈。这时候呢咱靠门框，靠前轻一点，别把自己啊给靠伤了。你靠伤了呢啊，得不偿失，是不是？就是说你要学会什么呢？学会保护自己。而且呢大家啊都快想到了，那腰椎椎管狭窄啊，那要出现这个情况了之后啊，千万记住，不要啊裹腰啊拿重东西，也不要单侧呀拿东西，要不然的情况下呢，会引起啊你这个身体啊侧压，那导致了你这个腰椎啊也会啊出现了侧压的状态。您吃这个啊三指方呢，主要针对的就是腰椎椎管狭窄，腰间盘啊突出，这个时候呢对咱们这个有帮助。那有的说了，那我椎管狭窄啊，我还想呼点膏药，你呼膏药也对你的管用吗？啊，不管用。那我告诉大家有一个好的方法啊，你想呼膏药那怎么办呢？家里有高度的白酒，哎，拿着白酒啊，那怎么办？和白面，哎，拿白酒和白面，白酒你热一热啊，白酒和白面和出个袋，哎，你晚上啊放到你的腰上，铺上保鲜膜，别整满被窝都是，你在粘被窝里头是不是啊？那是多没意，就是说不好听话了，那太墨迹了是吧？你给他那粘，别粘到哪都是，怎么办呢？就专门粘腰上啊，拿保鲜膜一呼，你就一躺，哎，正好压得满腰都是。到时候呢，你睡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呢，这个面呢就基本上快干了。这时候你一接下来，接下来之后啊，告诉大家啊，这个时候专门管腰疼啊，还有暖腰的效果特别好。那特别好的时候呢，我呢给大家讲一下啊，要是你感觉啊很好，那你就接着用啊，这个方法啊安全啊，省钱，简单方便啊，告诉大家。那家有一宝呢，你记住这个方啊，记住这个方之后啊，千万记住，在你敷的时候啊又出现了痒痒啊，那怎么办呢？告诉大家啊，你拿拔罐器给拔个罐啊，痒痒说明你里边有风湿往外走呢啊，那你要是起红点了，等于过敏了，你不敷它抹点醋它就好了啊。告诉你，痒痒变黑说明里边都有东西，那就是接着敷啊，就拔上罐就行了，你会发现你的腰疼啊马上就改善了，它是针对腰椎疼痛效果特别好啊。我希望大家呢做好笔记，做好登记啊，都万一有人用了这方法，那我再讲一遍啊，就是家里的高度白酒或白面，因为问我搁多少面呢，你看这腰有多大，
你一碗面就行了，你跟。

0: 那么多面干啥？浪费啊！一碗面你放的一点酒和成个蛋蛋就行，能和成蛋，哎，就可以给它呢敷在这个腰上啊。你看第二天干了它就吸收了啊，又是痒痒拔罐就行了。千万记住啊，我就怕你们记不住，知道吧？这么好的方法，你要再记不住的情况下，是不是我白给这给他扯脖子喊了讲了，是不是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咱们下面接听热线。好，欢迎打进热线的朋友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喂，你好。
3: 你好，王军老师。
0: 哎你好。
3: 好
0: 啊，你有什么问题
3: 啊？是今天是第一个呢，是过来感谢你的哈。
0: 啊
3: 给我说了，我们这个血压不稳呢，用了一个五子瑜伽蛋清调和好了，放就是浮在泳前线上多年，这个血压不稳呀，就是已经稳定了。
0: 哎，
3: 过来是特别感谢您的，
0: 是吗？
3: 问题
0: 啊，谢谢。
3: 谢谢了哈，再次谢谢您了。
0: 那首先你给我了一个回音啊，也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五子瑜啊，管高血压这一块，那得怎么用呢？
3: 它是用五子鱼嘛和蛋清啊调和好了，好了，咱们像和的像那个硬币一样大小的，厚度的一样，敷在咱们这个涌泉穴上，
0: 对对，
3: 晚上都敷一次，两脚敷上。你看他这个血压多年那个血压不稳呐，哎呦，现在平稳的特别好，这是非常来感谢你了哈，王军老师啊。
0: 那接着做啊。
3: 啊，
0: 哎，
3: 现在今天呢，咱们还有一个问题要咨询你啊。
0: 您说。
3: 就是、咱们这个。慢性荨麻疹呐，这是慢性荨麻疹，去医院呢抽血呢，是那个慢性荨麻疹7个月了。把脉呢，中医给把脉呢是他说是内热加湿热，但是呢白天好一点，不是很痒，到晚上了就是奇痒无比啊，像小猴子抓一样。遇到那个身体发热的这个情况哈，他回来是更热。因为吃中药了，用花椒水呀、洗呀、泡啊，他都不管用呢。就想咨询你这个问题啊。
0: 我想问一下呢，他的荨麻疹啊，他长没长那个口腔里和肠道里？他又长口腔里、肠道里啊，他就麻烦了。
3: 哦，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应该是没有。他说光呢，其他的没有症状，他说光身体啊，全身的。
0: 全身痒是不是啊？这个对，它属于免疫力低下呀，一般的一脱衣服的时候才痒，为啥吧，一见冷风它就痒了。
3: 他说遇热呀，晚上睡在被窝里腿如果遇热，身体又是发热一种感觉，它就是更痒啊，就是一晚上就是睡不着觉啊，痒的特别脑难受，
0: 是吧？
3: 头都抓了一道道的那个红印儿啊。
0: 是他已经留荨麻疹的后遗症了，荨麻疹的后遗症叫自痕疹。
3: 哦，你像那种情况下，他怎么给他就是用些小食疗方法还其他方法能帮助他呢？
0: 能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他那个洗澡的时候把柳树汁煮了水啊，加硫磺皂洗澡，可以减轻他这个痒痒，知道了吧？
3: 嗯。洗澡水用什么？
0: 硫磺皂啊，加柳树汁煮水啊，是管他痒痒，解这个他的表的鱼表的。
3: 嗯，
0: 知道了吧？
3: 要一晚上，就是到晚上的睡觉之前要洗啊。
0: 对，那个还有一个方法呢，记得它的根本的话是怎么样的呢？是用那个，它这个用什么生姜？记得啊，用生姜。生姜呢，给它什么呢？加上黄酒。
3: 加黄酒。
0: 对，生姜加黄酒搁在一起煮。
3: 煮哈，
0: 对，煮完了之后呢，给他怎么办呢？哎，你记一下的啊，生姜加黄酒煮，煮完之后呢，给他咋办呢？就是让他趁热啊给喝掉，
3: 趁热喝掉是吧？
0: 对，喝掉完之后啊，哎，叫他怎么办？就是让他晚上盖个被啊睡着，让他出一次汗。
3: 嗯。
0: 出完汗之后，哎，对对对对。出完汗之后啊，出完汗之后千万别再受风了，把汗浇掉了，该穿衣服穿衣服，这个一般的做一次两次它就好了。
3: 是吗？哎呦，这两天感谢你了哈。
0: 还没好呢，先用用看一看吧。
3: 嗯，行，咱们呢，如果好了呢，我们下次啊，就是给你就是把这个受益的这个情况啊，再通过这个就是平台啊，再反馈给更多需要咱们这个偏方的人哈，让咱们好老百姓啊也多多受益啊。
0: 对，这个呢，我也不要求什么，也不图个什么，就图大家有个回音，不管有没有什么好的效果，有没有什么啊效果都可以呀、啊，把这个回音给我回一下。要是有效果了呢，咱让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们呢，别白耽误时间。要是没有效果，你跟我说呢，我好给你辩证啊。咱们呢，再配合哪些食疗方法，改善他的身体所需要的情况，好不好？
3: 你像啊，好，你现在这个生姜和黄酒啊，你是喝多大的量啊？
0: 约嘛生姜啊，就是你记得，枣大的一块啊，割个两块就行，喝起来是辣辣的。
3: 嗯。黄酒需要放多少呢？
0: 黄酒搁小大半碗，一碗煮成大半碗。
3: 嗯，大半碗就是几碗的量，煮成多少量啊？
0: 就是一碗煮成大半碗，就是约莫在一斤煮成半斤。
3: 哦，一斤煮成半斤，晚上睡觉之前喝上是吧？
0: 对，或者是用五种柳这个树枝儿煮水了去洗、洗身体。
3: 嗯，行，这两个方法同时用可以吗？
0: 可以啊，就是五种的树枝儿，五种树，你看啊，柳树枝是必须有的。
3: 嗯。
0: 啊，榆树枝儿。
3: 嗯。
0: 啊，柳树枝必须有，榆树枝儿、杨树枝儿，啊，还有呢，那个桑树枝儿。
3: 嗯。
0: 啊。
3: 枝儿哈。
0: 杨树枝儿，你记得五个树枝儿在一起煮，煮了水洗。
3: 嗯。嗯。咱们就是像这个不那个洗完了嘛，咱同时把这个药啊，就是什么煮完了再同时喝上，咱就睡觉，这样这个用法可以吗？妥当吗？
0: 对，洗完了你看看，咱用的这个方法，让他喝完之后看他能出汗不？
3: 嗯嗯，行行，啊，在这里真感谢你了啊！有同学我也给你再试用用这个方法哈、啊，好不好？
0: 对你用下试一试吧，好吧？
3: 嗯嗯。
0: 啊，没有任何损伤啊。
3: 嗯，行行，谢谢你了哈，王老师啊，
0: 有事打电话啊。
3: 哎，好，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4: 喂，你好。我是王军。
5: 哎，王军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我咨询一个问题。
4: 嗯，您说就行。
5: 你讲的那个说这个每天吃一把这个生的苦瓜子，它管能啥？
4: 生的黄瓜子。
5: 是这个生的葵花籽啊。
4: 啊，生的葵花籽啊，你分啥时候吃？
5: 啊。
4: 你要是饭后吃呢，健脾的、养胃的、消食的、化痰的。
5: 啊。
4: 啊。你要是呢就是吃完饭后吃啊，你要是说平常吃啊，它可以啥呢，可以增加这个身体的啊，就是体内的肠道蠕动，促进消化的。
5: 哦。
4: 啊，可是吃多了不行，吃多了会增加血脂高。
5: 哦。
4: 啊。
5: 每天吃一小把。
4: 每天吃完饭后吃一把。
5: 啊，吃一小把是吧？
4: 嗯。
5: 我就是我忽然我这个我想起来，我人家吃瓜子，我想起来你讲的这个，你跟人家这说的这个叫人家弄上这个每天吃一把生的苦瓜子。
4: 对，吃完饭之后吃，最好要吃一把的话，我建议你吃熟的。
5: 哦。
4: 啊。千万记住买原味的，因为原味的现在里边都搁辣，你知道不？工业辣对身体不好。扒的，这因为我们那个以前呢，小的时候在农村的时候，我们自己种葵花，种葵花，我们炒的葵花籽那种香味儿和现在买不着，根本买不到。
5: 哎，对，
4: 知道吧？现在为了压秤，为了口感，为了能保，就是保持这个脆劲儿和这个鲜劲儿，他加的科技狠活了。我们以前自己家拿大锅炒的这个葵花籽呢，说不好那刚炒出来也是软的，拿风一呲溜之后那脆硬硬的，是吧？吃出来那香劲儿，那不是一般的瓜子能 鼻子了，可是搁一夜

0: 就干燥的捂的搁了一夜，第二天就蔫巴了，你嗑的就没有这个味道了，你就不酥了，知道了吧？可是现在的瓜子给外边卖的呢，你搁一个月它也嘎嘣脆。
1: 啊、哦，它里边加的东西了是吧？
0: 那不加东西，它能搁一个月吗？它能搁十天八天的吗？
1: 啊，那它就有副作用了。
0: 那有没有副作用我不知道，反正现在，东西不加东西不加狠活是保存不了那么长时间的。
1: 啊，你说吃这个原味的是吧？啥味？
0: 是原味的。
1: 有买原味的吗？
0: 有啊。
1: 啊。
0: 嗯。你主要是今天主要问问这个问题吗？你有其他的问题吗？
1: 哎，没有了，老师。
0: 啊，你这个脾胃的问题可以用它试一试。啊，
1: 那好，王老官，打扰您了，对不起了。
0: 没事，哎呀，说啥呢？我干的就这个啊。祝你健康，再见。
1: 打扰你了。
0: 没事，祝你健康，再见啊。有事打电话。嗯。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
3: 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中原东路五号楼一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
2: 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 3836。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侯岩在直播间也等待着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关注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节目当中的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已经为您开通了。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这是线上一个小时我们的节目互动方式，参与进来除了点戏唱戏之外，我们也能够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大家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能够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在学戏过程当中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进行现场教学，同样可以把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刚刚介绍到的是一个小时我们线上节目的互动方法，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大家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这样就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面对面的进行互动交流，当然也可以听到他们的现场指点，最关键的是可以同台演出。在这里鼓励好朋友们，只要爱唱戏、想唱戏，都可以来录制短视频参与我们的节目，唱一唱自己最喜欢的戏曲段子。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队参赛，比如说以对唱的形式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在参与我们视频录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时间由三分钟放宽到五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演唱、展示自己的表演。可以翻看一下手机啊，之前有没有录的短视频让您还特别满意的，发送

我们的平台。接下来我们就不妨一块儿先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老师以及任三叶老师合作带来《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天赐良缘》。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洪美玲老师以及任三叶老师合作带来《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天赐良缘，如果刚巧跟着唱，而您身边的好朋友也会唱这段戏，可以组合一下，录上一段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海选当中，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以及联系方式就可以了，通过了海选之后会和你们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在演唱的时候，特别是这种对唱，那演员之间演唱的时候就要有一些交流感，就像我们个人展示的时候，你是在舞台上进行展示，但是要和台下面的观众也要产生交流感，在这一块您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心得呢？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

为天。

0: 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再次把我们的海选方法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环境尽量安静一些啊。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一定要把姓名和联系方式留在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上，因为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要根据您留下来的电话通知到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您的短视频。接下来我们要期待的是这位刘老师的演唱，他今天要演唱《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掌声给到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这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您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刘老师呢？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建议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西游中国的粉丝群来告诉侯岩，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马派唱腔呢，也是在保留豫东调像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呢，也把豫西调的舒展和深沉融入到了唱腔当中。它呢一般是以小嗓为主，大嗓为辅，演唱的过程当中呢又经常是大小嗓结合，我们结合起来就要自然一些。在演唱的时候，我们的吐字要真切，要清晰，要把这种高亢激昂、委婉细腻的唱腔特点通过我们的声音呈现出来。真切自然、形神兼备的表演也是需要融入在整个的演出当中，因为戏曲它是一门综合的艺术，除了有好的唱腔之外，还要有好的表演。期待着大家在演唱的同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您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总结的这些经验方法。再说回到刚刚刘老师的演唱啊，他在录这段视频的时候很自信，所以他的声音相对来说是稳定的。接下来我们除了唱腔再精进一些之外，就要融入到我们的表情和与现场观众的一种交流互动了，也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也是非常感谢这位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也为您的演唱点个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邀请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朋友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也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进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唱段。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七品芝麻官》当中的唱段。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通过0371-6599-5976，这是热线电话，也可以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戏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将要进行演唱的是一位王老师，他今天要演唱《花木兰》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花木兰》当中的唱段，耳熟能详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有没有在跟着唱呢？欢迎大家在听戏之余参与到节目当中，咱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把您的建议给到这位王老师，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王老师第二次参与到节目当中唱《花木兰》里的唱段了。这次的唱呢，就比上一次自信了很多，他的整个唱腔非常的流畅，而且吐字很清楚。这次呢，也把握住了尖团字的发音啊，也是非常感谢这位老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演唱豫剧常派唱腔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常派的劲儿通过我们的声音表演进行呈现，通过力度啊、节奏啊，在爆发力上进行一个体现。比如说刚刚我们在听到的这个唱腔，它就要体现出刚健有力这样的一些唱腔特点。同时在表演的时候，我们做动作的时候就要干脆利落，把握住它的一些节奏、演唱特点、表演风格。大家在学习豫剧常派唱腔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什么样的心得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呢？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这段戏。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湘玉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段唱。

冠巾，军青衣。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常香月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段。有多少好朋友跟侯岩一样刚刚在跟着唱呢？咱别光在家里头自己唱，咱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唱一唱。期待着您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说是以对唱的形式、以合唱的形式，多人进行视频演唱的话，可以把时间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来进行展示。节目之外，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节目之外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义薄云天》当中的唱段。

0: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1: 说什么三寸岂在前。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呀，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呢，正是一年四季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气色变差呀，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中老年朋友呀，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下滑。
1: 说得太对了，秋季养生啊，重在是温润进补，以食养身，既大造大补，既这个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流传的千年养生智慧里头啊，秋季养肾固本，滋阴养血，是调理全年体质的关键。而黑色食材呢，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
0: 道理大家都懂，可真让大家在家里做呀，还真是挺麻烦的。你看呀，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想吃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呀就放下了。
1: 所以啊，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在一起，包括这个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黑桑葚啊、黑青稞啊，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各种原料，提前帮大家把这食材呀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冲上一碗，这是简单又方便。
0: 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啊。
1: 那必须扎实啊，这可是汇聚了11种高山田间原生态养生食材的精华，能够润五脏、强筋骨，提升人体基础免疫力，循序渐进地调理身体。而且经过精细的这个工艺加工啊，质地是非常细腻软糯的，入口即化，完全没有杂粮的那种粗糙涩感，早晚来上一碗，既美味又营养。
0: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呀？
1: 这款黑芝麻的这个核桃桑葚粉呢，市场售价是79一桶，一桶能够冲30碗。
0: 70多一桶，哎，说实话啊，有点小贵。毕竟食补也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要坚持吃啊，才能够看到结果呢。
1: 那这话说的没毛病啊，食补是贵在坚持，断断续续呢，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
0: 29.9元，这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吧，直接省下了大半价钱呀，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都是原生态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啊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而且大家放心呐，咱们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品质是一点没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款粉专门做了这个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啊。
0: 还是升过级的配方呀。
1: 没错没错啊，首先是这个粉质，11种食材经过这个炒制啊、研磨呀、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能冲开喝啊，喝起来非常细腻，对咱这个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是特别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0: 这个确实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呀。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呢？
1: 还有一点，配方里不含外添的这个蔗糖啊和白砂糖，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能天天喝啊，长期喝没有身体负担。它的配比啊也特别专业，是资深的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11种食材是相互搭配，固补增益，温和滋养五脏，适配咱们国人的体质，秋燥进补，不燥热不油腻， 循序渐进的养好自己的身体底子。
0: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效果一般，原来是不懂科学配比。这款呢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呀，这一碗还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呢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没错啊，这食养最忌讳是3天打鱼2天晒网，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是接续调理，才能把这个健康的状态呀慢慢给改善回来。哎，气色、精气神、体质都会肉眼可见的变好。这桶粉每一种食材呀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啊，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各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锁住纯正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是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那没错啊，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啊。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导播提示，好多听友都选择一次性订购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挑几条真实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先来看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是怎么说的啊？叔叔讲了，年纪大了，应该多吃点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平时单独买核桃啊、山药啊、黑桑葚呢、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款直接帮我们配比好、磨好了，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这直接就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0: 这位叔叔真是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也懂得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专属的秋补福利啊，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带走一桶，吃一次呢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呢也特别实在啊，阿姨说了，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要小心翼翼，怕糖，怕这个添加剂。这款是零蔗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啊，对咱们这个怕糖不稳、体质敏感的老人是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能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全食补，慢慢调理啊。
0: 确实啊，这位阿姨特别细心，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囤一次，食补不中断，这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最后一条呢，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的。他说了，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脾胃虚弱，啊，粗硬的这个杂粮根本就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呀，一年不如一年。听完节目了，了解到这款五黑粉本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也不噎人，肠胃零负担，老人每天吃啊，天天喝都特别舒服，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要喝一点儿，也舒服点儿。
0: 咱们老年人的牙口和脾胃啊，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

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啊，原价79元一桶，限时仅需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就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